0: 看不透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没有领悟本书的精髓呀。说实话，这样的教训真的没有必要。唐人就不搞这个，唐人觉得只要我把我的故事说出来，体现我自己的价值观就行了。我从来不打算教训别人，喜乐就是喜乐，悲伤就是悲伤，愤怒就是愤怒。这就是唐人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如果概括的话，就是那俩字儿。
1: 爽直。隋朝虽然短暂，只存在了短短38年，但它统一大江南北，是一个大一统王朝。所以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而唐承隋制又继续发展。
0: 人们往往把隋朝和唐朝连在一起称呼，叫隋唐。隋唐时期是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所以隋唐人的第一个时代特色就是大气。那么除此之外，隋唐人还有怎样的时代特色呢？那么隋唐人的时代特色第三点，抬升。这俩字什么意思？什么抬升？第一个抬升，指的是。 普通人上升渠道拓宽，你要知道，一个时代要想奋发有为，要想向前进，得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你得让普通人，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能够有一个阶级升降的一个机会，你得不断的让他们有前进的这个动力。一个时代啊，如果说是阶级固化了，那这个时代。 就很危险了，它会丧失前进的动力。而隋唐时期不是这样，隋唐承接魏晋南北朝，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化、大融合的一个时代。而且，隋唐时代阶级升降通过一种制度得以最大化的这个实现，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明。科举制度。 它的影响力是全球范围内的，它是现代世界文官制度的一个基础、一个来源。科举制度就诞生在隋唐时期，发明它的是隋文帝。隋文帝开皇18年建的时候，下令让京官五品以上，还有就是地方上的这些地方长官，都要给中央举荐人才。然后呢，他要来进行考试，考试合格的。 就可以任官，这个就被认为是科举制的一个雏形，是科举制这个的一个起源。但是后来学界啊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啊，这个隋文帝的科举啊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科举。为什么呢？因为科举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呀应该给所有人以平等的竞争的机会。 但是这个呢，你看与汉代的察举制类似，还有由地方长官来举荐，而且他那个考试呢，考试的方式也比较的简单，并且还有个特点，就是每年录取的人数很有限，有时候啊一年下来录取的人啊，个位数，都不上10个，个位数，所以他的历史的影响呢，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大，但是问题在于。 既然隋文帝发明了这样的一个理念，用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样的理念诞生了，那他往后他就像一个酵母菌一样，放到面团里边，这个面团就会膨胀开来。到了唐代，这个科举制可就大行其道。你要知道，科举制的历史意义非常的巨大，为什么呢？它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贵族政治的一次冲击，它给了很多人以。 社会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渠道，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当然了，坦白的说，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能说是一种社会的愿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代啊，人接受教育的普及程度肯定远远赶不上现在，而且尤其是能把读书人能够。 供到参加科举这样的程度，那这个家庭啊，那得有点经济实力才可以。所以说，科举仍然是中层以上的人的事情。

0: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比魏晋南北朝搞的九品中正制要强得多吧？那九品中正制搞下什么结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整个社会阶级固化。而这个隋唐时代就是一个打破阶级固化的一个时代，给了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动力的源泉。越往后发展，这个科举制影响就越巨大。唐代的时候当官，科举还只是渠道之一，结果到了宋代，你去看。
1: 科举一下子变成了所有的渠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宰相，除了宋初的那几位宰相之外，宋代的其他的宰相几乎清一色都出身于进士。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海清丹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隋唐时期，如果从一个普通百姓的视角去体验，他会有怎样的生活？他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一集《隋唐时代》。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时代，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最辉煌的时代。青史留名者数不胜数，帝王将相自不必说，其余草莽豪侠、才子佳人、奇人异士、巾帼英雄，也都在史料中屡见不鲜。但恰恰是占据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很少有史料去详细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而隋唐时期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开创的，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独特的历史印记。他们怎样吃，怎样穿，怎样住，怎样行，他们的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究竟有怎样的特色？虽然史料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但这些内容却绝不是历史的边角料，它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细节。而所有这些生活细节，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反映的才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大时代。那么普通的隋唐百姓，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何特色？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一集《隋唐时代》。
3: 隋唐人的时代特色第三点，抬升。这俩字什么意思？什么抬升？第一个抬升指的是普通人上升渠道拓宽。你要知道，一个时代要想奋发有为，要想向前进，得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你得让普通人，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能够有一个阶级升降的一个机会，你得不断的让他们有前进的这个动力。一个时代啊，如果说是阶级固化了，那这个时代就很危险了，它会丧失前进的动力。而隋唐时期不是这样，隋唐承接魏晋南北朝，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化、大融合的一个时代。而且隋唐时代阶级升降通过一种制度得以最大化的这个实现，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明。科举制度它的影响力是全球范围内的，它是现代世界文官制度的一个基础、一个来源。科举制度就诞生在隋唐时期，发明它的是隋文帝。隋文帝开皇18年的时候下令让京官5品以上，还有就是地方上的这些地方长官，都要给中央举荐人才，然后呢他要来进行考试，考试合格的就可以任官。这个就被认为是科举制的一个雏形，是科举制这个的一个起源。但是后来学界啊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啊这个隋文帝的科举啊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科举。为什么呢？因为科举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呀应该给所有人以平等的竞争的机会， 但是这个呢，你看与汉代的察举制类似，还要由地方长官来举荐，而且他那个考试呢，考试的方式也比较的简单，并且还有个特点，就是每年录取的人数很有限，有时候啊，一年下来录取的人啊，个位数，都不上10个，个位数，所以他的历史的影响呢，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大。但是问题在于，既然隋文帝发明了这样的一个理念，用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样的理念诞生了，那他往后他就像一个酵母菌一样，放到面团里边，这个面团就会膨胀开来。到了唐代，这个科举制可就大行其道。你要知道，科举制的历史意义非常的巨大，为什么呢？它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贵族政治的一次冲击，它给了很多人以社会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渠道。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当然了，坦白的说，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能说是一种社会的愿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代啊，人接受教育的普及程度肯定远远赶不上现在，而且尤其是能把读书人能够供到参加科举这样的程度，那这个家庭啊，那得有点经济实力才可以。所以说，科举仍然是中层以上的人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比魏晋南北朝搞的九品中正制要强得多吧。那九品中正制搞下什么结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整个社会阶级固化。而这个隋唐时代就是一个打破阶级固化的一个时代，给了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动力的源泉。越往后发展，这个科举制影响就越巨大。唐代的时候当官，科举还只是渠道之一，结果到了宋代，你去看，科举一下子变成了所有的渠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宰相。除了宋初的那几位宰相之外，宋代的其他的宰相几乎清一色都出身于进士。你要考不上进士，对不起，宰相梦啊就不要做了，就这个意思。越往后影响就越来越大，隋唐人的地位抬升体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妇女地位的抬升。隋唐时期如果说有什么时代特点与其他朝代不一样的话，毫无疑问，妇女地位的抬升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您要知道啊，这个年代出现一个武则天，那不是偶然的。咱们这么说吧，武则天是一个金字塔的塔尖儿，她是有着庞大的社会基础才把她烘托出来的。只有唐代才能诞生出一个女皇帝。咱们这么坦白的说吧，隋唐女性的地位应该是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当中

可以称得上是最高的。他秉持了北朝时期扶持门户的那样的一种作风，而且呢，隋唐的女性的性格自由奔放，地位比较高。当然，坦白的说，咱们说这种高，它是一种相对的高。因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隋唐时期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这个基本社会特点是无法否认的，还是个男权社会，它是一个相对的高。那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你比方说，隋唐的女性经常抛头露面，你别小看这件事儿，这就很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后来啊，你比方说明清时期，那时候那个女人，尤其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子，那真是养在深闺之中啊，那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但是隋唐时期的女性就不是这样了，她们根本没有那些清规戒律，她们跟男性一样，可以自由的上街，可以骑马游玩，可以出去到处去旅游，没有对他们那么多的这个约束，当然也更没有裹脚这样一种变态的这个规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特点，隋唐女性她们有异性交往的自由。我跟您这么说吧，虽然说隋唐时期的婚姻仍然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基本特点与其他朝代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是隋唐时期的女性在婚姻方面，在结交异性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程度的。你比方说女孩子起码在自己的父母给自己这个寻找夫君的过程当中，自己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甚至于父母还可以创造条件让女孩子在婚前见一见自己的这个夫君究竟什么样。所以说这个自由度啊，比起其他时代的女性来说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另外，隋唐女性平常与男子之间如果有正常的社交往来的话，也不会遭人非议。咱们这里边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白居易的那个琵琶行。你看那琵琶行怎么说的，琵琶行，结果大半夜

写到自己的诗歌当中去。你说这其他时代这种事儿不敢想象啊，怎么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有你一个良家妇女，然后两个人大半夜的就在那儿痛说家史，这可能吗？不可能，在其他时代不可能，更不可能写到诗里边，但是唐代就这样。为啥呢？因为这样的社交自由在唐代很平常很普通，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这就是唐代女性的地位的一种体现。而且即便是所谓贞洁烈女，唐代的标准也跟其他的时代不一样。学术界啊，经过研究之后发现这样一个特点。这个所谓的贞操观呢，唐代女性有没有？有。但是越是上层社会的女性，越不在意，比方说再嫁等这种事儿。上层社会的女性离婚、再嫁等这种现象非常的多，而相反，反倒是中下层的女性比较恪守所谓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后世那么严格。你比方说清代的那个古籍图书集成记载了历代的这个所谓的贞洁烈女，他统计隋唐啊，贞洁烈女这本书里边统计是多少人呢？51个人，宋代呢267个，明代多少呢？36000。你看这数字差距就这么大，你可能说了，那明代记述的多，那是因为明代靠清代近嘛，史料留的多嘛。但是我跟您说，史料就是再缺，也不至于差出这么大的倍数来。跟您说实话，唐代也有表彰贞洁烈女的这个行为，但是并没有形成社会上的普遍的风气，尤其没有明清那样的严格。那么，隋唐女性社会地位的第三个体现，就是性格刚烈。唐代女孩子性格呀，怎么说呢？豪爽、大气、奔放，穿胡服、骑马、游玩、纵马驰骋，甚至弯弓射猎。这在唐代都是有的，甚至于还出过女将军。你看那个《木兰辞》，《木兰辞》描述的是所谓北魏时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木兰辞》最终成文是在唐代，唐人就把木兰作为一个女英雄来加以歌颂。为什么？因为唐人欣赏这样的女孩子，他们欣赏女孩子那种自由、奔放、自信那样的一种性格特点。而且唐代木兰呢是个虚构人物，但是你要知道，唐代可是真的出过女将军的。有名的那一位不就是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吗？那平阳公主是大唐开国之元勋呐。那当年她父亲在太原举兵的时候，那平阳公主自己在长安城的外围，结果就拉杆子，然后就拉起了一支队伍。等到她的父亲打到关中地区的时候，平阳公主已经把长安城的外围基本上扫荡干净了，她的部队已经多达7万人以上。那么平阳公主，她能够诞生在唐代。唐代有这样的一个女性也不是偶然的，这就是隋唐时期女性性格特点的一种体现。这个不是整天坐在闺房当中在那绣花的那种女人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所以这是唐代女性的地位提高的第三个体现。第四个体现，才华横溢。要说隋唐时期的社会特点的话，这个隋唐女性的才华呀，非常引人注目。你要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点持批评态度的话，其中有一个我最反感的一个就是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但是你要知道，隋唐时期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社会观念。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虽然比不上男性，但是也比其他的时代要强得多。尤其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唐代压根就没有，她也没有这样的观念。唐代女孩子能不能接受教育，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家里边有没有钱。只要家里边条件能跟得上，一般来讲都会让自己的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唐代才女辈出啊，著名的，你比如说上官婉儿，你比如说徐慧，你比方说这个宋氏姐妹，你比方说这个薛涛。鱼玄机等等这些鼎鼎有名啊。而这些女性的诞生啊，也还是那句话，这也是有社会基础才会出现的。所以隋唐时期女性这种才华横溢的这样的一个
繁华景象。

0: 应该说也是隋唐女性社会地位抬高的体现。
1: 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老百姓就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色，他们大气爽直，普通人的上升渠道还相对拓宽，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而这些林林总总的时代特色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上繁盛的枝杈，深深地根植于时代的土壤。那么这时代的土壤还能赋予隋唐人怎样的时代特色呢？
0: 隋唐人的时代特色的第四个特点就是繁华。咱们经常说盛唐，盛唐那个盛字儿，那不是白来的，它就是要体现在经济的繁华之上。隋唐时期的繁华那真是引人注目，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你比如说隋朝，隋朝继承了北周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遗产，并且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你比如说实行三省六部制，大锁贸易，鼓励农耕，完善法律，所以隋朝治理啊，可以这么说井井有条，而且隋朝的富裕也非常非常的引人注目。你比如说啊，马端林在《文献通稿》当中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古今称国际之富者，莫如隋。”啥意思？那就是说隋朝的富裕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这样的一个程度。你比如说隋朝大业五年，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咱们经常说隋炀帝，你看历史上总是说隋炀帝是一个昏君暴君，但是我跟你说隋炀帝啊还真不能这样评价。隋炀帝这个人优缺点都非常的明显，而且在他的统治时代，隋朝的国力曾经达到过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是一个巅峰。我们来看一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我们看资治通鉴的记载，资治通鉴说大业五年的时候，事实下凡有郡190，县1255，户890万有其，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我跟你说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辉煌，辉煌到何等程度？辉煌到首先第一点，它是前无古人；第二点，你要知道唐朝后来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才重新超越了这些数据。所以说隋朝的富裕啊，那是引人瞩目啊。我们不要把隋朝看作唐代的一个附庸，是一晃而过的历史，不是的，隋朝历史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么唐代呢，唐初的时候我刚才说了，经济还真的是赶不上隋朝，那是因为战乱的缘故。你比方说这个人口，隋朝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户籍人口达到了890万户，也就是说折合下来的时候基本上相当于4500多万的这个人口。那么唐初的时候呢，户籍人口不及隋朝的1/3。当然我这强调一下，这是户籍人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能够掌握到的人口。但是与此同时，其实还有大量的人口不是死于战乱，而是逃走了。您不要以为减少这2/3人都是死于战乱，不是的，有一部分死于战乱，还有很多人则是脱离了政府的控制，成了所谓的这个黑户。那么到了后来，你比如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人口数量才重新的超越了隋朝的大业五年。到了天宝年间，从户籍人口上来说大概是4000多万，但是学界估测实际人口大概远超这个数字，可能是达到了6000，甚至有人估测8000万，6000到8000万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做《忆昔》，曾经这样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啊，这就是在战乱年代回想起当年辉煌的开元时期。你看，一个小邑，小邑一般也就是指一个县城吧，一个县城有1000户以上的这个人口，而且多富裕，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无论是公家也好，还是私家也好，都不缺粮。当时 天下可以说繁华富裕，太仓里边储存的粮食能够供全天下吃四年之久。而且咱们刚才提到了逃户黑户现象，您不要以为这些人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坏的事情，不见得。这事儿有两面性，它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负面的效应刚才提到了，如果是正面的效应呢，你要知道这些脱离政府控制的逃户反倒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另外的一个贡献。怎么呢？他们从唐政府控制力比较强的地区逃往控制力比较弱的地区。哪些地方控制力比较弱呢？当然就是边缘地区，包括南方。你要知道中国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北方长期经济领先于南方，到隋唐早期的时候还是这样。可是到了后来，这些逃户大量的逃往了南方，给南方带去了很多的劳动力，还带去了先进的生产经验，结果江南地区就比南朝的时期获得了更长足的进步，更多的地区得到了开发，而中国的经济重心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悄然地向南方开始转移了，到南宋时期彻底地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这个历史大趋势应该说与隋唐时期密切相关。那么隋唐的这种富裕当然也会体现在隋唐的这个文化上面。咱们这么说吧，隋唐时期那些文学的发达、音乐的发达、美术的发达，总之这一切都与经济基础密不可分，他们属于精神生活，属于上层建筑，而这些与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日常生活呀，它是一朵花，这个花它香不香、艳丽不艳丽，反映的是它的土壤，有什么样的土壤就能结出什么样的花。所以请大家跟随着我，咱们一起去走进这朵花，去嗅一嗅它的芬芳。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

0: 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

0: 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

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欢迎走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有经济新鲜报，还有热点全接触，金广股评和金广生活家。那么在今天的热点全接触这样一个板块呢，我们会特别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新能源汽车产业产销出口继续创新高，它的动力来自哪里。而在半点后呢，我们就盘面的情况，当前市场的行情，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为您对当前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会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财经资讯。来关注一下，在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和447.3万户。关注自然资源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的勘查投入资金达到了252.5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的大中型矿产地有200处。国家药监局在昨天发布了2025年度的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的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关注下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发布的消息，今年1月到4月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的资产投资是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了辐射带动作用，也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再关注一下出口和方面的情况，来自于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的酒市进出口是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24.9%。今年前四个月，新欧洲班列的出口货物是5.8万标箱，同比增长了21.1%。全地形车和机床等高附加值的货物成为热门的货物。那么截止到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了运行线路有27条，辐射的亚欧大陆有50多个国家、160多个城市。好，关注下省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今年四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是同比了上涨1.2%，涨幅较三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是同比上涨2.2%，涨幅较三月份是扩大1.4个百分点。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黄山旅游的半价政策啊。据了解，5月19号呢是中国旅游日，那5月20号呢又会迎来安徽文旅惠民的消费季。为此啊，在昨天黄山风景区就推出了中国旅游日，公开向全球游客发出了邀约。据了解呢，这一政策 比较优惠的是在5月18号到20号这几天的时间呀，黄山风景区将会面向全球的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小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入热点全接触，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热点话题，是有关于新能源汽车产销出口是继续创下新高，那么它的动力是来自哪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日前发布了一个组数据哈，这组数据里让我们看到了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它的产销出口能力非常强大。四月份显示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以及出口量均实现了稳定增长。那在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量是为132万辆，同比增长了5.5%，销量呢是为134.4万辆，同比是增长9.7%。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新车总销量，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已经是过半了。那么在出口方面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是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啊，今年1月到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138.4万辆呢，同比是增长了1.2倍。那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非常有力，主要的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也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啊。那么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我们就会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话题，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产销出口啊，可以有这样一个好的数据再创新高，它的动力是来自哪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玄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他的观点。郎秘书长您好啊，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今年四月份呢，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同比是分别增长了5.5%和9.7%，那其中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更是超越了汽车总销量的一半以上哈，达到了53.2%，那再次超过了50%，这一系列的数据哈，您觉得都说明了什么？主要又是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4: 四月份呢，我们的新能源市场呢显著的好于新车市场。那么主要的驱动力的话呢，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话快速增长啊。我们四月份呢，海外市场的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呢达到了43万辆，和实现了同比的倍增。那这个呢是拉动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市场呢这个能够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国内的商用汽车的新能源市场的话呢，也实现了一个快速的增长。那么在3月20号，交通部和发改委联合发文，对于老旧的这个国三国四排放的老旧的运营货车的话呢，那么继续呢给予呢报废更新的补贴。那同时的话呢，把这个报废呢和新购车的话呢补贴呢进行了分离，也就是呢报废呢就可以呢这个拿到呢相应的补贴啊，不需要呢一定要新购买汽车。那么新购的话呢也可以呢单独拿到补贴。那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呢一部分呢我们的这个运营车辆啊，包括呢就是这种运营的机构的话呢，那么可能呢他们的这个经营的情况不同的话呢，就出现呢有一些只能报废没有能力更新。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他 扩张性的经营的话呢，没有足够的一些报废的车辆的话呢，那么要扩张的新购的都可以拿到呢相应的这种补贴。所以呢，对于四月份的新能源的商用车，特别是呢就是大型的重型的商用车啊，就运营货车的话呢，有一个明显的拉动，实现了商用车的这个新能源同比呢实现了37%的这个增长。那这个呢也是拉动了四月份新能源呢这个明显的好于呢整体市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0: 那么从1到4月份整体来看哈，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分别是完成了428.5万辆和430.4万辆。那么结合前面几个月的表现来看，您觉得当前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又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4: 1到4月份呢，实际上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话呢，是出现了这个震荡哈，这个尤其是1季度哈，那么有一定的渗透率的有一定的回落，那么到4月份的话呢，又出现了呢一个在震荡中上行啊，明显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整体呢我们可以看到1到4月份的话呢，新能源市场的话呢还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这个在春节前后哈，尤其是乘用车的新能源市场的话呢，那么受到这个春节这个新购车用户的话呢，那么有更多的是传统燃油车的这种用户哈，所以呢新能源的渗透率的话呢会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么在进入到2季度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市场的话呢，受到多重因素的这个影响哈。一方面的话，春节的这个购车的因素的话呢，那么已经消化完成。那另外的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季度今年还受到了就是新能源的这个购置税啊，开始征收5%的这个购置税的这个影响的话呢，也影响了1月份的这个1季度的新能源的渗透率哈。但是这个影响的话呢，逐渐衰减，所以到2季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新能源的这个渗透率的话呢，又出现了一个快速的提升啊，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同时的话呢，由于我们2026年呢，对于这个消费品的以旧换新的这个政策的话呢，出现了变化，由原来的单车的这个定额的补贴的话呢，那么调整为呢按照车价的补贴。所以呢1到4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 A0级及 A0级以下的新能源的这种小型的新能源的这个汽车的话呢，由于补贴额度明显减少啊，市场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萎缩。那同时的话呢，这种新能源的这种全尺寸的 SUV 的车的话呢，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尤其是在车展期间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呢，在北京车展上大量的9系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品啊，那么受到了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追捧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大型化的这种趋势的话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整体呢，1到4月份的话呢，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话呢，还是出现了多重的变化。
0: 好，那么在出口方面啊，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同比是增长了1.1倍，新能源乘用车的出口增长表现很亮眼啊，所以您是怎么看当前新能源车出口整体的表现，增长主要是来自哪些因素呢？
4: 新能源持续的稳定增长哈，特别是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在四月份的话呢实现倍增的增长的话呢，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额外的一个因素哈，就是非常快的一个因素的话呢，就是中东的这个危机的话呢，导致呢全球的石油价格的这个石油供应紧张哈，石油的价格的这个汽油的价格提升，那么使得呢我们对于出口来说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一个明显的利好因素哈，这个呢是实现了我们在

0: 4月份这个新能源出口的话呢，实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在已经是高基数的基础上的话呢，实现了倍增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啊。那同时的话呢，也反映出来呢，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在全球的领先的地位的话呢，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扬。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4月份新能源商用车国内的销量同比是增长了37%那么您觉得就是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尤其在车企出海的过程当中，它可能还会面临着哪些挑战，哪些环节的服务还应该继续来加强，而车企呢，如果要提升全球化的运营和本地化的布局能力，您认为应该要抓哪些重点呢？
0: 那目前呢，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汽车呢，已经成为我们的汽车出口的一个主力军啊。那么在4月份的话呢，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话呢，已经占到了总的汽车出口的话呢，接近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啊。那么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在全球的这个汽车市场的话呢，得到呢高度的认可哈。那么这未来呢，我们的这个汽车出口啊，持续的稳定增长的话呢，奠定了基础。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呢，那国外市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也反映出来呢，我们目前呢，在汽车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出口的话呢，我们出现的一些短板。那么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金融的服务的话呢，相对呢，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呢比较单一啊。那么金融产品呢，还不能够满足呢这个海外的消费者呢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呢，我们的海外的这个售后服务的网点的话呢，仍然呢是严重的不足的啊。那么对于呢新能源的这个海外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呢，那么他们的这个服务的对于新能源汽车呢，我们的服务的响应能力的话呢，还不能满足呢当地的消费者的需求啊。那我们的配件的供应的速度哈，也是不能够满足呢当地消费者的需求的。所以呢，我们加强呢我们的海外的售后服务的能力的话呢，是巩固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呢这个在海外市场呢持续稳定增长的这个必要的保障。所以我们也呼吁呢厂家呢再去这个增加我们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海外出口的这个同时的话呢，一定呢要去补上呢我们这个在海外服务的短板。
1: 好，我们刚也说到新能源汽车，其实商用车在国内的销售量是明显快于乘用车的，它同比增长了37%在4月份。那么您是怎么看这方面的增长表现呢？
0: 从商用车来说的话呢，其实它受这个宏观经济的影响的话呢，是要显著的呢，要这个强于乘用车的哈，所以它和生产这个关系呢是密切的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新能源这。

0: 淘汰加速淘汰的老旧车辆，那这些老旧车辆的更新的话呢，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更新，新能源商用车的更新的话呢，那么也是这个有明显的倾斜的政策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尤其是从四月份我们提到呢，就是三月底发布的这个老旧商用车的报废更新啊，这个政策的话呢，对于商用车的这种电动化啊，起到了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推动的作用，也使得呢商用车的话呢，在四月份呢这个它的新能源商用车的话呢，出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好，那么四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国内的销售量哈，它的占比已经是到了乘用车国内销量的61.4%，这个渗透率进一步的提升呢，目前来看新能源汽车对于传统油车的替代哈，您认为是已经进入了一个怎样的阶段呢？
0: 我们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在购买环节中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哈，已经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的话呢，从购置税全免的话呢，调整成了这个征收5%的购置税哈。那么到2027年，那么仍然延续这个政策。所以呢，对于这样一个政策窗口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呢，对于新能源的车企的话呢，在密集的增加呢这个产品新产品的这种投放哈。虽然在1季度的时候呢，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的话呢，出现了一定的回调，主要受到春节因素的这种影响。但是呢，在四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渗透率的话呢，那么首次突破了60%啊，这样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节点啊。那这个60%的渗透率呢，比我们预计的呢，应该是提前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我们预计呢，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啊，从七月份开始的话呢，那么渗透率可能会实现了60%的这样的一个渗透率。那在我们已经是非常高的哈，已经过半的渗透率的话呢，仍然呢能够在六月份呢实现了将近10个点的渗透率的提升哈，也反映出来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对于传统燃油车的这种替代的话呢，仍然是在快速啊，那么抓住这个时间的窗口的话呢，我们预计呢在2027年底的时候的话呢，那么新能源的渗透率的话呢，能够去达到70%左右。也就是呢，比我们预想的在30年实现呢，就是37%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话呢，可能会提前呢这个2到3年的时间啊。所以呢，这个新能源呢，对于传统燃油车的这个替代的话呢，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啊。那么在基数较高的情况下的话呢，那我们要去继续呢保持呢这个渗透率的稳定持续的提升的话呢，那么还需要呢加强呢这个下沉市场，也就是我们广大农村市场啊，对于新能源产品的这个认知和接受度啊，来去保证呢新能源呢能够在2027年底2028年的时候的话呢，能够达到呢70%左右的渗透率。
1: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一问您对于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后续表现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呢？从政策、技术和市场角度来看，哪些工作还要持续的落实？
0: 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本身呢它的产品竞争力呢在不断的提升，尤其是呢结合呢智能化的这样的发展啊，所以呢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话呢，那么它是伴随着呢就是跟这个电动化的同时的话呢，实现呢更好的这种智能化的这种智能驾驶啊，所以呢能够去大幅度的呢去这个解放我们的这个驾驶人员呢，他们在驾驶过程中的这样的一种驾驶的这个付出啊，所以呢可以看到呢，就是未来的话呢，我们在新能源汽车呢技术不断提升的时候的话呢，需要呢进一步的提升呢我们的车路云的这种协同哈，能够呢让智能驾驶哈更快的走入到普通的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哈，这个车主的这样的一个身边哈，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消费者的话呢，能够去享受到呢智能驾驶呢带来的福利。那同时的话呢，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新能源的竞争力哈，新能源汽车竞争力提升的话呢，那也需要呢我们的这个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种支持性的政策的话呢，逐渐的退出啊。我们预计呢，在2027年底啊，到2028年开始的话呢，那么真正的油电同权的时代呢就会到来哈。那么这也要求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话呢，要在技术提升的时候的话呢，能够呢，在成本的优势上的话呢，也能够继续的。

0: 来去提升的这个成本的竞争力啊，能够真正的在油电同权的时候的话呢，仍然还能保持竞争力。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郎学侯秘书长给我们带来有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分享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各位继续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那么在半点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 A 股的运行情况，关注一下目前盘面运行的一个数据。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 4218.05 点，下跌了 24.52 点，跌幅为 0.59%。 深成指是运行在 15924.70 点，下跌 164.05 点，跌幅是 1.02%。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989.83点，下跌47.55点，跌幅是1.18%。北证五零目前是1419.24点，下跌19.22点，跌幅是1.35%哈。今天早盘呢，其实是一个高盘，高开的这样一个情况。那目前能看到是，往下走的一个震动调整的一个趋势哈。那么接下来有关于盘面的情况，对于投资者是如何把握，包括当前这样一个数据啊，是否值得投资者继续来追捧一些热门的板块等等相关的一些话题呢，我们将会在半点后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分析和解读。好的，我们半点后再见。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在半年后的经济新时空呢，我们会注重的是投资市场哈，会关注一下股市的一个走势。那在京广股评板块当中呢，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京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在进入我们的京广股评之前，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当前盘面的运行情况。那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是运行在 4214.47 点，下跌 28.1 点，跌幅是 0.66%。 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 15921.71 点，下跌 164.99 点，跌幅 1.03%。 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 3985.91 点，下跌 52.42 点，跌幅 1.26%。 北证50是运行在 1420.25 点，下跌 17.97 点，跌幅是 1.25%。 再来关注下板块方面的涨跌幅情况。那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家电行业、化纤行业和农林牧渔哈。那我们看见目前板块方面，其实大部分都是处于一个跌幅的状态，涨幅比较好的是目前这三个板块，而行业跌幅前三的板块分别是飞行制造、陶瓷行业、传播制造、家具行业和发电设备。好，那就当前的盘面，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当前的盘面呢，继昨天的这个红盘之后啊，今天其实早上高开之后呢，现在是一个绿盘运行中，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整体的市场还是比较火热的哈。接下来我们将会邀请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请他对目前的盘面做一个观察和分析。耿建峰您好，我们来聊一聊当前的市场啊。虽然说目前我们看到是一个绿盘调整的状态，但是你看昨天创业板指是创下了11年的新高，可以说市场呢这样一个火热度，包括今天早上沪指也是一个高开，整体的量能和现在指数的配合，您觉得目前的行情它是否健康呢？
2: 好的，其实呢目前呢市场呢是处在一个良性的向上的一个趋势当中啊。我们先说结论哈，短期呢经历了连续的上涨之后呢，市场上可能呢会经历一个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啊，也就是说短期的技术性调整呢可能会随时到来啊，但是中长期来看呢，我们继续看好啊中国的 A 股的市场。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技术层面啊，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沪指呢是这个创出了这段行情以来的一个新高啊，时隔也是这个很多年之后啊站上了4200点的关口啊，那么今天开盘以后呢也是。

一度上冲到了4258.86点哈、啊，那这也是这个近期以来的一个新高的状态。那其实呢，沪指呢之前呢一直呢这个在这个之前期的一个高点啊，就是4200点之下呢这个徘徊啊。那么最近呢也是这个跟着其他指数一起呢是创出了新高。那么至此呢这个各大指数啊，各大主要的这个指数呢都已经啊创出了本轮行情以来的一个高点啊，尤其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深成指呢这个创收高位的这个时间是比较早啊，早在这个4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年内之前的高点啊。那么目前呢也是这个屡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我们从资金面的角度来看呢，近期市场的表现呢是整体呢是非常的这个活跃的，市场的量能呢是这个一直是处在3万亿关口啊。那么从5月份的这个长假之后呢，5月份的这前6个交易日呢，市场的量能呢一直是在3万亿关口之上啊。那么这也是市场上量能的一个历史上的峰值啊，峰值的区域呢在3万亿之上，而且呢是连续6个交易日啊，就在历史上呢也是没有过的啊，也能够说明呢目前呢这个市场上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入场的意愿呢也是非常的强的。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市场杠杆资金的一个表现情况啊，同样是从这个5月的这个长假之后，5月6号开始啊，截止到昨天啊，一共是有6个交易日啊，也是6个交易日啊，这个融资余额呢是连续上升的啊，而且每天呢都在100亿之上啊，合计呢6个交易日上升了1573.07亿啊，这是市场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多头的力量了啊。这个随着行情的不断的这个纵深呢，我们看到资金加杠杆的意愿呢也是非常的强烈的，而且呢这个短期之内呢市场的这个杠杆的这个资金上涨的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啊，融资余额呢在昨天的时候呢又创出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是站上了28500亿的这样一个关口啊。那么目前来看呢，按照这个节奏呢，29000亿的关口呢，可能这个短期呢，也会啊，有可能会突破哈，这是这个市场融资啊，融资余额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类资金呢，整体的这个表现呢，就跟我们这个市场的，就这个相对来说呢，就相异了啊，就是股票型的 ETF 啊，股票型的 ETF 呢，从5月份之后呢，依然呢是处在一个连续啊净赎回的一个状态啊。虽然近期市场呢一直呢表现比较这个强势啊，但是呢依然5月份之后呢，连续6个交易日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这个连续6天啊净赎回的一个情况。昨天呢也是净赎回了62.66亿啊。其实呢这个现象呢从4月份开始呢就已经出现啊，从4月1日开始啊，那么一直到这个昨天啊市场呢一直是处在一个净赎回的一个状态啊，连续27个交易日啊净赎回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也是这个给市场降温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那么这个方向呢也是市场目前来看的一个为数不多的啊一个空头，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多空相比的话呢，整个多头啊，多头的力量呢还是比较强的啊，因此的话呢这个市场呢也是不断的在创出新高。但是呢从几个维度来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短期的这种调整呢还是会这个随时出现的哈。首先第一个维度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术层面啊，其实从这个4月份清明节之后，市场呢其实这个沪深两市啊层面呢已经连续的出现了这个3个啊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啊。我们都知道这个跳空缺口如果比较多的话呢，说明呢这个向上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动力呢是比较足的，但是每留下一个跳空缺口呢也是会消耗啊过多的这样的一个多头的一个力量啊。所以说这个多头的力量连续消耗之后，可能呢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呢就会出现。比如说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开盘阶段沪深两市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跳空的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啊，这是第4个跳空缺口。但是我们看到盘中啊立即呢现在呢是有这个回补的啊，回补的一个动作啊，这也说明了啊这个市场继续这种高举高打的这种态势啊，可能呢会有所这个缓解啊。这样的连续的上涨之后呢，也有更多的这个获利资金，那么获利资金的这种离场的意愿呢，如果出现调整之后呢。

0: 是会比较强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资金层面的，资金层面我们刚才也提到，市场连续六个交易日，都是在3万亿之上啊，这也是历史上，这个时间跨度来说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也说明了近期呢，市场呢是处在一个一个相对来说呢，这个比较亢奋的一个状态。那么市场比较亢奋的时候呢，如果后期没有更多的增量资金来消化啊，来消化这个获利盘离场的话，那么短期来看呢，市场呢也会面临着一个调整。另外呢，第三个方面呢，也是来自于资金面。刚才我们也聊到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啊是连续的上升，六个交易日呢已经上升了1500亿。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去年924行情啊，这个融资余额呢也是在短期之内呢上升了将近有1800亿的样子啊。那么目前来看呢，我们五月份之后啊，这个也是接近了1800亿的一个增幅，而且呢我们看融资余额呢已经创出的历史一个新高。根据以往的经验呢，融资余额在创出历史新高的时候啊，市场的这个就比较容易啊迎来一波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从各个指标或者是各个信号来看呢，市场呢短期啊面临这个趋势性的调整的可能性呢是越来越大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还是需要啊有所这个关注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行业层面哈。
1: 好，我们说到这个行业层面呢，其实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市场了。因为你看啊，目前市场是非常的火热，而且火热的原因呢，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可能有一些热点的板块啊，涨势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今天呢，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调整，我觉得可能因为是调整呢，所以，也让大家也会有一些期待哈。您觉得就是目前火热的原因有什么？投资者还可以继续来追这些热点吗？后期作为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呢？
0: 市场之所以这么火热呢，就是因为市场上呢有比较有几个这个龙头的热点啊一直在发酵，像之前我们一直在聊到的像光啊锌啊这些方向啊，就是光模块还有这个芯片半导体啊。但是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短期内的不建议大家呢再去盲目的去追逐市场的一个热点啊，因为连续涨高之后呢，其实如果我们想布局的话呢，还是需要等待一个这个连续调整啊，连续调整之后的一个机会啊。那我们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市场当中的一些轮动的啊一些逻辑啊，比如说科技啊，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另外呢还有就是市场风格的一个轮动。那么科技内部的一个轮动呢，我们之前呢跟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这个卫星啊，这个商业航天这个层面，因为呢这个方向上呢的确啊这个利好，国内外的利好呢是频出的哈。最近呢这个我们看卫星呢又有利好了啊，天风星座的第八批啊组网卫星发射成功了啊，就是在5月12号的晚上的19:59啊，原信卫星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呢使用长征6号甲运载火箭，将天风星座第八批组网卫星呢以1箭18星的方式顺利完成了发射啊。那么卫星呢也是进入到了预定的轨道当中，而且呢状态正常，发射的任务呢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原信卫星呢也是我国核心的啊卫星运营商之一，天风星座呢是我国首个进入正式啊组网阶段的巨型商用低轨卫星，那么计划呢到2030年底呢完成超过1.5万颗低轨卫星的互联网的这个组网。2026年以来呢，原信卫星呢已经完成了第7批与第8批的天风星座发射计划，整体推进的节奏呢也在加快啊。那么展望未来呢，随着后续发射计划的逐步落地，那么原信卫星呢有望逐步来推进啊组网的进程，有望助力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提速啊。所以说呢，那么我们看市场的一个次热点的话，商业航天啊卫星啊这个方向呢是我们可以关注的啊。另外呢还有就像锂电啊，之前的时候我们也在提锂电，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自2025年开始呢，受于动力与储能双轮驱动呢，整个锂电的需求呢也是在显著提升的，行业呢也是步入了一个上行的周期啊。那么进入2026年一季度呢，整个产业链排产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强劲的啊，呈现出了淡季不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整体业绩呢迎来了一个显著的修复啊。那么电池呢与结构 价呢是维持着稳健的增长，而且呢正极啊、电解液啊、隔膜啊以及铜箔、铝箔等环节的利润率呢也是出现了大幅的一个反弹。那么展望未来呢，在储能高增动力啊稳健的背景之下，锂电的全产业链呢有望迎来一个啊高景气啊。那么电池呢及材料企业的盈利呢将持续改善。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重点关注啊像中油材料啊业绩修复的机会，以及电池龙头呢在市占率啊与盈利能力双重提升下的一个啊配置的价值啊，这是锂电方向。另外呢，我们看到除了科技方向之外啊，我们呢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市场风格轮动的机会。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次提一提券商板块哈，因为券商板块的整体的表现呢和市场的整体表现呢这个差距啊是比较大的啊。按照以往的这个逻辑啊，市场在进入这么大的一轮行情之下，券商呢应该是会有所表现的啊，但是目前来看整个券商呢还是处在一个啊这个横盘啊横盘震荡的一个阶段。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当下整个这个环境呢之下啊，中长期资金呢在加速的入市啊，整个市场的活跃度呢维持在一个高位。那么资本市场呢可以说是延续了一个健康牛的这种态势啊。而且呢券商在财富管理转型啊、国际化业务拓展啊、金融科技赋能呢啊这些方向的这个发展呢也是一直在提速的哈、啊、它有望成为整个行业提升 ROE 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当前整个板块呢是处于一个估值的历史的低位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它的这种防御与反弹的这种攻守兼备性就体现出来了。即使短期市场有调整的话，那么对于之前没有启动的券商板块来说呢，它这个反弹的这种这个调整的力度呢也不会很大啊，所以说防守与进攻兼备啊这个方向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是我大体的观点，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耿建峰给我们带来盘面上的一个分析哈。这里也提醒各位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六张网哈，对于这个盘面上会释放出怎样的一个信号，和大家来聊一聊。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提出要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我们通常说叫六张网哈。那么此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提出这六张网的规划建设，也引发了资本市场的关注。这一政策持续加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哪些细分板块可能会最先受益于政策的加速落地呢？而且是否又会催化出一波具备持续性的行情呢？下面我们来听听国泰海通首席的投资顾问何力的分析。
5: 四月底的时候呢，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公报里面直接点名了这个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大具体方向。这个当时就标志着宏观政策的基调从以往的只提扩大有效投资的总量式的表述，正式转向了给方向、给赛道的这个精准的有效的投资模式的这么一个转向。那五月九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个迅速部署落实明确要求，靠前发力，加快开工，那显示出政策推进的节奏在加快，旨在通过定向的这个基建去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势头。本次这个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的核心特征在于这个战略定位升级，投资规模是很大的。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估算，六张网2026年的相关的配套这个投资规模预计会超过7万亿。第二个呢，就是战略内涵在深化，这个不仅是稳增长的这个短期抓手，而且也是构建国内大循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底座。政策的逻辑从单纯的逆周期调节的话呢，转变为了这个供需协同、联动升级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优化。 因为六张网的这个建设被明确为了这个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头号的基建任务，具有极强的政策连续性和落地的确定性，通过顶

0: 程设计的精准的定调和巨额资金的实质性投入的话呢，相关产业链应该说有长达5年这样一个周期的确定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增长逻辑，所以我们认为相关产业的这个持续性也是比较的长的，值得投资者去关注。那在这个产业链当中，最应该关注哪些领域？我们是这样看的：新型电网是6张网当中资金体量最大、确定性最高的这个赛道。这个里面的重点呢，就是大家去看一下特高压储能、虚拟电厂、配网智能化。第二个呢，算力网是这个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发展的物理基础。景气度呢，前面其实一直是比较高的，那么也会持续的领跑。这里面的重点呢，就是那种自算中心、服务器、光模块、液冷等等这些这个领域。那新一代通信网的话呢，主要是聚焦6G 技术的研发、卫星互联网组网以及通信设备的升级，构建这个全域感知网络，重点在6G、卫星互联网和通信设备。
1: 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也提醒您，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最后，京广生活家，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直播哈。在2025年的时候，国内的直播行业正经历着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从单独的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转型。那么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团播细分市场规模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的直播间超过了8000个。赛道火热之下，行业也呈现出两极的分化。顶尖的主播月收入可达50万元，但是行业新人留存率仅有1成，巨额的流水以及极高的淘汰率并存。那么团播究竟是一门怎样的生意呢？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下面来关注记者带来的报道。
4: 感谢公主们，海量人气票主力来，目前是人气榜第二名。公主们有没有机会冲第一？来，再来一首咱们的那个迈步准备。
5: 晚上8点，一间装饰明亮的团播直播间里，6位年轻主播同台竞演，有人唱歌，有人跳舞，有人与观众实时连麦，屏幕上的打赏消息像瀑布一样滚动，这是团播赛道的寻常一幕。从单人直播到多人同台，团播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快速崛起？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内容生产模式的深层变革。
6: 团播的本质不是多人直播，而是内容工业化加情绪规模化生产。第一，供给侧从个体创作变成了团队生产，所以它稳定、可复制、可规模化。第二，消费端情绪价值被放大，本质呢是放大用户的参与感加沉浸感加归属感。第三，平台机制更适合算法分发，多人画面更高的互动频率，更强的留存能力，天然更符合平台停留时长最大化的逻辑。
5: 从行业发展规律来看，这场从单打独斗到集团作战的转型并非偶然。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标志着直播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7: 团播从2020年左右兴起以来，它经历了萌芽生产期、批量复制的时期，现在应该进入了价值的转型期。它呈现出内容精品化、产品的规模化、合规程度高这么一些特征吧。直播啊，从原来的平台的零工经济，正在向这个团播规模化经济的这么一个演进，从流量争夺升维为工业制造能力的深水区的这个打造，它加速了内容从草莽生长到合规精品的跃迁。不同于这个以往的互联网新业态先成长后规范这么一个路径。
5: 然而，繁荣背后行业的深层矛盾逐渐显现。一方面，头部主播赚得盆满钵满，顶尖主播月收入可达50万元；另一方面，行业培养十人仅能留存一人的高淘汰率，暴露出残酷的生存现实。这种高收入与高淘汰并存的格局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刘兴亮认为，
6: 第一呢，头部效应极强，应加通知。直播打赏是高度集中化的，少数的头部主播拿走了绝大部分收入。第二，供给过剩加低门槛入场，行业门槛不高，大量新人涌入。第三，强运营驱动，本质呢是消耗性职业，行业普遍存在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啊，这种实血液的流冲，这意味着不是成长型职业，而更像淘汰赛机制。
5: 这种两极分化的行业生态也给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欧阳日辉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粗放的运营模式。
7: 像有的这个流量分配机制过度的推崇赢者通吃的这么一个头部效应，导致平台和工会倾向于用流量换取主播的他们的生命力。另外一个方面，在缺乏成熟的工会分级治理的情况下里面，监管的缺位会放大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不平等等等关系。
5: 尽管行业淘汰率极高，综合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但依旧有大量 MCN 机构和资本扎堆布局团播赛道，这是为什么？刘兴亮认为，
6: 这看似矛盾，其实非常理性，因为它有三个确定性。第一，确定的流量入口，团播是当前短视频平台最有效的流量收割器之一。第二，确定的组织优势，团播特别适合 MCN， 可以批量培养主播，可以共享流量、场地、内容模板。第三，潜在的多元变现空间。目前呢，团播主要靠打赏，但未来空间更大，比如可以有电商转化，可以有 IP 化，可以打造团体品牌，可以有线下演出。
5: 未来该如何破局？团播行业要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显然不能只靠资本驱动的规模扩张。欧阳日辉建议，
7: 在内容创作方面，要深化文旅加科技双能驱动，告别这个同质化。团播它不应该止于当前的低门槛的感官刺激，而是要积累一些这个好的这个作品，积极的与非遗文化、旅游文旅等等相结合。在人才培养和权益保护方面要不断的完善，甚至是要重构劳资的治理的一个新方式。从行业监管层面看，关键是要建立新的生长的边界与粘性的机制。从平台来讲的话，应该进一步的细化榜单、团播、PK 等等功能的管理，严格的要防止诱导打赏和非理性的消费。同时，我们相关的协会也应该加快制定和完善行业标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10点，我们再见。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安徽中医药大学第5附属医院陆安市中医院康复科白宇，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老年骨质疏松康复养护结合助老骨骼防线。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白宇，安徽中医药大学第5附属医院陆安市中医院康复科护士、主管护师，毕业于兰州大学护理系，从事临床护理工作14年，熟练掌握康复专科疾病常规护理及极危重病人护理，先后荣获院级灾害救援桌面推演比赛2等奖、优秀服务之星等荣誉称号。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以及各位观众打个招呼。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白宇。
5: 骨质疏松症是老年人群最常见的骨骼疾病，被称之为沉默的杀手。早期无明显症状，一旦出现骨痛、驼背、身高变矮甚至骨折，骨骼损伤往往不可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发病率逐年攀升，不仅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骨折之后长期卧床还易引发肺部感染、压疮等并发症，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一些负担。老年骨质疏松康复的核心是养护结合，即通过科学的康复训练、合理饮食调理、规范药物辅助及良好的生活习惯，延缓骨量的流失，增强骨骼强度，预防骨折，维持老年人的骨骼健康和自主的生活能力。那么首先呢，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科普什么是老年骨质疏松症，它和普通的缺钙有何区别？
6: 老年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量显著减少、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骼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的全身性代谢性疾病，主要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类。其中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与老年人年龄增长、激素水平变化密切相关，是老年人的生理性退行性改变。继发性骨质疏松症则由其他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或药物，如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引起。它和普通缺钙有明显的区别， 普通缺钙只是体内钙元素摄入不足或吸收不佳，骨骼结构未发生变化，通过补充钙剂即可改善。而骨质疏松症不仅是缺钙，更是骨骼代谢失衡的结果，骨骼中的钙、磷等矿物质大量流失，同时骨胶原等基质成分减少，导致骨骼变得多孔脆弱。此时单纯补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综合干预。
5: 那么请问您，老年人骨质疏松有哪些典型的症状？那为什么说它是沉默的杀手？
6: 老年骨质疏松症的症状多在骨量流失到一定程度后出现，典型表现有四点。一是疼痛，以腰背部疼痛最为常见，久坐久站或弯腰后加重，休息后可缓解，严重时疼痛会放射至四肢。

0: 是身高变矮、驼背，这是由于脊柱椎体骨量流失、椎体压缩变形导致的，严重时可出现脊柱侧弯。三是脆性骨折，及轻微外力，如咳嗽、弯腰、轻微碰撞就可能发生骨折。常见部位为脊柱、髋部、手腕。四是呼吸功能下降，脊柱变形会压迫胸腔，导致肺耗量降低，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说它是沉默的杀手，是因为骨质疏松症早期无任何明显症状，老年人往往察觉不到，等到出现疼痛、驼背或骨折时，骨量已经大量流失，骨骼损伤难以逆转，且骨折后并发症如肺部感染、压疮、血栓的发生率极高，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
1: 那么接下来请您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继续科普，哪些老年人更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有哪些高危的因素？
0: 并非所有老年人都会患上骨质疏松症，以下几类人群属于高危群体，需重点警惕。性别因素，女性绝经后风险显著增高，因为雌激素是维持骨骼健康的重要激素，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急剧下降，会加速骨量流失。男性在70岁后睾丸水平下降，也会增加患病风险。第二个是年龄因素，年龄越大患病风险越高，65岁以上老年人患病率可达50%以上，80岁以上老年人患病率超过80%。三是生活习惯因素，长期吸烟、过量饮酒、喝浓茶或咖啡，会影响钙的吸收和骨骼代谢。长期缺乏运动，久坐、久卧，会导致骨骼缺乏刺激，骨量流失加快。长期营养不良，尤其是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是重要诱因。第四个，其他因素，有骨质疏松家族史，长期服用影响骨骼代谢的药物，如糖皮质激素、抗癫痫药，患有慢性疾病如糖尿病、慢性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的老年人，患病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1: 那么请问您，诊断老年骨质疏松症需要做哪些检查，核心指标是什么？
0: 核心检查为骨密度检测，常用双能 X 线吸收法检测腰椎、髋部骨密度，骨密度值低于正常年轻人峰值 2.5 个标准差以上即可诊断，是诊断的金标准。辅助检查包括，第一点是血液检查，检测血钙、血磷、维生素 D 等，排除其他骨骼疾病。第二个，影像学检查，如 X 线、 CT、 磁共振等，观察骨骼形态及骨折情况，建议60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做一次骨密度检测，高危人群需重点筛查。
1: 那么老年骨质疏松症的康复的目标是什么？核心原则有哪些？
0: 康复目标主要是延缓骨量流失，增加骨密度和骨骼强度，缓解骨痛，预防骨折，改善肢体功能和生活质量，维持自主生活能力。核心原则，第一点是养护结合，养为饮食生活习惯的调理，护为康复训练安全防护。二，循序渐进，训练和营养补充逐步推进，避免过度的负担。第三个，个性化，结合年龄、骨密度、身体状况制定方案。四，长期坚持，骨质疏松为慢性病，需长期干预。
1: 那么接下来请您进一步的详细的梳理，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为什么要进行康复训练，训练的核心作用是什么？
0: 康复训练是重要康复手段，核心作用，一，刺激骨骼生长，增加骨密度，规律训练给骨骺适度压力，促进骨细胞活性。二，缓解骨痛，温和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三，改善肢体功能，增强肌肉力量、关节灵活性和平衡能力，减少跌倒骨折风险。四，改善情绪，

0: 缓解焦虑、抑郁，提升生活信心，需遵循温和、适度、安全原则，避免剧烈运动。
1: 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很多的一些患者及家属非常关注的问题，那就是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适合进行哪些康复训练，具体方法是什么？
0: 训练以低强度、负重性、平衡性为主，分四类，可按需选择。第一点，负重训练，适合骨密度轻度下降者。一、快走，每天30到40分钟，每分钟60到80步，每周5到6次。二、爬楼梯，每天3到5层扶好扶手，每周3到4次。第三，轻重量哑铃训练，上肢抬举等动作，每次10到15次，每天2组，每周3到4次。第二个是平衡训练，适合所有的患者。第一，单腿站立，借助辅助，每条腿保持3到5秒，重复10到15次，每天2组。第二个，太极8段锦，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5到6次，改善平衡和柔韧性。第三个，柔韧性训练。第一个是腰部拉伸，坐姿伸腿，身体前屈触脚尖，保持10到15秒，重复5到10次。肩部拉伸，站立交叉，双手后抬，保持10到15秒，重复5到10次。下肢拉伸，坐姿伸腿，一侧脚后跟拉向大腿内侧，保持10到15秒。交替进行。第四点，肌肉力量训练，适合骨密度中度下降者。下肢坐姿抬腿至与地面平行或踮脚，每次10到15次，每天2组。上肢坐姿拉伸弹力带，每次10到15次，每天2组。核心坐姿身体后倾，保持5到10秒，重复10到15次，每天2组。
1: 那么在康复训练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何避免训练过程当中受伤？
0: 核心是安全第一。注意，第一点，训练前热身5到10分钟，避免突然运动。第二个，循序渐进，根据身体反应调整强度。第三，禁止跳跃、球类等剧烈运动。第四，选择平坦的防滑场地，穿防滑的运动鞋。第五点，高龄平衡差者需有人监护。第六点，出现骨痛加重、头晕等不适，应立即停止训练，必要时就医。
1: 那么不同骨密度水平的老年人康复训练有什么区别，如何调整训练的强度？
0: 第一点是轻度下降，是骨量减少的，如无明显症状可进行中等强度训练，如快走、太极等，每天30到40分钟，每周5到6次，以微微出汗为宜。第二个，中度下降骨质疏松，即轻微骨痛，低至中等强度训练，每天20到30分钟，每周4到5次，不加重骨痛即可。第三个，重度下降，严重的骨质疏松，有骨痛、骨折时，应低强度训练，如慢走、坐姿拉伸，每天15到20分钟，每周3到4次，禁止负重，建议每3到6个月复查骨密度，调整方案。
1: 那么如果是卧床或者行动不便的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如何进行康复训练？
0: 以床上训练为主，预防肌肉萎缩和骨量流失。第一个是肌肉收缩， 上肢握拳、松拳、抬臀、抬臂，下肢勾脚、点脚，抬腿与床面呈30度，每次保持5到10秒，重复10到15次，每天2组。第二个是关节活动，协助患者活动肩、膝、踝关节，每个动作重复5到10次，每天2组。第三个是拉伸，抱膝向胸部靠拢，拉伸下肢，保持10到15秒，重复5到10次，每天2组。需家属协助，动作宜轻柔，避免压迫骨骼。
1: 那么请问您，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饮食的核心原则是什么？需要重点补充哪些营养？
0: 核心原则是营养均衡，钙磷合理，维生素 D 充足。重点补充：一、钙每天1000到1200毫克，是骨骼主要成分。第二点，维生素 D 每天800到1000个单位，促进钙吸收。第三点是蛋白质，每公斤体重1.0到1.2克，促进骨组织修复，避免过量。同时宜清淡宜消化，避免高盐、高糖、高脂的饮食，戒烟限酒，少喝浓茶、咖啡。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您科普哪些食物富含钙和维生素 D 适合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饮用。
0: 富含钙的食物有动物性的，有牛奶、酸奶、鱼虾、鸡蛋，比较容易吸收。第二点是植物性的，有豆制品、绿叶蔬菜、坚果、杂粮等。第二个是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有动物性的，蛋黄、深海鱼、动物肝脏；植物性的有蘑菇、木耳，经紫外线照射后含量增加。此外，每天晒太阳15到20分钟，避免正午时分，每周3到4次，可促进皮肤合成维生素 D。建议每天喝300毫升的牛奶或酸奶，搭配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食物。
1: 那么请问您，老年骨质疏松患者如何科学补钙？是否需要额外的服用钙片呢？
0: 原则是食物补钙为主，钙片补钙为辅。第一点是食物补钙，每天300毫升的奶制品，搭配豆制品、鱼虾等，保证钙摄入达标。钙片补充，饮食不足时，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碳酸钙、柠檬酸钙，每天补充500到600毫克，每天总钙量不超过2000毫克。饭后服用钙片，搭配维生素 D， 促进钙吸收。钙片不能替代饮食和训练。
1: 好的，那么接下来也是一个很多的患者及家属非常关心的问题哈，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是否需要服用药物？药物的作用是什么？
0: 是否用药取决于骨密度和病情，轻度下降，骨量。

0: 那么请您进一步的科普，老年骨质疏松患者服用药物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如何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
1: 注意事项，第一点，应严格遵医嘱使用，不擅自调整用药，掌握正确的服药方法，如双磷酸盐类空腹服用。第三点，每3到6个月复查骨密度、血钙等调整方案。第四点，避免与药物相互作用，同时服用其他药物时需咨询医生。第五个是出现恶心、骨痛加重等不适，应立即停药就医。
0: 那么请问您，药物治疗、康复训练、饮食调理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需要结合进行吗？
1: 三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药物为康复奠定基础，抑制骨流失，缓解骨痛，但不能替代训练和饮食。康复训练促进骨细胞活性，提升药物效果，预防骨折。饮食提供骨骼所需营养，辅助药物和训练。单纯用药或单纯调理均无法达到最佳效果，三者结合才能有效控制病情，提升生活的质量。
0: 那么老年骨质疏松患者居家护理的核心重点是什么？需要做好哪些方面？
1: 核心是安全防护、日常养护、病情监测，应做好4点。第一点，安全防护，改造居家环境，预防跌倒。第二点，日常养护，规律作息、饮食和训练。第三点，病情监测，观察骨痛、脊柱变形，定期复查。第四点，心理护理，做好患者的心理护理，缓解焦虑，增强康复的信心。
0: 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预防跌倒的注意事项？
1: 应注意的是，第一点，穿防滑合脚的运动鞋，衣物宽松不绊脚，高龄平衡差的应避免独自出门，如厕、洗澡等。第三点，起身、转身动作已缓慢，应遵循起床三步曲，避免头晕。第四点，不做跳跃、弯腰过猛等动作。第五个是服用降压药后，若头晕乏力需卧床休息。第六点，定期检查视力、听力，及时佩戴眼镜、助听器等。
0: 那么请问您，假设老年骨质疏松患者发生了骨折，应该如何紧急处理？后续康复有哪些注意事项？
1: 紧急处理，第一点，保持冷静，不随意搬动患者，尤其是脊柱髋部骨折者。第二点，立即拨打120。第三点，疼痛比较明显时，遵医嘱服用少量的止痛药，不可自行用药。第四点，观察意识、呼吸、血压等异常时需要及时急救。第二个是后续的康复治疗。第一点是遵医嘱治疗，与石膏固定或者是手术，做好护理。固定稳定后，应尽早进行肌肉收缩关节活动训练，骨折愈合后应逐步增加训练的强度，避免过度活动。第四点，加强钙、蛋白质、维生素 D 的摄入，促进骨骼愈合。第五点，定期复查，调整康复的计划。
0: 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根据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的总结。
1: 老年骨质疏松康复核心是养护结合，通过饮食补营养、训练强骨骼、药物控病情、护理防风险，长期的科学干预就能够帮助老年人筑牢骨骼防线，安享晚年。

0: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采访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六安市中医院白宇，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老年骨质疏松康复养护结合助老骨骼防线。那么节目最后呢，邀请做客嘉宾和我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1: 再见。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非常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融媒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亳州市中医院口腔科修红医生，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别让阻生齿悄悄破坏健康的牙齿，中西结合应对指南。那么首先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嘉宾修红，亳州市中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从事口腔临床工作十余年，具备扎实的口腔医学理论基础和多学科协作思维，擅长牙体牙髓病的相关治疗、牙齿的美学修复，注重功能与美学的统一，熟练掌握各类复杂牙、阻生齿的微创、无痛拔除以及简单的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牙齿矫正。
5: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为您邀请到亳州市中医院口腔科修红医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很多人都绕不开的口腔问题——阻生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长歪的智齿。那么很多患者呢，要么是不管不问，要么是痛感明显才去医院，最后呢，不仅自己遭罪，还会连累旁边的健康的牙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修医生做客节目，来为您科普如何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应对阻生齿。您好，修医生，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亳州市中医院口腔科的修红，非常高兴来到节目。在门诊，我每天都能碰到被阻生齿折磨的患者，有的呢反复的牙龈肿痛，吃饭说话都费劲，有的好的大牙被顶坏了，最后只能一起拔掉，还有的脱成了面部肿胀，需要住院输液好几天才能消退。今天呢，我就结合自己十几年的临床经验，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阻生齿到底要不要拔，怎么拔，拔完怎么护理，还有我们中医院然后有特有的中医调理方法，帮大家少走弯路，少遭罪。先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阻生齿不是只有智齿，但是90%以上的阻生齿都是上下颌的第三磨牙，那也就是智齿。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长了阻生齿？其实是人类进化的结果，我们现在吃的东西越来越精细，那不需要用力去咀嚼硬东西，颌骨呢就慢慢的变小了，但是牙齿的大小却没有改变，最后长出来的智齿就没有地方待，只能歪着横着甚至埋在骨头里面长，这就是阻生齿。
5: 那么请问您，其实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自己的智齿是不是阻生齿，那么该如何简单的判断一下呢？
6: 其实很简单，大家呢可以对着镜子看，如果智齿只长出了一半，歪歪扭扭的，或者呢根本看不到，但经常的牙龈肿痛，张嘴费劲，那大概率就是阻生齿。那最准确的方法呢

0: 就是18岁到25岁智齿萌初期，去医院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那就一目了然了。临床上最常见的阻生齿有宿整四种，危害程度不一样。第一呢是垂直阻生，是最常见的，那智齿正着长，只露出了一点儿，上面呢盖着一层牙龈，平时可能呢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牙龈和牙齿之间，它有一个小口袋，食物残渣进去了以后刷不出来，一熬夜上火感冒，那抵抗力一下降，那就会发炎肿痛。第二种呢，就是近中阻生，智齿朝着前面的大牙倾斜着长，牙头顶着邻牙的脖子上，那这种呢是最容易藏污纳垢。导致前面的大牙蛀牙，而且呢会慢慢的把邻牙顶松，很多人最后是两颗牙一起拔掉，非常的可惜。第三种呢是水平阻生的，那这种呢危害呢是最大的一种，智齿完全横着长，像一把小铲子一样直接顶着邻牙的牙根上，很多人平时一点感觉都没有。等到牙疼的时候去检查，那发现邻牙的牙根就已经被吸收了一大半儿，那只能拔掉。第四种呢，就是埋伏阻生，是完全埋在牙龈和骨头里的，肉眼看不到，也没有症状。那大多呢是拍片子的时候才被发现，虽然平时没有事情，但长期埋在骨头里可能会形成囊肿，而且年纪越大，那骨头越硬，那拔牙的难度和风险就越高。
1: 那么，请问您有一些患者会说我的智齿不疼就不用拔，那么请问您这种想法是否正确？
0: 这是我在门诊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也是最害人的一句话。阻生齿，它的危害很多都是悄悄进行的。那等到疼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进展损伤。那我总结了5个最常见的危害，大家一定要重视。那第一呢，就是反复发炎，影响生活，这是最直观的。阻生牙周围的牙龈一发炎，那就会红肿化脓，严重的时候脸肿得像含了一个鸡蛋，张不开嘴，咽不下饭，连睡觉都疼。我见过最严重的一个患者，阻生齿发炎拖了一个星期，那最后引发了多间隙感染，整个脖子都肿了。差点儿影响呼吸，住院了十几天才好转。第二个呢，就是蛀坏邻牙，得不偿失，这是我觉得是最可惜的一点。前面的大牙是我们吃饭最主要的牙齿，很多人因为一颗没用的阻生牙，把好好的大牙给顶坏了。上个月有一个30多岁的患者，水平阻生牙，长了好几年，一直没有管。来的时候，前面的大牙已经烂到牙根了，最后只能两个牙一起拔，最后还要种牙，花钱不说，还得遭罪。第三个呢，就会引发口腔的问题，阻生齿在最里边，刷牙呢根本刷不干净，时间长了不仅会口臭，而且还会引发牙周炎，导致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而且还会挤前面的牙齿。导致牙齿排列不齐，影响美观。第四呢，就是形成了颌骨囊肿，埋伏阻生牙，长期的受刺激，那可能会形成一个囊肿。囊肿呢，慢慢长大，会把骨头给吸收掉，严重呢，还需要做手术去刮除破坏坏死的骨头，那创伤就大了。第五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咬合和关节。阻生齿长歪了，会破坏正常的咬合关系，那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内牙颌关节紊乱，出现了张口弹响、疼痛啊，甚至张不开嘴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记住，阻生齿不是不疼就不用管，而是越早处理越好。尤其是年轻人，恢复快，创伤小，等到年纪大了。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这些疾病，那拔牙的风险就高多了。
1: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阻生齿都要拔除？以及呢，很多患者非常关注的问题，拔牙到底疼不疼？
0: 当然不是所有的阻生齿都要拔， 只有符合以下情况的，我才建议大家拔掉。第一呢，就是反复的发炎肿痛，一年呢要发炎两次以上。第二呢，就是已经蛀坏了，那或者是导致前面的大牙坏掉了，而且松动了。第三呢，就是水平阻生的，镜中阻生的，虽然现在没有症状，但以后肯定会出问题。第四呢，就是准备正畸的患者，那为了保护正畸效果，保证正畸效果，需要提前的拔掉。五，已经形成囊肿，或者呢引发了其他口腔问题的。如果你的智齿完全长出来了，位置很正，那能和对颌的牙齿有一个很好的咬合关系，而且你能刷干净，哎，从来没有发炎过啊，那就可以不用刮，不用拔，定期观察了就可以了。很多人最害怕的就是拔牙疼，那其实呢，现在的麻醉技术和微创技术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拔牙过程中基本上不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只会有一点点的酸胀的感觉。我们现在用的是微创拔牙技术，那不用敲，不用凿，创伤小，出血呢也少，术后的恢复也很快。那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拔牙的流程，让大家心里有个底。第一呢，就是术前检查，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先拍一个 CBCT， 评估一下阻生齿的位置和难度，然后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患者的病史，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冠心病呀、有没有药物过敏史啊？如果有高血压的话，我们是一般的话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有血糖高的话，那我们建议空腹血糖在8.8以下，然后来进行一个复诊，进行一个拔除。那现在呢，我们最新的临床指南有这样的规定，服用单就是只是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单次用量在75-100毫克之内的，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直接的阻生齿的拔除。第二呢，就是局部麻醉，在牙龈周围打麻药，1-2分钟就麻了。整个拔牙的过程呢都不会疼，特别紧张的患者呢，我们还可以用镇静的麻醉，睡一觉就拔完了。第三呢，就是拔牙操作。那简单的阻生齿的话，我们5-10分钟就能拔完。复杂的埋伏阻生齿的话，需要切一下牙龈，然后把牙齿呢分成几块取出来。那这样的话大概需要20-40分钟左右。第四呢，是术后处理。那拔完牙，我们一般的话是要咬个无菌纱布进行止血，然后告诉大家呢这个注意事项，开点消炎药或止疼药，你就可以回家了。那这里呢，重点呢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术后的注意事项，这里直接关系到恢复的快慢，很多人恢复不好，那都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些。那第一呢，就是我们嘴里面咬的这个无菌纱布，它一般的话要咬30-40分钟左右，然后才吐掉。那不要咬太久，也不要频繁的吐口水，也不要漱口，更不要呢用这个舌头舔伤口，不然血凝块掉了，那会得干燥症，那疼的就非常的厉害。那第二呢，就是术后24小时，然后不要刷牙，不要漱口，只要吃温凉的，然后软烂的食物，比如喝粥啊、酸奶呀、或者鸡蛋羹啊，不要用拔牙的那一侧进行吃咀嚼，然后不要吃硬的，然后辣的、烫的这些东西。第三档就是24小时之内呢，可以冰敷一下我们那个脸颊，每次15分钟，间隔10分钟，然后能减轻我们的肿胀和疼痛。24小时以后呢，就可以进行热敷，可以促进消肿。第四呢，就是术后当天呢，不要剧烈的运动。然后不要抽烟喝酒，也不要熬夜，要好好的休息。五呢，就是有轻微的疼痛啊、肿胀呀、少量的渗血，那都是正常的，一般呢3-5天就会慢慢的好转。如果出现了剧烈的疼痛、出血不止、发烧这些啊，一定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
1: 好的，邱医生，那么您呢是来自中医院的口腔专家，我们想请问您，中医在拔牙前后有什么特色调理方法吗？
0: 很多人呢拔完牙啊就会肿得很厉害，那疼得睡不着，或者是呢恢复得很慢，那这时候呢用中医来调理效果呢就特别好。 中医认为牙龈肿痛术后肿胀大多和胃火旺盛、气血瘀滞有关。那我们呢会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用不同的方法去调理。首先呢是术前调理，有些人体质特别容易上火，一拔牙就肿得厉害，还有些人体质弱恢复慢。术前呢我们会给大家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辩证，比如容易上火的人建议提前几天呢喝点金银花、蒲公英的茶，这清热降火。体质虚的人呢然后喝点红枣山药粥补补气血，这样呢术后恢复会很快啊，也不容易感染。然后呢是术后的一个调理，这是我们的特色。第一个呢就是自制中药的这个漱口液，像我们医院有自己熬制的中药漱口液，用金银花、连翘、黄柏、甘草这些中药做的，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术后24小时就可以用，轻轻的漱口，每天呢3到4次，既能清洁口腔，又能呢缓解疼痛，促进伤口的愈合。很多患者用了都说比西药漱口水舒服。第二呢就是穴位按摩，不用吃药，自己在家就能做，缓解疼痛和肿胀，效果特别有效。推荐3个穴位，第一个呢就是合谷穴，那在手背的虎口处用拇指按揉，每次1分钟，能止痛消脸肿。第二个呢是下关穴，那在耳朵前面张嘴有一个凹陷的地方，那按揉能缓解张口困难的情况。颊车穴，然后下颌角前面咬牙的时候呢肌肉鼓起的地方按揉呢能减轻我们的牙龈肿痛。第三呢就是中药的外敷，如果脸肿得特别厉害，我们呢会用清热解毒的这个中药打成粉，调成糊剂，然后敷在肿胀的这个脸颊上，每次15分钟，每日呢2次，消肿特别快，比单纯的冰敷效果也好。第四呢就是食疗调理，术后呢饮食很重要，中医讲究发物不能吃，比如海鲜呀、牛羊肉啊、辛辣的食物啊，那不然呢会这个加重我们的这个肿胀。术后呢1到2天我们吃一些粥啊、烂面条，3天以后可以吃一点瘦肉呀、豆腐啊、蔬菜啊，这些进行一个补充营养。术后恢复慢的话，这些恢复慢的话可以喝一点黄芪红枣粥补养气血，促进伤口的愈合。我经常跟患者说，西医负责精准拔牙，那中医呢负责帮你舒服的恢复，两者结合起来，然后才能少遭罪，好得快。
1: 好的，那么关于呢阻生齿，相信呢我们收音机旁和我们视频号前还是有很多观众和听众存在一些误解和误区哈。那么接下来请修医生给大家纠正一些常见的认知误区。
0: 好的，我在门诊呢每天呢然后就会有发现这些问题，然后今天呢就挑7个最常见的跟大家说一下。误区一就是不疼就不用拔。刚才呢已经说过了，很多阻生齿的危害呢大家都是隐形的，等到疼的时候邻牙已经坏了，尤其是水平阻生牙，一定要尽早的拔。误区二呢就是拔牙会伤神经导致脸麻，那这种情况呢确实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呢概率非常的低，只有不到1%，而且我们术前的话会拍 CBCT 清楚的能看到这个阻生齿和这个神经的距离，那手术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小心，即使出现轻微的麻木大部分人的话3到6个月也能自己恢复，然后不会留下后遗症。误区三呢就是拔智齿能瘦脸，这是最大的谣言了。脸的大小是由颌骨、肌肉和脂肪决定的，那智齿长在颌骨里面，拔了智齿不会改变颌骨的形状，所以呢根本不会瘦脸。那很多人觉得拔完牙脸瘦了，那其实呢是因为术后肿胀消了，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误区四，拔完牙邻牙会松动，恰恰相反，阻生齿一直呢是顶着邻牙，才会导致邻牙松动。拔了智齿，那邻牙没有了压迫， 反而会更稳定。如果邻牙已经松动了，那也是阻生齿造成的，不是拔牙的问题。误区五，消炎药吃越多越好。那很多人拔完牙自己买了一堆这个抗生素吃，吃完其实呢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是简单的这个拔牙，创伤小，根本不用吃消炎药啊。只有复杂的这种阻生齿啊，医生才会开3天左右的消炎药。乱吃消炎药呢，因为它会导致这个耐药性，所以呢，多吃是不好的啊。误区六，女生生理期不能拔牙。其实呢，不是绝对的不能拔，只是呢，生理期它凝血功能会差一点，出血呢就会多一点，而且抵抗力差，然后容易感染。所以呢，一般建议的话，我们是避开生理期。那如果呢是急性发炎，疼得非常的厉害，也可以拔。那我们医生呢就要会要做好这个止血和抗感染的这些措施。误区七，阻生齿拔了不要镶牙。那拔了要镶牙是错误的啊。我们智齿的话本来就是多余的牙齿，没有咀嚼的这个功能，那拔了之后呢是不用镶牙的，也不会影响吃饭。只有前面的大牙坏了拔了，然后才需要镶牙。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的平台，集中回复一下听众所提出的问题。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说，您好修医生，我今年23岁，拍片子有一颗水平阻生齿，目前不疼，请问您需要拔除吗？
0: 非常建议你拔啊，你现在还年轻，骨头呢还软，拔牙呢难度小，恢复的也快，而且呢这颗水平阻生的牙迟早都会出问题，要么发炎，要么呢顶坏前面的大牙。等到30岁以后，然后骨头变硬了，那你拔牙的创伤和风险都增加了，那不如现在早点拔啊，一点也不疼啊，一劳永逸。
1: 好的，也是供您参考。这边一位听众呢发微信来问，想请问一下邱医生，说拔完阻生齿3天了，脸还是肿得非常厉害，请问您是否正常，以及怎么样快速消肿？
0: 这个是正常的。那拔完复杂的这个阻生齿后啊，肿胀一般是在术后的2-3天会达到一个高峰期，那然后呢慢慢的就会消退，5-7天呢基本就好了。那快速消退的方法呢是术后24小时之内进行冰敷，24小时以后呢进行热敷，然后呢配合我们医院的中药漱口液来进行漱口，那按揉合谷穴和下关穴，那饮食清淡，好好的休息。那如果肿胀的越来越厉害，那或者是疼的受不了了，那一定要来医院进行一个检查复诊。
1: 这位听众呢在问，想请问修医生，说他是有高血压和糖尿病，那么请问这个情况能否拔除阻生齿？
0: 可以拔的，但呢一定要把这个血压和血糖控制的要好一点。高血压的患者呢，我们术前的话要把血压控制在140/90以下，降压药呢正常吃不要停啊。糖尿病患者呢，然后空腹血糖最好控制在7以下，那餐后血糖呢控制在10以下，不然呢术后呢容易感染，伤口呢不容易愈合。术前一定要告诉这个医生你的病史和正在吃的药物啊，医生会评估风险，然后做好准备。
1: 这位听众在问呢，想请问修医生，说阻生齿在发炎的时候能不能拔除？
0: 一般呢是不建议急性发炎的时候然后进行拔除的，因为炎症期麻醉效果不好，而且呢容易导致感染的扩散，加重病情。那这时候呢我们应该先吃消炎药，用漱口水，等炎症消了，不疼不肿了，然后再去拔牙。但是如果发炎特别重，已经形成脓肿了医生呢就会先切开引流，把脓这个放出来，然后等炎症控制好了再进行一个牙齿的拔除。
1: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请您针对本期科普的主题做相关总结。
0: 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3句话。第一呢就是阻生齿不是小问题，然后呢不要等到疼了才重视，18-25岁一定要去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看看智齿它的生长情况，然后该拔的尽早拔，不要拖出了大问题。第二， 拔牙呢并不可怕，现在的微创技术和麻醉技术都很成熟。那选择正规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配合，做好术前的准备和术后的护理，就能安全顺利地完成手术。第三，中西医结合，恢复更快更舒服。特色的中医调理方法帮大家减轻痛苦，加快恢复。
1: 好的，非常感谢修红医生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节目最后，修医生，我们一起和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说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时间1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4: 哦，爱唱，
3: 爱唱。
4: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3: 我在音协呀。
4: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3: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4: 知道啊。
3: 啊，
4: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3: 我不在那儿。
4: 那你在？
3: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4: 哦，音乐学院。
3: 斜对门。
4: 斜对门像话吗？
3: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4: 啊，这么个音协啊。
3: 对门住有好处啊。
4: 什么好处？
3: 更能激发我。
5: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6: 哦，是。
5: 嗯，忙极了啊。不，
6: 您干嘛这么忙啊？
5: 忙极了。
6: 嗯，
5: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6: 对不起，对不起
5: 啊，
6: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5: 啊。
6: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5: 啊，
6: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5: 啊，
6: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5: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6: 哎，
5: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6: 啊，
5: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6: 调令
5: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6: 啊，
5: 咱们就得服从啊。
6: 那应该
5: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6: 不是，
5: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6: 我问您，
5: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音乐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6: 还是听不清
5: 啊？
6: 没听清，
5: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6: 都不明白啊。
5: 都不明白
6: 啊？不明白。
5: 我调到北京
6: 后边，慢点。
5: 后边
6: 啊？就这后边吗？慢点。
5: 音乐学院。
6: 哦
5: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6: 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5: 啊，
6: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5: 为什么呀？
6: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5: 啊，
6: 调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5: 你说那指挥啊，
6: 啊，
5: 那就有一个系。
6: 对啊，
5: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
6: 啊，
5: 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6: 哦，您
5: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6: 哦，这我明白了。
5: 所以
6: 啊，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5: 啊，
6: 您呢翻总谱
5: 去。走。
6: 不对，
5: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6: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5: 就是全校啊。
6: 啊，
5: 我一摇铃啊，
6: 对，
5: 他们上课呀。
6: 好，
5: 你知道吧？累着呢，
6: 是，
5: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6: 啊，手腕子还酸呢。
5: 冬天是那样，
6: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5: 啊，
6: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毒，当啷当啷，工友。
5: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6: 怎么了？
5: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你就是一工友，
6: 传达。
5: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6: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5: 还是的吗？
6: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5: 讲法怎么了？
6: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5: 我那当然了。你提这问题，他有道理
6: 啊。
5: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6: 是。
5: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6: 不明白。
5: 我给您介绍。一下，
6: 嗯，
5: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6: 哦，干过。
5: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
6: 嗯，
5: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6: 哦。
5: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6: 嗯，
5: 提拔几个教授吧。
6: 是，
5: 哎，就把我一个
6: 啊，哦，摇铃的，
5: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6: 哟。
5: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6: 不，啊，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 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

0: 哦，
1: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0: 啊，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0: 是
1: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0: 是
1: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0: 哦，
1: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0: 哦，喜欢唱的。
1: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0: 哦，
1: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0: 嚯，
1: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
0: 哦，
1: 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
0: 嗯，
1: 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
0: 明白吗？
1: 是啊，哎，
0: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1: 哎，
0: 那唱什么呀？
1: 互相问早问候啊。
0: 怎么唱啊？
1: 你比如说你吧，
0: 啊，
1: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0: 嗯，
1: 你得跟人打招呼。
0: 那是啊。
1: 哎呦，老李，早啊，干嘛去？
0: 嗯，
1: 我上班去。
0: 对。
1: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0: 都这样。
1: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0: 那怎么办？
1: 张嘴就得唱。
0: 怎么唱啊？
1: 一见面都这样
0: 啊！
1: 啊，老张，你早啊！
0: 哦，这么唱。
1: 小王，你早啊！
0: 对唱。
1: 迟早。

0: 拜拜。
1: 哎，你不请客呀？
0: 没钱。
1: 那你问这么清楚？
0: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1: 哦，这么回事。
0: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1: 哦，后来呢？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0: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1: 鸡，
0: 你才是鸡呢，
1: 熏出来的，
0: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1: 啊、您这少说一个字
0: 啊，
1: 掏。
0: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1: 对了，
0: 后来呢就给送到，
1: 改了麻雀了。
0: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1: 熏掏连起来会说吗？
0: 你告诉我的掏分
1: 连起来说，
0: 连起来说，你倒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1: 那你得说，
0: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掏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喜欢唱歌吗？
1: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0: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1: 您是专家，听您讲。
0: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1: 对
0: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1: 是。
0: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特别好，
1: 自娱自乐。
0: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得有两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0: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1: 听讲话就可以，
0: 声音好听啊。
1: 什么样啊？
0: 你问他呀。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您听这种声音，
1: 哎，
0: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1: 男中音。
0: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1: 什么样呢？
0: 一说话都这样
1: 啊。
0: 哎呦，师傅宽、最近忙什么呢？
1: 是，
0: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
1: 嗨。
0: 这
1: 练不出来了，
0: 就这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1: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哦，训练
0: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1: 凭什么？
0: 凭的是气。
1: 哪行？
0: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1: 哦，
0: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1: 在
0: 这儿。
1: 往下边，
0: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1: 哦，
0: 有人管这叫中气。
1: 呵，
0: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1: 哦，丹田气，
0: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1: 哦，
0: 唱出歌来才好听。
1: 什么样？
0: 唱出天堂在，声音好听。
1: 哦，
0: 声音必须得通了。
1: 哦，气通。
0: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1: 哦，
0: 你看我们单位、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往那一坐都这样。
1: 对，一群耗子。
0: 蹦蹦蹦蹦蹦，啊啊啊啊啊啊！
1: 都这么练，
0: 一，一，一，一，一，一，
1: 怎么了？这是
0: 没气儿了？
1: 怎么没气儿了？
0: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1: 是啊，
0: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1: 哦，
0: 这个气它不往上走啊，都往下走啊。
1: 哦，都练了脚气了。
0: 哎，对了。
1: 哦，
0: 所以你唱。

0: 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1: 那得
0: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哦，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蹲着，
0: 哎，蹲着这样，蹲好了，哦，啊，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1: 哦， 哦，
0: 蹲好了以后，嗯，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1: 这，哎呦呦呦，
0: 然后呢，你使足啊，
1: 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
0: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0: 哦，你四只手，
1: 对，你才四只手呢，
0: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1: 就一个字手，
0: 就是它吧，哎哎，就这东西吧，
1: 啊，就这玩意儿，啊，嗯，
0: 这个把这手哈
1: 啊手
0: 摁在地上，
1: 嗯，
0: 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
1: 哦，
0: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1: 嗯，
0: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
1: 哦，
0: 嗯，啊。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儿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哦，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哦，
0: 嗯，
1: 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1: 对，是凌晨三点。
0: 哎，夜深人静。
1: 哦，
0: 四下无人。
1: 哦，
0: 然后我就出去。
1: 哦，
0: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1: 嗯，
0: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哎呦，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啊，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
1: 啊！
0: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1: 啊，
0: 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哎，我也奇怪了。
1: 嗯，
0: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刷刷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
0: 哎，
1: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哎，我教你，我教你。
1: 不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啊，
1: 你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0: 啊，
1: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
1: 啊，
0: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
0: 啊，一共分三个部分。
1: 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1: 哦，
0: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1: 啊。
0: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啊，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
1: 啊，啊，
0: 注意啊，
1: 哎，
0: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1: 哎，
0: 手啊，
1: 嗯，
0: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1: 哎，
0: 喊个嗓子
1: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抖，抖，
1: 低了，
0: 啊，
1: 高点儿，
0: 高抖，
1: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儿，
0: 抖，
1: 嗯，
0: 抖，大家注意啊，
1: 哎，
0: 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
1: 哦，
0: 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
1: 嗯，
0: 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1: 是啊，
0: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吗？
0: 嗯，我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1: 哦，您来，
0: 抖，
1: 哎，
0: 抖。抖，找着了，
1: 往下找。
0: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
1: 哎，
0: 抖。

0: 怎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啊，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嗯，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嗯，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这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嗯，哼，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一啊，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7: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哎，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嗯，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6: 对，
7: 我再介绍介绍他。
6: 介绍我？
7: 刚才我们啊，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6: 说什么呢？
7: 她是我的新搭档，
6: 合作的时间不长。
7: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嗯，还是我的徒弟。
6: 高老师是我师傅。
7: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6: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7: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6: 我有13个师哥。
7: 就是他离着我近，
6: 在一个单位。
7: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6: 分量够，
7: 连骨头带皮197斤，
6: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7: 不是，我介绍你体重。
6: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7: 它有特点呢。
6: 有什么特点？
7: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6: 就是喜欢唱歌，
7: 嗓子非常好。
6: 您过奖了。
7: 孟凡贵，
6: 怎么着？
7: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6: 对，
7: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6: 这是我的心愿。
7: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6: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7: 喜欢
6: 爱听唱歌。
7: 啊，
6: 对
7: 对，
6: 朋友们很热情。
7: 对。
6: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7: 那好。
6: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7: 什么问题？
6: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7: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6: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7: 哦，看哪个？
6: 就看那张纸。
7: 哎，看什么？
6: 看那张纸。
7: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6: 就看那纸。
7: 那叫纸啊？
6: 那是纸。
7: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6: 怎么了？
7: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6: 没有
7: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6: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7: 这儿还人多
6: 啊？这不是
7: 现的多点儿？
6: 没现，怎么现？
7: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6: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7: 你还就叫愣子？
6: 怎么我怎么得
7: 记住了？那不叫纸，
6: 那叫什么呀？
7: 那叫谱。
6: 谱？
7: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6: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7: 胡唱？
6: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啊，水平最高。
7: 啊，
6: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7: 嗯，
6: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7: 是啊，
6: 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7: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6: 轰鸭子干什么呀？
7: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6: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7: 有这水平，
6: 当。

0: 子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放！我踹你，这是你，你上这儿，那我什么？你滚，别看，哎，别看。
2: 怎么一会儿功夫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2: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2: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2: 呀，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2: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2: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2: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2: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2: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2: 啊。
0: 那行
2: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2: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2: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2: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2: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2: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2: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2: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2: 等吧。
0: 双三角眼，
2: 多唱了。

0: 水，
1: 这可
0: 滴溜圆的大脑袋，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白鸽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不，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7: 是咋的呀呀，
6: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7: 哎，来了。
6: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7: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6: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7: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6: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8: 哎，来了来了。哎，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6: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8: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6: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8: 就是
6: 老姜。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8: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6: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8: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6: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了。
8: 啊，那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6: 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8: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6: 你还不如忘了呢。
8: 咋的了？
6: 今天是什么日子？
8: 81啊。
6: 81是什么日子？
8: 建军节吗？
6: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8: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6: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了。
8: 不是不是，他
6: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8: 我们在聊
6: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8: 嗯，好看好看。
6: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8: 的。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6: 走走走，
8: 先乱你
6: 说。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哎，
8: 要不我退了吧。那
6: 真讨厌。哎呦，这护膝
8: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6: 我腿不疼啊。
8: 啊，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6: 讨厌，止鼾神器，这
8: 治打呼噜的。
6: 我睡觉打呼噜吗？
8: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6: 哼，哎呦，这刮胡刀，
8: 电动的。
6: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8: 以防万一。
6: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7: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0: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6: 亚飞，
7: 江德福。
8: 哎呀，忘了。
6: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呀，
8: 就是了，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6: 我不要礼物。
8: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6: 这可你说的。
8: 我说的。
6: 我就一个要求。
8: 你说。
6: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8: 哪三个字儿啊？
6: 我爱你。
8: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6: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8: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
6: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8: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6: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8: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6: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8: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6: 你说不说？
8: 不说。
6: 你说。哎，
8: 干什么呀？不说。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哎
6: 呀，我不知道。
4: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8: 解散。
6: 一边去。哟，
4: 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6: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4: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8: 我没忘，我
4: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6: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4: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6: 我不换。
4: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6: 儿子，你去哪儿啊？
4: 我迎一下我哥去。哎呀，
6: 你别走。哎呀，
8: 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6: 过几天啊？哎呀，
8: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6: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8: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6: 你还有理了你？
8: 反正我没错。
6: 那是我的错。
8: 你也没错。
6: 那就是你的错。
8: 咱俩都没错。
6: 爸，
9: 我们回来了。
10: 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快进快进。
11: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10: 那可不吗？
11: 孩子，我爱你呀。
10: 我也爱你。
11: 你爸爸呢？哎
8: 呀，老少。
11: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8: 哎呀，都挺好的。
11: 都嘚嘚的，我嫂子呢？哎，
8: 这
6: 老少，
11: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
8: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你
11: 等等等，哎，
8: 老张，哎，
6: 挺好。
11: 你们都不管我，
12: 管老班长呀。哎
8: 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12: 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8: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12: 真有情怀
8: 啊？啥意思？
12: 他说你呀， 滚一边去。
9: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12: 谢谢。
9: 老尚，我问你个事儿。
12: 啊，嫂子，你说。
9: 你媳妇儿还好吧？
12: 嘚嘚的。
9: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2: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9: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10: 哎呀，老尚啊，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12: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10: 看看
12: 你还记那个？
9: 哎，老尚，
12: 记不住你遭罪。
9: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12: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

0: 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1: 哪说那么严重啊？
0: 你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0: 真的、啊
1: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啊，
0: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这个、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您爱喝咖啡，他每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寄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1: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1: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3: 蒋德福，
1: 等，
3: 说，你还等是什么呀？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0: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0: 你一字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我说出来了。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 过我跟安杰的50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相声演员这个功课您都明白吗？
2: 当然知道了。
1: 都有呢？
2: 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你看你多好啊。
2: 啊，
1: 说我知道。
2: 说你知道。
1: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啊、你好，吃了没有？吃凉了。吃啥呀？江面镇。
2: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1: 这不说吗？
2: 不是这意思
1: 啊。
2: 说也是绕口令。
1: 绕口令。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1: 哎呦，哎呦
2: 呀，
1: 这就是绕口令啊！
2: 啊，对对对对，
1: 哎呦
2: 啊，
1: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是不是也是绕口令、啊？
2: 这也是绕口令。哦，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1: 哎呦！
2: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1: 这还有唱呢？
2: 不会别的了，
1: 唱
2: 太平歌词，一般人就来不了。
1: 太平歌词
2: 啊，
1: 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2: 别嚎了，别嚎了。都别好了，别喝酒了。李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
1: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2: 对。
1: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2: 你这是干嘛呢？
1: 生气了是不是？
2: 废话，
1: 看不惯我。
2: 多新鲜呢！
1: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2: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呀，相声演员都会，
1: 这都会。
2: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1: 这都行啊！
2: 啊，都行。
1: 什么都行啊！
2: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1: 大调曲子开更拿手，
2: 还更拿手，
1: 更拿手。
2: 你就唱两句
1: 大调曲子，
2: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
1: 听你说，就拿手了啊！
2: 你来。
1: 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睡朦胧，大地偏多寂静。多好听。
2: 好了我个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1: 我怎么了？
2: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1: 不是撅人，
2: 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
1: 咱就这能耐。这
2: 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1: 这我还搂着说呢，
2: 还搂着说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2: 谁也不服。
1: 对了，
2: 你这话可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2: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
1: 啊，
2: 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1: 你请，
2: 你
1: 请，
2: 我请的这一位啊，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
1: 哦，
2: 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张老师。哎呀，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1: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2: 对呀、
1: 啊。哎呦，还好。
2: 张老师，这位太可气了。
3: 嗯，
2: 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3: 我在下边看了，
2: 我很尴尬呀，您得帮帮我。
3: 那你说叫姐咋帮你嘞？
2: 多温柔，您这，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
3: 啊，
2: 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3: 我走吧。
2: 别

0: 玩笑了，我请您吃水席。
1: 哎呀，我做不了。
2: 两顿。
1: 哎，中。哎，
3: 就哎，两顿水席就打发了，哎，你看。
1: 对。我唱啥呀？
0: 就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1: 那我试试吧。
0: 您来两嗓子，俺听听。
3: 没用，没用，没用。
4: 要我王恩师也能成像，二宝官战天空里保住先王，三宝官扫殿后会上将，四宝官硬到头干过总量。
0: 好，太好了。哎呀，怕了吧？我告诉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啊。
3: 咱就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还行吧，还行吧。
1: 来，小伙子，
3: 你干
1: 了爹。河南的豫剧你会吗？
3: 会吗？相当会。
1: 哎呦，
0: 口气太大，
3: 一点都不大。
1: 那咱俩合作一段啊？
3: 咱俩唱一回。
1: 嗯。
3: 那您说咱唱哪段？
1: 建皇姑。
3: 那行了，就来。
1: 来。
4: 是见

0: 于驸马，
1: 你好。
0: 有一个宦官，上马生，宦官自认得名姓，未分吕丘乃翁。宦官名叫陈世美，欺君罔上，罪难容。
1: 好。

0: 姐，你唱的可好啊！
1: 哎，你别说，人家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原来光照你唱的，现在你还会唱单元了。以后咱多喝，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教教我。
1: 咱俩多喝多。
0: 干嘛，姐？
2: 姐，别走啊！水洗呀，吃水洗呀，咱就吃水洗呀。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惠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京广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 宋王喜尹想要造反，他知道没有兵权不能成功，他通过的妻子累里找萧燕燕要兵权，他要当西南招讨使，然后呢带兵反戈一击，打上京夺皇位。万没想到萧燕燕不信服他，给他个副使是管粮饷的，气得他到书房是大骂萧皇后。没想到有人呢进屋偷听，这个人身体灵便，脚步又轻，宋王没发现，直到他骂累了，身后这人说话他才瞧见。他回头一看呢，来人是三年前收下的护卫太保，叫呼达。王爷，小人只怕你难以久安，我看萧娘娘她不容你呀。王爷，如果你不嫌弃，我愿为您分忧解愁。宋王喜尹非常高兴，我没白养呼达，将来对我准有用。好吧，你有这么句话，我很高兴，我有用你的时候。哎，我叫你弄那种药，弄到手没有？回王爷，我找您就是为了药来的，为了给您弄强筋壮骨药。我去了一次伊科山哈巴齐尔庙，庙里大喇嘛给了一副海狗肾，叫我给您泡酒喝。他还说，要不是明天萧娘娘到庙里去降香，他们需要打扫佛堂准备贡品，不然呢他给您现配几副药。宋王喜尹一听万分高兴，好啊，这药快拿来我收下。哎，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今天早朝萧娘娘告诉文武群臣，明日她带几名文官到哈巴齐尔庙降香，还说叫她姐姐和我同行。喜尹想，这可是我杀皇上宰娘娘的好机会，我来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要在她降香之时动手脚，保证万无一失。想着说，呼达，走到你屋去。干什么？嗨，你给我走吧。朱仆二人来到呼达的西跨院内，进屋之后，呼达，把你的衣服找出一套我换上，我到郊外去一趟。哦，王爷，难道是为萧皇后降香之事？这小子你呀经过度了，不许多嘴，快，哎，时间不大，找出套短靠来，这是武士的常服。就这样，宋王喜尹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换上这身武服短靠，去给我牵匹马，在后花园角门等候，我要出去趟。一会儿你家王妃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我到郊外散散心。哎，小人记下了。王爷，用不用我随您去啊？不用不用，用你时候就找你，好吧。就这样，宋王来到花园角门，这呼达已经把战马牵过来，那宋王接过马鞭子，抓缰在手，任凳仗马直奔京外驶去。现在小满刚过，上京城外草木正深，黄河水滋润着两岸的草原，永庆升平时节，那些达官贵妇、士商贫民成群结队的在郊外啊骑马射箭，或在水中游戏。宋王低着头，生怕被人认出来，打马如飞，一直跑了50多里，前边是伊科山。他催马上山，顺着环山道拐弯抹角，再往前看，前边是一座大庙。这座庙太大了，前后5层院子，占了好几十亩地，有上千间的房舍。呵，周围红院墙，上边琉璃瓦，离远一看，金碧辉煌，肃穆庄严。善男信女呀， 络绎不绝，两旁边做买做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什么庙？这是哈巴齐尔庙，是大辽国最大的喇嘛庙。宋王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顺着台阶踏踏踏踏往里走，很快来到哈巴齐尔庙的山门。按理说应该往正殿去，他没有，把缰绳拴好之后进山门，而是往后院转，转来转去，转到禅堂这儿。这块非常近，禅堂也叫佛仓，是主持喇嘛居住的地方，闲人不许进。他正往上走，就听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弥陀佛，施主，如果烧香还愿，请到正殿，不要过来。宋王没理他，还顺着台阶往上上。真乃大胆，滚下去。上边说话的人呢，一伸手来推宋王，宋王往旁一躲，把帽子啪就摘下来，抬头一看，说话是个大喇嘛，有40多岁，身高9尺开外，项短脖粗，大肚腩，心剃脑瓜皮，上边有魔顶戒疤，一身土黄布僧衣，下边是白袜云鞋，外罩黄色袈裟，手里拿着108颗的菩提子素珠，浓眉肿眼泡，小眼睛塌鼻梁，大嘴上是青须须的胡子茬。宋王一看，心中暗喜，心想：我找的就是他，想不到在这碰上了。宋王故意的把脸一沉：大喇嘛，九尾了，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弥陀佛。大喇嘛这才仔细的看了看，上下打量半天的仔细瞧，哎呀，原来是王，刚想说王家千岁。西隐赶紧把话茬接过来：哦，在下王二前来拜访。哦，施主，里边请。这阵大喇嘛心腾腾直跳，真想不到宋王来了。就这样，大喇嘛在前，宋王跟在后边，俩人一前一后的步入佛仓。来到里边之后，砰，将门关好。宋王刚一转身，大喇嘛撩一跪倒：哎呀，恩公在上，在下接驾来迟，多有冒犯，万望恕罪。起来吧。说着，监王大模大样往这一坐，大喇嘛在下手站立。大喇嘛手下有上千人呐，在这一带讲经说法，他是头把交椅，连大辽国的皇帝皇后对他都待如上宾，待为国师。可是，在宋王面前呢，毕恭毕敬，他欠他的，短他的。宋王说：大喇嘛，3年前那件事你还记得吗？小人怎敢忘怀。当初你是怎么说的？王爷救我一命，我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好，今天我找你就是要用你了，不过我不想叫你死，我想叫你替我办事，你能办不能办？王爷，纵然叫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算有良心。是啊，贫僧每日都为您在佛前祈祷，祝您身体康泰。那没用啊，现在我用你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办。哎呀，王爷，要用小僧，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那位说了，这个大喇嘛和宋王有什么交情啊？他怎么那么怕这个监王啊？书中暗表，这个大喇嘛是幽州人，俗家姓弯燕，名叫德敬。 说起来呀、她是女真人，这个人家里有钱，练了一身好功夫，文武双全。因为在幽州城里打死人命，贪了官司，才出家为僧，逃道上京。因为他武艺好，又读过诗经，又会讲汉话，又会讲契丹话，还会女真话，很快的得到大家信任，升为庙里的主持，在这一带威信非常高。可就是恶习不改，怎么好色？出家人谨记杀盗阴王酒，他一是好色，二是好杀。庙里头来烧香的大姑娘、小媳妇、半老徐娘，只要有几分姿色，他以讲经为名，经常留宿，有的是通奸，有的是强迫。因为他干的秘密始终没暴露，就在三年前惹下大祸。怎么有一个姑娘到庙里烧香，被他看见了，堵在大殿百般调戏，这个女子一头撞死在殿柱的佛前。事发之后，大喇嘛被下狱，按刑律呢应该把他杀了，偏巧啊，管这个案子的总监就是监王习隐。那习隐本就是个贪官，大喇嘛派他徒弟暗中献上一件无价之宝，就是九曲七彩珠。宋王大喜，立刻用个礼带桃僵，找一个人把大喇嘛换下来，把那个人处死了，保住了大喇嘛性命。对这个救命之恩，当然大喇嘛不忘了。今天监王习隐就想叫大喇嘛下手，在庙里处死皇上皇后。大喇嘛不知道啊，王爷您叫我干什么？是不是明天萧皇后驾到啊，到这烧香来？对呀，今天我们正打扫佛堂呢。嗯，那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想要在这儿讲皇后皇上置于死地。尽管大喇嘛有武功，又好色又好杀，可是叫他刺王杀将他也害怕呀。哎呀，皇上皇后跟宋王是弟兄，是一家人呐、啊。哦，为了争夺皇位，嗨，你们哥们儿都不讲手足之情，我管这干什么？王爷，好啊，要是在这庙里动手，这地点太合适了。那您派谁下手呢？我想派你。啊，叫我？我怎么你害怕了？不不不，而是我没有准备，不知道您有什么打算，您出主意我去做。好，萧燕燕和皇上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护驾将军韩德让。那韩德让在大辽国内无敌手啊，不知道高僧如何对付他。哎，王爷，为了报答您对我的恩情，我即便死在韩德让手也心甘情愿。不像话，不是叫你送死，而是要成功，要萧燕燕死。那好办呐，不就是韩德让吗？他只要进我的庙，就好比虎入牢笼，咱们呢来个暗下毒手。对，我也是个意思，你先琢磨琢磨怎么能将萧燕燕夫妻置于死地。您没主意容我思之。这大喇嘛在屋里转来转去，忽然有了主意。王爷，我有办法，我善摆弄五毒，我讲啊，五毒汁儿未成的毒药针暗藏在黄缎子拜殿内。萧燕燕和皇上到庙里一定要磕头烧香，他们只要往黄缎子垫上一跪，被毒针扎上，立刻中毒而亡。好，太妙了，只是皇上和娘娘一死，韩德让一定要抓你，你怎么能脱身呢？你打不过他。王爷， 别看我打不过，打不过可以跑。就在大殿的明柱后边有萧仙埋伏，只要按动崩簧，我就可以从明柱下边下去，然后通过地道回到这个佛舱，再从佛舱我出来。嘿嘿，尽管韩德让再有本事，他抓不着我，他也是干着急呀。哎呀，高僧，我谢谢你了。如果成功，本王如果能裁撤登基，你就是护国大师啊。哎呀，多谢千岁。随后宋王又千嘱咐万叮咛，此计一定成功，不可失败。这才离开佛舱，出了山门，牵着马离开古刹回上京。一进城门呢，就是道路特别拥挤，他想快走越着急越进不去。为什么呢？这个上京啊，是个经商的好地方，什么西夏的、宋国的、黑水国的、渤海国的商人都到这儿。那还不说，越挤越出岔，前边来了官兵，押了一队乞丐，那有好几十人。这些要饭的，老的老，小的小，瘸的瘸，少眼睛少眼睛，特别慢，正好挡在宋王的马前。其中个大个子，嘿呀，人高马大，就拱在宋王身旁不动地方。奸王吸眼气的把脚抽出马凳，照顶大个子的臀部，当就给一脚，给我滚。哪知这药方花子急了，滴溜一转身把拳头举起了，好小子，你敢揍我。嗨呀，奸王想，要饭的还敢还手，嘿，好小子，你找死。呜，他把鞭子举起来，想用鞭子打着要饭花子，哪知道要饭花子和宋王四目相视。宋王一看，耶，是你。是你，俩人都认识。谁呀？这个要饭的正是高勋，当初官拜南枢密院使，三年前被贬出朝，音信皆无，想不到成了乞丐，头戴开花帽子，身穿破了的衣服，补丁落补丁，光着脚踏了鞋，脸上抹的一道一道，怎么变成这样？哦，不当官就受穷了？不对，他离开京城的时候没有抄家，他有的是钱，不至于挨饿要饭。嗯，他一定是乔装改扮到京城摸底来了。哈哈，这高勋胆子太大了。高勋看宋王一身老百姓衣服，哦，他到郊外干嘛？甭问，这条老狐狸又阴又损又狠，萧燕燕，你呀没把他看透，将来你准吃他亏。他穿这身衣服准是到外边结党营私去拉人去了。想这儿，他刚想张嘴说话，宋王冲他摆摆手，俩人把手都撂下了，往前一凑合，再一插身的时候，高勋低声说，王爷，你救救我。嗯，你怎么了？我是贫困潦倒，想找着昔日老朋友求求帮，进京就被官军抓住了，说明天的皇上降香，沿路要清除要饭的，把我们这人抓到一起，要送到祖州修皇陵。你看我正没法脱身，快，你救救我。宋王一伸手，在怀里掏出五两银子，把离他最近的一个当兵的叫过来。哎，军爷，你看这个大个子吗？是我的亲戚，因为犯了疯病跑了出来，我到处找没找到，在这儿碰上了。您行行好，把他交给我吧。说着把五两银子塞到当兵的手里，当兵接过银子一看，哎呦，眉开眼笑啊。好好，你把这大个子带走吧。哎，不要留在京城啊。我知道了。宋王下了马，在前边走，将高勋带到小胡同内。奸王洗眼问高年兄，离京之后你上哪儿去了？哎，我躲到深山老林对付活着呗。你进京干什么？ 你也不是外人，我呢不瞒你，我想找女里求帮要点钱花。

0: 宋王认登上马，打马入飞，离开了高勋。边走边想，萧燕燕呢，明天我要杀你，高勋又和女里勾结，这座京城非热闹不可。简短接说，宋王回到府里，下了马，来到呼达房内，将官服换上，到前边一看，王妃哭像泪人一样。一看宋王回来，这通数的呀，你上哪去了？你怎么不管我了？你叫我进宫找我妹妹给你要官，我好不容易给你弄个招讨副使，可是你连个谢字没有，还冲我发火，你将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可不活喽。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哎呀，刚才是我不对，现在我想通了，身为西南招讨副使太好了，掌管钱粮，不缺钱花，不用冲锋陷阵，这个美差事普天下难找。哎呀王妃，我谢谢你。连忙给擦眼泪，说小话，哄了半天，丽丽破涕为笑。宋王吸引心想，丽丽啊，你傻去吧，明天我就要你妹妹的命。到了次日清晨，吃罢早饭，丽丽梳妆已毕，换好了衣服，王爷快走啊。哎好，哎你先走，我方便方便。说着他转身找呼达，呼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该用你了。一会儿我到大喇嘛庙烧香，有大喇嘛动手将萧燕燕皇上置于死地，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大喇嘛呼达刺杀萧燕燕能否成功，下回接着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监王喜隐派护卫太保呼达到喇嘛庙去协助大喇嘛行刺，并且告诉呼达，如果大喇嘛行刺成功更好，不成功要将大喇嘛置于死地，这就杀人灭口，免得把我们咬出来。呼达点头说声遵命，转身走了。喜隐这才急急忙忙地来到府门外，上了坐骑，跟着丽丽直奔五朝门。到五朝门外一看，将相的队伍已经排好了，皇上娘娘居点也来了，一路无事，很快来到哈巴齐尔。

0: 庙门外，在旁边保驾的正是韩德让。这大喇嘛哪见过这个阵势啊，一看皮宝军、玉丈军拿刀持枪，威风凛凛，一个个怒目横眉，就把庙打得包围了。走在最前边是个大个子，像半截黑塔一样。哎，庙里头谁管事？啊，弥陀佛，正是小僧。请问这位将军您贵姓？在下萧达林。庙里可有闲杂人？可有坏人隐蔽？将军放心，管保安全。我得瞧瞧。萧达林带着20人腾腾腾到庙里走了3圈啊，什么也没看到。来到庙外见韩德让。韩将军，里边很正常，请万岁娘娘下居辇到庙内进香。韩德让不放心，又在庙的周围转一圈，又打量大喇嘛。这大喇嘛一看韩德让这两只眼睛烁烁放光，不知道为什么不敢跟他碰眼光，吓得直低脑袋，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眼睛看脚面子，怎么心里有鬼呀？韩德让想，眼是心头之苗，心灵之窗，这个大喇嘛为什么不敢看我呢？是不是有事？他围着大喇嘛转一圈，这下子把凶僧更吓住了。将军，您在这看什么？这位高僧，你俗家贵姓？在下姓弯燕，哪里人士？俗家是幽州人士，在这儿多少年了？已经有7、8年了。请问您是？我叫韩德让。哎呀，久仰久仰，久仰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贫僧之幸啊。快请万岁皇后到庙里去吧。高僧啊，你要知道，如果圣上在庙里有一差二错，你该受何处罚？贫僧知道，贫僧知道。就这样，往旁一闪，韩德让一摆手，娘娘皇上下居辇下坐骑，跨门槛儿，走甬路，直奔大殿。正殿是日月佛。大喇嘛头前引路，皇上皇后紧紧跟随，众人在门外守护。院子里也站满了御林军，韩德让跟进去了，在后边就是丽丽素素。前文说过，小素素许给太平王，太平王死了之后，她就嫁给了那个护卫太保雪豹子阿波了。现在素素心满意足，为什么？阿波对她特别好。那不说，阿波呀挺有心眼儿，他把太平王的钱拿出来招了不少兵马。要不说呢，人心不足蛇吞象，一旦他地位提高了，还想往上挠着，他自己握有兵权。素素呢跟着丈夫来的，这些人紧紧的跟随来到大殿内。来到殿里，看殿里的和尚在那敲发器，眯了摸了念经呢。萧燕燕回头看了看韩德让，韩将军，庙里主持是哪位？啊，就是那个僧人。哦，大师父，弥陀佛，贫僧参见皇后。我说，高僧啊，这庙里你都检查过了？
1: 检查过了。
0: 好。点香吧。
1: 是。
0: 那边大喇嘛假装恭维失礼，心里有事，用眼角的余光一个劲儿的看宋王喜隐。那接着忙一看，心腾腾直跳，心想，大喇嘛你看我干嘛呀？你这鬼鬼祟祟的，一会儿非叫萧燕燕和韩德让看出破绽不可，你别瞅我呀。宋王急忙一转身，他把脸转到墙那边去了，大喇嘛也转过身来，他眼睛盯着两个黄缎子蒲团，心想，快快跪下，只要跪下有一根针扎到你膝盖骨上，哼，小燕燕，皇上你就得死，我算报答宋王恩情。他一劲看黄缎子， 叫硝烟。

眼含的让都瞧见了。这大喇嘛看这个店干嘛呀？有什么事啊？韩将军，你看看蒲团下有什么。是，韩德让苍狼抽出肋下宝剑，用剑尖啪把左边蒲团挑起来，一看什么没有，一翻个又放在原处，把右边这个啪挑立起来，瞧瞧什么也没有，也放在这儿了。冲着萧燕燕看了一眼，点下头，意思说没有什么机关，你只管磕头吧。萧燕燕想，刚才他检查我也瞧见了，没什么。不对，还是多加小心为妙。高僧，娘娘，请问日月佛与如来佛谁更尊贵呀？这个，因为他方才走神，所以一时脑子没反应过来，被问个张口结舌，这怎么比呀？韩德让知道不好，皇上着急了，爱妃快焚香磕头，祝告我佛保佑咱的皇儿平安康健。哦，是是，有小僧人将仙点着了，递给皇上一柱，递给娘娘一柱。萧燕燕接过来，没有拜佛。大喇嘛心的话，快了，跪下就行了。可是萧燕燕一看大喇嘛那样，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掉，青筋蹦起有半个手指高。不对，主有事儿，韩将军，叫那两个僧人替我们烧柱香，然后我再烧。是，韩德让暗暗佩服，嘿，燕燕真聪明啊！哎，二位小师傅，你们两位替万岁娘娘烧柱香，弥陀佛，遵旨。啊，大喇嘛吓傻了，刚想制止，他不敢呐，因为这这么多人。两个小僧人接过香来，上前拜了又拜，将香插在香炉碗上，扑通往这一跪，刚往蒲团一跪呀，大叫一声啊，哎呦，疼死我啦！扑通躺地下，两个人呢抱着腿疼得来地下翻滚，叽里咕噜，拿现在钟点说，没有三分钟两个人绝气身亡。只见两人嘴唇都青了，是中毒而死。宋王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哎，我又失败了，倒霉倒在这个大喇嘛，你胆儿小鬼，你自己一惊一乍的，你给萧燕燕送信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把个宋王吸引急得团团转，韩德让一看啊，娘娘万岁，这大喇嘛有意谋害。说着来到切近，用宝剑扑把这蒲团垫挑起来立起来，仔细一看，迎着光，那上有针尖带反光的，一看两人死，知道是中毒而亡。皇上急了，大胆的贼人，是何人指使你来害寡人？从实招来。那凶僧早有防备，他一看两个小僧人要拜佛，就吃得不好，身子渐渐的退，退来退去，退到有萧仙埋伏的明柱后边。他的手一摸萧仙埋伏，准备逃跑。这阵萧燕燕传旨，萧大林快将凶僧拿下。得令啊！萧大林答一声，扭头找大喇嘛。只见大喇嘛躲在明柱后边，他蹭往前一近身，伸手刚要抓，那凶僧啪用手一碰萧贤脚下一跺，唰嘎啦啦啦啦，哗嘣，连人带脚下方砖全掉到下边了，呼隆的一声，萧贤再一翻砖地，又重新合拢，严丝合缝。萧德礼一看，耶耶，哎呀，娘娘千岁，凶僧跑了，这有地道。哦，快把地道口打开，把他抓住。是，萧大林叫两个当兵的去搬这个萧贤，怎奈他不知道机关按钮，用手抠啊，那可费了劲了，怎么也弄不开。站在一旁的监王西隐松了口气，
看来大喇嘛有两下子，只要他离开大殿，就不至于把我咬出来。韩德让上前施礼，娘娘千岁。这凶僧早有准备，他要刺王杀驾，不能叫他逃跑。快，给我搜，把地洞口打开。再看身旁的太监以及御林军呢、呵，这边找机关，那边弄埋伏，那边抠方砖。韩德让拔出宝剑也在这帮忙。回头再说大喇嘛，大喇嘛从日月殿一直趁到下边，然后顺着地道特特特特特行走如飞，心砰砰直跳，心想，哎，我太没用了，怎么能弄漏了呢？这下子一败涂地，我得赶快走。就这样，他很快的来到地道口的另一头，这另一头啊，就在他住的那个佛舱那，就是禅堂着，嘎巴一拧消弦，地道口啪打开了。凶僧手扒洞口，蹭掌身躯来到上边，又把翻板给扣好了，随手拿起包裹，转身刚要走，就在那个屋门口站一个人，僧人打扮。心想，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我的佛藏门外边上锁，他怎么来这儿了？你是什么人，竟敢进入我的佛藏？面前站着僧人一阵冷笑，大喇嘛，你不认得我了？哎，实话告诉你，我是宋王府曾经到你这买过药的呼达，我是王爷的护卫太保，宋王就怕你走漏风声，派我在这等你，要杀你灭口。不过你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休要怪我啊！这是宋王教我这么做的。说着一百单刀唰奔大喇嘛劈了起来，大喇嘛急忙往旁一闪身，晃双掌去战呼达，怎奈屋小转不开，再加上呼达本事大，大喇嘛一走神，呼达的一刀扎进大喇嘛千心，随后啪把刀往外一抽，血迹噗喷到墙上。只见大喇嘛身体栽几栽，晃几晃，扑通尸体摔倒。呼达在死尸上蹭蹭血迹，将刀收好，离开了佛舱，转眼之间没影了。这边把大喇嘛杀了，韩德让萧丹岭还不知道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劲把暗道口打开了，顺着地道来到佛舱一瞧，好嘛，大喇嘛死了。他们都后悔呀，晚来一步，赶紧回正殿向皇上娘娘如实禀报。萧燕燕明白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大喇嘛是被人主使，又被人杀了灭口。哎呀，那是谁呢？他把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留在庙内，叫他把此案查清问明。就这样，皇上皇后带着大臣回京都，那宋王喜眼赶紧带着他的妻子丽丽回到王府。到家之后，那宋王是造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这回行刺本该成功，想不到又失败了。幸喜的是呼达杀了大喇嘛，不至于把我牵连出来，可是下步怎么办呢？哎呀，急得三天请假都没入朝。第四天早晨，门军来报说是女里将军求见。好，监王一想，女里现在跟萧燕燕不共戴天，她主动找我，好，我正好用用这个炮筒子。好，有请。还没等接呢，只见女里领个仆人已经来到客厅，见礼已毕，到厅内分宾主落座。宋王说，哎呀，女里将军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啊，来看看你，有事吗？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啊？有事，
请把你的仆人退下。宋王历来办事特别谨慎。女李乐了，怎么你还怕我身后站着人呢？你仔细看看他是谁。仆人也说，王爷分别才几天，怎么就把我忘了？前些日子多蒙搭救啊。宋王这才注意，哦，你是高轩，你好大的胆子，你不怕落入官府吗？当初你被贬出朝说得清楚，永远不许你回京都啊。高轩笑了，王爷，我到别地方我害怕，到你这儿有王爷保护，我怕什么呢？分别多日，思念王爷，渴求一叙呀。宋王不放心，他赶紧到门外告诉呼达，你看守屋门，不许任何人进来。是，呼达在门口守候。宋王这才来到里边，二位有事吗？女里说，王爷，我们来不用拐弯抹角，说实在的，我们恨萧燕燕，恨不能将她碎尸万段，只要萧燕燕不除掉，我们有生命危险。高兄的事啊，王爷你也不会心甘情愿受他驱使。二位轻举妄动，自找苦吃啊。太平王、宁王都死在萧燕燕手，要我说忍了吧。宋王千岁不能忍，你比我们清楚，萧燕燕的庙里烧香不就差一点点就死在大喇嘛手了吗？这说明瞎猫也有碰上死耗子时候。宋王想，是啊，就差一点点，一字之差那还了得了。哎，他们俩想干什么我得听听，你们想怎么办怎么办。哼，我女里想好了，武力解决，带兵抓皇上杀娘娘。哎呀，你们想杀皇上娘娘，你们找我干什么呢？嗨，别的还用不着你啊。说实在的，我们杀了皇上也不想登基，我们就保你，把皇位让给你。现在有点困难呢，我们不缺人，就缺盔甲，我们想要500副盔铠甲胄，你要给我们弄齐了，哎，皇位归你的，我们到府上来就为这件事儿。哎呀，你们俩是不是做梦呢？我上哪给你们弄盔甲？我家里又没有。哎呀，宋王千岁，你别装糊涂了，谁不知道最近你荣任西南招讨副使，掌管钱粮军械，别说500副5000副也易如反掌呀。呵，你们俩可真算计到家了。哎呀，奸王想，怎么办呢？我给是不给，要冲我们志同道合，都为了杀萧燕燕，我应该帮忙，要是行动不密被发现，我要受他们株连，不给他们，这两个人真要造反成功得下皇位呢？怎么能？要保住我的安全，又能把盔甲给他们。这个老狐狸心眼多呀，坐那直打主意。女里不高兴了，哎，王爷你真不痛快，我可不是埋怨你啊，3年前宁王之末扯旗兴兵已经成功了，得下皇城，抓住太子，都怪你反水子到太保山给萧燕燕送信，是他回兵京都，你把我们大伙儿全出卖了，安之花被杀，高的人被削指为民，宁王也死了，你弄个功臣，嘿嘿，还娶了萧燕燕的姐姐，你有了美人就忘了仇家，我们因为你家破人亡，应该找你算账，我们不找你麻烦就算万幸了。怎么着，要500套盔甲你不给？你不给，今天咱们可就论道论道。女里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似的，拍桌子再跺脚要拼命啊。宋王说，哎，将军息怒，哎，
我给肖艳艳通风报信也是万不得已呀、啊。其实肖艳艳早就知道了，过去事情提那干什么呢？这几年。

0: 哎，我也没好啊，我在家净哄老婆了。哎，别说这，你甭管怎么地，官复原职，还当上了副元帅。哎，别，行行，不就是500副盔甲吗？我给你。哎，我也不用表白，将来你们看到我吸引如何将萧燕燕置于死地。我看这么办才能两全其美。你们可以盗铠甲，今夜三更我派人把当官的都弄走，你们准备好车辆，打开军械库，把东西拉走。女里和高勋都高兴了，这两个人呢，原来都是统领三军的高级将领，对军械库的情况特别熟悉，不用问，他们记一番，认为没有漏洞，才起身告辞。金王吸引为了配合女里等人行动，叫嘉宾把看军械库的人都找到我这儿，干嘛呢？我要请客，我新官上任，顶头上司请客，那些个下级军官个个受宠若惊啊，不但准时赴宴，还带来礼物。宋王叫他护卫太保呼达找来扎卡，扎卡是呼达的好朋友，你们俩今天晚上到军械库配合女里行动。定更以后，宋王吸引大排酒宴，王妃丽丽斟酒布菜，这些将官什么野绿高、野绿强、野绿沙，一个个喝得十分尽兴，全醉了。那边呢，呼达巡风扎卡在酒里下迷魂药，把看库的小卒灌迷糊了，取些钥匙开开军械库的门。女里高勋赶着大车来了，就这样很快把铠甲全都偷出来。偷回到女里府之后，呵，女里高勋高兴啊，这回我们就成功了，咱们有人呢。女里说什么时候动手，天亮之后我出城去将我那800敢死队的人带到城里，有盔铠甲胄，你准备好马匹，明天我们就可以打下皇宫，杀皇上，宰娘娘，保宋王登基继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隋唐时期，如果从一个普通百姓的视角去体验，他会有怎样的生活？他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一集《隋唐时代》。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时代，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最辉煌的时代，青史留名者数不胜数，帝王将相

0: 自不必说。其余草莽豪侠、才子佳人、奇人异士、巾帼英雄，也都在史料中屡见不鲜。但恰恰是占据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很少有史料去详细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而隋唐时期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开创的，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独特的历史印记。他们怎样吃，怎样穿，怎样住，怎样行，他们的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究竟有怎样的特色？虽然史料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但这些内容却绝不是历史的边角料，它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细节。而所有这些生活细节，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反映的才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大时代。那么普通的隋唐百姓，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何特色？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一集《隋唐时代》。
1: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讲一讲隋唐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往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英雄人物的历史，但是你要知道，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影响历史发展最深刻的因素永远是人民，是人民的力量。你要说这个英雄人物，他们对于整个古代史的影响巨大不巨大？当然很巨大，没问题。但是我们打个比方吧，我们可以把这些英雄人物比方做什么？比方做这个火车头。可是问题在于，火车头重要，车厢重要不重要？路基重要不重要？轨道重要不重要？燃料、信号灯重要不重要？都重要。这些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而人民则是历史发展永久的一个推动力。现在的史学界已经越来越多的关注到了这个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在这个西方兴起来了一个年鉴学派。这个年鉴学派呢，我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个年鉴学派的学说曾经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影响。那个年鉴学派呢，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叫做布罗代尔。这个布罗代尔他很有意思，他写了一篇文章，这个长文叫做什么呢？叫做《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什么意思呢？他把这个历史影响历史这个发展的因素，他按照时段分了个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这三个时段对历史影响包括什么？王位的继承啊，著名的政治人物，甚至战争啊，这些东西他视之为叫做短时段因素，又叫做事件。这个短时段因素他认为对历史的影响也是短时间的，

0: 这些东西，他认为比那些政治事件对历史的影响更加的持久，而且能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周期性的变化。所以呢，他认为中时段的影响呢，比短时段的影响要更大一些。另外一个，他认为最能影响一个时代发展的深刻的因素，则是长时段。长时段的特点是，中短期内不变化，或者说变化极慢，但是。 能对一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民族性格的养成，乃至思想、乃至生产力的种种要素都能产生巨大影响。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地理、气候、社会思想、习俗等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一个民族的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所以他把这叫做长时段。哎，你还别说，他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啊，还真是有点。 颠覆性啊！后来有人开这个年鉴学派的玩笑，说这个年鉴学派的学生啊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他可以把历史上某个年份的面包的价格倒背如流，但是他不知道那年国王是谁。为啥呢？因为他很重视这个物价呀、生产力呀，他重视这些东西，但是他并不重视政治事件，所以国王是谁，他忘了，他也没有兴趣去记住这件事儿。当然了。 对于年鉴学派的这种看法和观点，见仁见智。您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曾经在整个历史学界引起过重大的反响。它起码是一种学说，而现在中国的史学界呢，也越来越重视社会史的研究。这里边日常生活就包括在其内。我跟您说吧。 日常生活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你不知道，有时候哪一个蝴蝶扇动翅膀，最后就会引发一场风暴，这就叫做蝴蝶效应。往往是某些生活的细节共同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去潜移默化对历史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个社会生活的影响。你看我们这个讲座，我们将包括哪些内容？将包括隋唐老百姓的。
1: 你比方说衣食住行啊、医疗养生啊、节假日啊、婚丧嫁娶啊，种种各种习俗，今天我要把它呈现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不管哪个朝代的日常生活，它都是平平淡淡，它不像历史大事件那样跌宕起伏，那样波澜壮阔。所以在史料中，日常生活就像历史的边角料。 没有占据很多的篇幅，但每每零星的记载，却在不经意间展示的是一个时代的千姿百态。那么，隋唐时期这一个大时代下的普通百姓，他们的日常生活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时代特色呢？
0: 那么，既然要讲隋唐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就得对隋唐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做一个概括。你要让我概括。 隋唐人的时代特色的话，我就得说第一点，就俩字儿，大气。隋唐的文化，那是大气磅礴，而且唐人的心胸非常非常的宽广。我们也知道，唐代文化之所以让我们梦前魂绕，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隋唐的文化有一个特点：开放、包容，有着高度的这种文化自信。他们对任何外来事物都很有兴趣。
2: 啊，遇到任何外来事物，不是首先做本能的抗拒，而是先看一看，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能不能为我所用？如果能为我所用，我将怎么样子把它来用好？所以，隋唐的文化是在交流当中，是在对外交流当中，不断的丰富自己、壮大自己，用别人的智慧来帮助自己少走弯路。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隋唐文化又有很强的辐射力，对外。 则辐射自己的智慧光芒，所以我们可以把隋唐文化比喻作一个熊熊燃烧的一个篝火堆，不断的从外面投入新的这个燃料，然后把光和热辐射到四周去。所以隋唐文化让我们中国人到现在，我们仍然非常的感怀。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能从这里边看到一个民族那种自信的那种气魄，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强大。 经济强大的一个体现，他有自信心，所以唐朝人的这个生活态度也是自。

0: 自由奔放，大气。你看唐诗，唐诗给人的感觉就是充满大气。我为什么要说唐诗呢？因为我觉得评价一个时代精神风貌，一个最好的衡量标准就是去看他的文学作品。他的文学作品特别能体现这个时代的这个风貌。唐代的文学作品代表作当然就是唐诗，唐诗给人的感觉就是雄浑大气，充满了对那种生活的热爱，对建功立业的那种渴望。咱们开个玩笑吧，唐人的诗里边，既有诗，也有酒，还有远方。唐人那种自由奔放的气质，在这个诗歌里的可以说是四处流淌，而且唐朝的审美观，也体现出这点。你要说唐朝的审美观，要我概括的话，我就概括一个字儿，大，什么都大，对不对？建筑大，城市大，那么人也大嘛。他们都说唐朝以胖为美，其实说白了，唐朝人这个以胖为美啊，你要分析来看待。隋代和初唐的时候，身材还算是比较的苗条，越往后就越以胖为美，到了盛唐时期尤其如此。但是你不管这个身上胖还是瘦，总之那个脸，你去看唐代的女性的脸，就能体现出唐代的审美观。你看这些就是隋唐的陶俑，大家来看一下。您看看这些女孩子，你发现个什么特点？咱不管这身上是胖是瘦，你看这脸都是一张大圆脸，这就是那个年代审美观的一种体现呢，跟现在是截然不同啊。这是陶俑，即便是唐代的自画像，你去看看女孩子自画像也是如此。你看这个，这个是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一个女子的自画像，怎么回事呢？这个女孩子呀，她姐姐呀出嫁要嫁到远方去，她跟她姐姐感情很好，她怕她姐姐呢到了外地之后啊，老是思念娘家，思念她，因此她画了一张自画像，送给了自己的姐姐。你看这张画像，你发现了没有？我就问一句，现代哪位女孩子舍得把自己画成这样一张大圆脸？唐代，你看不论什么画里边，女孩子审美观就是一张大圆脸，啊，原因很简单，这样的脸型，这才是大唐的脸型，体现出唐人的这种审美观。甚至咱们这么说吧，《唐诗三百首》大家都会背，您发现了没有？《唐诗三百首》里边出现最多的花是什么花？出现频次最多的花就是什么牡丹啦、什么荷花啦、菊花啦、莲花啦、芍药啦，这些花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花里边的胖子。哎，都一张大圆脸、大圆盘，建筑风格也能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大气的特点。你比方说，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有一本书啊，叫做《日之路》。在《日之路》里边，他记载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你要知道啊，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人，他那个年代能够看到的唐代的旧城址、旧建筑，比我今天能够见到的要多得多。他发现了一个特点，他说啊，我走遍全天下，见到哪个地方如果是唐代的旧址的话，那个街道无不宽阔笔直，那个城郭无不宏伟壮观，建筑无不高大。然后他说，越往后越不行了，怎么呢？他原话是这么说的：“时迷近者智迷漏。”什么意思？就是越靠后，宋朝以后，那个建筑啊，就越来越丧失了那个雄浑大气的那个特点。当然了，坦白的说，宋朝以后的建筑技术实际上比唐朝更进步、更先进。但是有个问题，从外观上，真的没有了原来的那种雄浑大气的那种气魄。这种气魄就是隋唐的气魄。隋唐人的时代特色第二个特点就是爽直。大气和爽直是近义词，但是还有不同。大气指的是这个时代的风貌，而这个爽直呢，指的是隋唐人的这个性格。哎，隋唐人真的这个性格呀，非常非常的爽直。而且我觉得呀，他们更接近这个西汉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尚武，尚武风气非常非常的这个浓厚。啊，你看这个唐诗是怎么说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啊！啊，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所以你看，唐人特别喜欢写边塞诗，边塞诗寄托着唐人的英雄梦。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远。大西北，那是唐人建功立业的一个理想之地，而且隋唐人有很浓厚的这个武侠的这种梦想。你说李白写诗说什么啊？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啊，有人据此说李白真的杀过人。要我说，不见得。为什么呢？李白是在用典故，这个呀， 来自于庄子，庄子里边有一句话叫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他来了个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是在用典故，不见得他真的杀过人。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写，那就是因为李白平常就有这种侠士之风，他梦想着成为这样的一个武侠。你看这个杜甫写了一首诗叫做《遣白》，那里边描绘过商丘地区的那种这个武侠的这种风气。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写的，这个也很能体现出那个年代的这个人的这个尚武的那种啊快意恩仇的那样一种精神风貌。这诗里边是这么说的：驿中九万家，高洞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愉，白刃愁不易，黄金轻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思绪。你瞧，这不就是一部武侠小说的感觉吗？社会风气难道就真的是这样吗？不见得。但这寄托着唐人的一种愿景，他们所憧憬的那样的一种时代。那么这首诗描绘的就是今天商丘那一带的这个民风。后来唐安史之乱时候，张巡在这个地方能够对抗安史叛军那么长的时间，上演的可以说是一首英雄曲，恐怕跟这个地方彪悍的民风也是大有关系。而这样的一种民风，杜甫把它写到诗里边，就寄托着杜甫的那种怎么说呢，对武侠对尚武精神的那样的一种肯定。而且唐人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怎么呢，唐人呢直来直去，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啊。你比方说淡泊名利的就真淡泊名利，喜欢功名利禄的大胆的就说我就喜欢功名利禄，他们也不加什么掩饰。在唐代的文学当中也有这个体现，他们很少去教训别人，他们写东西就是为了把自己心中的故事说给你，但是他并不打算教训你。那宋朝以后那就不一样，你看那个宋代以后的那个小说就有这个特点，即便讲的是这个灯红酒绿肉欲纵横，但是呢结尾的时候总要强调一遍，我这里边啊说的可不是欲望啊，我这里边啊这一切描绘的都是虚空啊，你如果参不透这一点的话，你只看到欲望而参不透这一点的话，那你就是没有领悟本书的精髓啊。说实话这样的教训真的没有必要，唐人就不搞这个，唐人觉得只要我把我的故事说出来体现我自己的价值观就行了，我从来不打算教训别人。喜乐就是喜乐，悲伤就是悲伤，愤怒就是愤怒，这就是唐人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如果概括的话就是那俩字儿：爽直。
1: 隋朝虽然短暂，只存在了短短38年，但它统一大江南北，是一个大一统王朝，所以凌驾于乱象丛生的魏晋南北朝和唐朝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时代。而唐承隋制又继续发展，人们往往把隋朝和唐朝连在一起称呼，叫隋唐。隋唐时期是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所以隋唐人的第一个时代特色就是大气。那么除此之外，隋唐人还有怎样的时代特色呢？
0: 那么隋唐人的时代特色第三点，抬升。这俩字什么意思？什么抬升？第一个抬升指的是普通人上升渠道拓宽。你要知道一个时代要想奋发有为，要想向前进，得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你得让普通人，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能够有一个阶级升降的一个机会，你得不断的让他们有前进的这个动力。一个时代啊，如果说是阶级固化了，那这个时代就很危险了，它会丧失前进的动力。而隋唐时期不是这样，隋唐承接魏晋南北朝，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化大融合的一个时代。而且隋唐时代阶级升降通过一种制度得以最大化的这个实现，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明，科举制度它的影响力是全球范围内的，它是现代世界 文官制度的一个基础，一个来源。科举制度就诞生在隋唐时期，发明它的是隋文帝。隋文帝开皇十八年的时候，下令让京官五品以上，还有就是地方上的这些地方长官，都要给中央举荐人才。然后呢，他要来进行考试，考试合格的就可以任官。这个就被认为是科举制的一个雏形，是科举制这个的一个起源。但是后来学界啊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啊，这个隋文帝的科举啊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科举。为什么呢？因为科举要有个特点，就是他呀应该给所有人以平等的竞争的机会。但是这个呢，你看与汉代的察举制类似，还要由地方长官来举荐，而且他那个考试呢，考试的方式也比较的简单，并且还有个特点，就是每年录取的人数很有限，有时候啊一年下来录取的人啊个位数，都不上十个，个位数。所以它的历史的影响呢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大。但是问题在于，既然隋文帝发明了这样的一个理念，用

0: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能说是一种社会的愿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代啊，人接受教育的普及程度肯定远远赶不上现在，而且尤其是能把读书人能够供到参加科举这样的程度，那这个家庭啊，那得有点经济实力才可以。所以说，科举仍然是中层以上的人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比魏晋南北朝搞的九品中正制要强得多吧？那九品中正制搞下什么结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整个社会阶级固化。而这个隋唐时代就是一个打破阶级固化的一个时代，给了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动力的源泉。越往后发展，这个科举制影响就越巨大。唐代的时候当官，科举还只是渠道之一，结果到了宋代，你去看，科举一下子变成了所有的渠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宰相。除了宋初的那几位宰相之外，宋代的其他的宰相几乎清一色都出身于进士。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隋唐时期，如果从一个普通百姓的视角去体验，他会有怎样的生活？他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一集《隋唐时代》。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时代，它是中国古代社会最辉煌的时代。青史留名者数不胜数，帝王将相自不必说，其余草莽豪侠、才子佳人、奇人异士、巾帼英雄，也都在史料中屡见不鲜。但恰恰是占据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很少有史料去详细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而隋唐时期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开创的，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普通民众，他们的日常生活有独特的历史印记。他们怎样吃，怎样穿，怎样住，怎样行，他们的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究竟有怎样的特色？虽然史料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但这些内容却绝不是历史的边角料，它是平平淡淡的生活细节。而所有这些生活细节，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反映的才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大时代。那么普通的隋唐百姓

0: 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何特色？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一集《隋唐时代》。
1: 那么，隋唐人的时代特色第三点，抬升。这俩字什么意思？什么抬升？第一个抬升，指的是普通人上升渠道拓宽。你要知道，一个时代要想奋发有为，要想向前进，得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你得让普通人，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能够有一个阶级升降的一个机会，你得不断的让他们有前进的这个动力。一个时代啊，如果说是阶级固化了，那这个时代就很危险了，它会丧失前进的动力。而隋唐时期不是这样，隋唐承接魏晋南北朝，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化、大融合的一个时代。而且隋唐时代阶级升降通过一种制度得以最大化的这个实现，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发明。科举制度它的影响力是全球范围内的，它是现代世界文官制度的一个基础、一个来源。科举制度就诞生在隋唐时期，发明它的是隋文帝。隋文帝开皇十八年的时候下令，让京官五品以上，还有就是地方上的这些地方长官，都要给中央举荐人才，然后呢他要来进行考试，考试合格的就可以任官。这个就被认为是科举制的一个雏形，是科举制这个的一个起源。但是后来学界啊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啊这个隋文帝的科举啊很难说得上是真正的科举。为什么呢？因为科举要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呀应该给所有人以平等的竞争的机会。但是这个呢，你看与汉代的察举制类似，还要由地方长官来举荐，而且他那个考试呢，考试的方式也比较的简单，并且还有个特点，就是每年录取的人数很有限，有时候啊一年下来录取的人啊个位数，都不上十个，个位数。所以它的历史的影响呢没有那么深，没有那么大。但是问题在于，既然隋文帝发明了这样的一个理念，用考试来选拔官员这样的理念诞生了，那他往后他就像一个酵母菌一样，放到面团里边，这个面团就会膨胀开来。到了唐代，这个科举制可就大行其道。你要知道科举制的历史意义非常的巨大，为什么呢？它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贵族政治的一次冲击，它给了很多人以社会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渠道。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啊。当然了，坦白的说，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能说是一种社会的愿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古代啊，人接受教育的普及程度肯定远远赶不上现在，而且尤其是能把读书人能够供到参加科举这样的程度，那这个家庭啊那得有点经济实力才可以。所以说科举仍然是中层以上的人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比魏晋南北朝搞的九品中正制要强得多吧。那九品中正制搞下什么结果？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整个社会阶级固化。而这个隋唐时代就是一个打破阶级固化的一个时代，给了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动力的源泉。越往后发展，这个科举制影响就越巨大。唐代的时候当官，科举还只是渠道之一，结果到了宋代，你去看科举一下子变成了所有的渠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尤其是宰相。除了宋初的那几位宰相之外，宋代的其他的宰相几乎清一色都出身于进士。你要考不上进士，对不起，宰相梦啊就不要做了，就这个意思。越往后影响就越来越大，隋唐人的地位抬升。现在第二个方面就是妇女地位的抬升。 隋唐时期如果说有什么时代特点与其他朝代不一样的话，毫无疑问，妇女地位的抬升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特点。您要知道啊，这个年代出现一个武则天，那不是偶然的。咱们这么说吧，武则天是一个金字塔的塔尖儿，她是有着庞大的社会基础才把她烘托出来的。只有唐代才能诞生出一个女皇帝。咱们这么坦白的说吧，隋唐女性的地位应该是中国古代各个王朝当中可以称得上是最高的。她秉持了北朝时期扶持门户的那样的一种作风，而且呢，隋唐的女性的性格自由奔放，地位比较高。当然坦白的说，咱们说这种高，它是一种相对的高。因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隋唐时期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社会，这个基本社会特点是无法否认的，还是个男权社会，它是一个相对的高。那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个，你比方说隋唐的女性经常抛头露面，你别小看这件事儿，这就很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因为啊，后来啊，你比方说明清时期，那时候你那个女人，尤其是没有出嫁的女孩子，那真是养在深闺之中啊，那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但是隋唐时期的女性就不是这样了，她们根本没有那些清规戒律，她们跟男性一样，可以自由的上街，可以骑马游玩，可以出去到处去旅游，没有对她们那么多的这个约束，当然也更没有裹脚这样一种变态的这个规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特点，隋唐女性她们有异性交往的自由。我跟您这么说吧，虽然说隋唐时期的婚姻仍然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基本特点与其他朝代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隋唐时期的女性在婚姻方面，在结交异性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程度的。你比方说女孩子起码在自己的父母给自己这个寻找夫君的过程当中，自己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甚至于父母还可以创造条件让女孩子在婚前见一见自己的这个夫君究竟什么样。所以说这个自由度啊，比起其他时代的女性来说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另外，隋唐女性平常与男子之间如果有正常的社交往来的话，也不会遭人非议。咱们这里边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白居易的那个琵琶行。你看那琵琶行怎么说的，琵琶行，结果大半夜的，白居易听见这个琵琶声，然后呢就想邀请那人家那个弹琵琶的女子相见，然后人家女子竟然也就欣然答应了，宜传相近邀相见，然后白居易还把这写到自己的诗歌当中去。你说这其他时代这种事儿不敢想象啊，怎么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还有你一个良家妇女，然后两个人大半夜的就在那儿痛说家史，这可能吗？不可能，在其他时代不可能，更不可能写到诗里边。但是唐代就这样，为啥呢？因为这样的社交自由在唐代很平常很普通，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这就是唐代女性的地位的一种体现。而且即便是所谓贞洁烈女，唐代的标准也跟其他的时代不一样。学术界啊，经过研究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个特点，这个所谓的贞操观呐，唐代女性有没有？有。但是越是上层社会的女性越不在意，比方说再嫁等这种事儿，上层社会的女性离婚再嫁等这种现象非常的多，而相反反倒是中下层的女性比较恪守所谓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有后世那么严格。你比方说清代的那个古今图书集成记载了历代的这个所谓的贞洁烈女，他统计隋唐啊，贞洁烈女这本书里边统计是多少人呢？51个人。宋代呢267个。明代多少呢？36000。你看这数字差距就这么大。你可能说了，那明代记述的多，那是因为明代靠清代近嘛，史料留的多嘛。但是我跟你说，史料就是再缺也不至于差出这么大的倍数来。跟您说实话，唐代也有表彰贞洁烈女的这个行为，但是并没有形成社会上的普遍的风气，尤其没有明清那样的 严格。那么隋唐女性社会地位的第三个体现就是

0: 性格刚烈。唐代女孩子性格呀，怎么说呢？豪爽大气奔放，穿胡服，骑马，游玩，纵马驰骋，甚至弯弓射猎，这在唐代都是有的，甚至于还出过女将军。你看那个《木兰辞》，《木兰辞》描述的是所谓北魏时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木兰辞》最终成文是在唐代，唐人就把木兰作为一个女英雄来加以歌颂。为什么？因为唐人欣赏这样的女孩子，他们欣赏女孩子那种自由、奔放、自信那样的一种性格特点。而且唐代木兰呢是个虚构人物，但是你要知道，唐代可是真的出过女将军的，有名的那一位不就是唐高祖的女儿平阳公主吗？那平阳公主是大唐开国之元勋呐。那当年他父亲在太原举兵的时候，那平阳公主自己在长安城的外围，结果就拉杆子，然后就拉起了一支队伍。等到他的父亲打到关中地区的时候，平阳公主已经把长安城的外围基本上扫荡干净了，他的部队已经多达70,000人以上。那么平阳公主她能够诞生在唐代，唐代有这样的一个女性也不是偶然的，这就是隋唐时期女性性格特点的一种体现。这个不是整天坐在闺房当中在那绣花的那种女人能够干得出来的事情，所以这是唐代女性的地位提高的第三个体现。第四个体现，才华横溢。要说隋唐时期的社会特点的话，这个隋唐女性的才华呀非常引人注目。你要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点持批评态度的话，其中有一个我最反感的一个就是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但是你要知道，隋唐时期基本上没有这样的社会观念。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虽然比不上男性，但是也比其他的时代要强得多。尤其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唐代压根就没有，她也没有这样的观念。唐代女孩子能不能接受教育，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家里边有没有钱，只要家里边条件能跟得上，一般来讲都会让自己的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所以唐代才女辈出啊，著名的你比如说上官婉儿，你比如说徐慧，你比方说这个宋氏姐妹，你比方说这个薛涛啊，鱼玄机等等，这些鼎鼎有名啊。而这些女性的诞生啊，也还是那句话，这也是有社会基础才会出现的。所以隋唐时期女性这种才华横溢的这样的一个繁华景象，应该说也是隋唐女性社会地位抬高的体现。
1: 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老百姓就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色，他们大气爽直，普通人的上升渠道还相对拓宽，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而这些林林总总的时代特色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上繁盛的枝杈，深深地根植于时代的土壤。那么这时代的土壤还能赋予隋唐人怎样的时代特色呢？
0: 隋唐人的时代特色的第四个特点就是繁华。咱们经常说盛唐，盛唐那个盛字儿，那不是白来的，它就是要体现在经济的繁华之上。隋唐时期的繁华那真是引人注目，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你比如说隋朝，隋朝继承了北周的政治和经济文化的遗产，并且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你比如说实行三省六部制，大锁贸易，鼓励农耕，完善法律，所以隋朝治理啊可以这么说井井有条。而且隋朝的富裕也非常非常的引人注目。你比如说啊，马端林在文献通稿当中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古今称国际之富者莫如隋。啥意思？那就是说隋朝的富裕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这样的一个程度。你比如说隋朝大业五年，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咱们经常说隋炀帝，你看历史上总是说隋炀帝是一个昏君暴君，但是我跟你说隋炀帝啊还真不能这样评价。隋炀帝这个人优缺点都非常的明显， 而且在他的统治时代，隋朝的国力曾经达到过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是一个巅峰。我们来看一下史书是如何记载的。我们看《资治通鉴》的记载，《资治通鉴》说，大业五年的时候，事实下凡有郡190，县1255，户890万有其，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隋氏之盛，及于此矣。我跟您说，这个数字非常非常的辉煌，辉煌到何等程度？辉煌到首先第一点，它是前无古人；第二点，您要知道，唐朝后来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才重新超越了这些数据。所以说，隋朝的富裕啊，那是引人瞩目啊。我们不要把隋朝看作唐代的一个附庸，是一晃而过的历史，不是的。隋朝历史影响非常的深远。那么唐代呢？唐初的时候，我刚才说了，经济还真的是赶不上隋朝，那是因为战乱的缘故。你比方说这个人口，隋朝的时候，我刚才说了，户籍人口达到了890万户，也就是说折合下来的时候，基本上相当于4500多万的这个人口。那么唐初的时候呢，户籍人口不及隋朝的1/3。当然我这强调一下，这是户籍人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政府能够掌握到的人口。但是与此同时，其实还有大量的人口不是死于战乱，而是逃走了。您不要以为减少这2/3人都是死于战乱，不是的，有一部分死于战乱，还有很多人则是脱离了政府的控制，成了所谓的这个黑户。那么到了后来，你比如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人口数量才重新的超越了隋朝的大业五年。到了天宝年间，从户籍人口上来说大概是4000多万，但是学界估测实际人口大概远超这个数字，可能是达到了6000，甚至有人估测8000万，6000到8000万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杜甫有一首诗叫做《忆昔》，曾经这样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啊。这就是在战乱年代回想起当年辉煌的开元时期。你看，一个小邑，小邑一般也就是指一个县城吧，一个县城有万户以上的这个人口，而且多富裕，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无论是公家也好还是私家也好都不缺粮。当时天下可以说繁华富裕，太仓里边储存的粮食能够供全天下吃4年之久。而且咱们刚才提到了逃户黑户现象，您不要以为这些人脱离了政府的控制，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坏的事情，不见得。这事儿有两面性，它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效应。负面的效应刚才提到了，如果是正面的效应呢，你要知道这些脱离政府控制的逃户反倒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另外的一个贡献。怎么呢？他们从唐政府控制力比较强的地区逃往控制力比较弱的地区。哪些地方控制力比较弱呢？当然就是边缘地区，包括南方。你要知道，中国这个5000年的文明史上，北方长期经济领先于南方，到隋唐早期的时候还是这样。可是到了后来，这些逃户大量的逃往了南方，给南方带去了很多的劳动力，还带去了先进的生产经验，结果江南地区就比南朝的时期获得了更长足的进步，更多的地区得到了开发，而中国的经济重心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悄然的向南方开始转移了，到南宋时期彻底的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而这个历史大趋势应该说与隋唐时期密切相关。那么隋唐的这种富裕当然也会体现在隋唐的这个文化上面。咱们这么说吧，隋唐时期那些文学的发达、音乐的发达、美术的发达，总之这一切都与经济基础密不可分，他们属于精神生活，属于上层建筑，而这些与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日常生活呀，它是一朵花， 这个花它香不香，艳丽不艳丽，反映的是它的土壤，有什么样的土壤就能结出什么样的花。所以请大家跟随着我，咱们一起去走进这朵花，去嗅一嗅它的芬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

0: 选美矩阵。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3: 哦，爱唱，
2: 爱唱。
3: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2: 我在音协呀。
3: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2: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3: 知道啊。
2: 啊，
3: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呀。
2: 我不在那儿。
3: 那你在？
2: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3: 哦，音乐学院。
2: 斜对门。
3: 斜对门像话吗？
2: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3: 这么个音协啊。
2: 对门住有好处啊。
3: 什么好处？
2: 更能激发我。
4: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5: 哦，是。
4: 嗯，忙极了啊。不，
5: 您干嘛这么忙啊？
4: 忙极了。
5: 啊，
4: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来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给他们学生们呢。
5: 对不起，对不起
4: 啊，
5: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4: 啊。
5: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4: 啊，
5: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4: 啊，
5: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4: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5: 哎哎，
4: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5: 啊，
4: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5: 调令
4: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5: 啊，
4: 咱们就得服从啊。
5: 那应该
4: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5: 不是？
4: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5: 不是，我问您，
4: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音乐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5: 还是听不清
4: 啊？
5: 没听清，
4: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5: 都不明白呀、啊，
4: 都不明白
5: 啊，不明白。
4: 我调到北京
5: 后边，慢点，
4: 后边
5: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
4: 音乐学院，
5: 哦，
4: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
5: 哦，
4: 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5: 啊，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4: 啊，
5: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4: 为什么呀？
5: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4: 啊，
5: 调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4: 你说那指挥啊，
5: 啊，
4: 那就有一个系。
5: 对啊，
4: 啊，系主任呢、啊、带着讲师教授啊，
5: 啊，
4: 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5: 哦，您
4: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啊，都得我负责呀。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5: 哦、这我明白了。
4: 所以嗯，
5: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4: 啊，
5: 您呢翻总谱
4: 去。走
5: 不对，
4: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5: 不明白呀、啊、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4: 就是全校啊，
5: 啊，
4: 我一摇铃啊，他们上课呀。
5: 好，
4: 你知道吧，累着呢。
5: 是，
4: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5: 啊，手腕子还酸呢、嗯、
4: 冬天是那样。
5: 是那样 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4: 啊。
5: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土，当啷当啷，工友。
4: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5: 怎么了
4: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呦呦，你就是一工友，
5: 传达。”
4: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5: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4: 还是的吗？
5: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4: 讲法怎么了？
5: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4: 我那当然了，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
5: 啊。
4: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5: 是，
4: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5: 不明白。
4: 我给您介绍一下，
5: 嗯，
4: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5: 哦，干过。
4: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
5: 嗯，
4: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5: 哦。
4: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5: 嗯，
4: 提拔几个教授吧。
5: 是，
4: 哎，就把我一个
5: 啊、哦、摇铃的，
4: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5: 哟，
4: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5: 啊、不，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4: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5: 啊，
4: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 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5: 是
4: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5: 是
4: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5: 哦，
4: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5: 哦，喜欢唱的。
4: 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5: 哦，
4: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5: 嚯，
4: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
5: 哦，
4: 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
5: 嗯，
4: 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5: 是啊。
4: 哎，
5: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4: 哎，
5: 那唱什么呀？
4: 互相问早问候啊。
5: 怎么唱啊？
4: 你比如说你吧，
5: 啊，
4: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5: 嗯，
4: 你得跟人打招呼。
5: 那是啊。
4: 哎呦，老李，早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5: 对。
4: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5: 都这样。
4: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5: 那怎么办？
4: 张嘴就得唱。
5: 怎么唱啊？
4: 一见面都这样
5: 啊！
4: 啊，老张，你早啊！
5: 哦，这么唱。
4: 小王，你早啊！
5: 对唱。
4: 吃早点了吗？
5: 这也唱。
4: 没吃呢。
5: 哦。
4: 你真没吃吗？
5: 我真没吃呢。
4: 拜拜。
5: 拜拜。哎，你不请客呀？
4: 没钱。
5: 那你问这么清楚，
4: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5: 哦，这么回事。
4: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5: 哦，您
4: 后来呢？
5: 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4: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5: 鸡？
4: 你才是鸡呢。
5: 熏出来的，
4: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5: 您这少说一个字
4: 啊，
5: 掏。
4: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5: 对了，
4: 后来呢就给送到
5: 改了麻雀了。
4: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5: 熏涛连起来会说吗？
4: 你告诉我的涛分出
5: 连起来说，
4: 连起来说，你倒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5: 那你得说，
4: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涛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5: 哦，
4: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5: 嗯，
4: 喜欢唱歌吗？
5: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4: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5: 您是专家，听您讲。
4: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5: 啊，
4: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5: 对
4: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5: 是，
4: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
5: 嗯，
4: 特别好，
5: 自娱自乐。
4: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
5: 嗯，
4: 得有两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4: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5: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4: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5: 听讲话就可以，
4: 声音好听啊。
5: 什么样啊？
4: 你问他呀。
5: 啊，
4: 嗯，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
5: 啊。
4: 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
5: 嗯，
4: 您听这种声音，
5: 哎，
4: 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5: 男中音。
4: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5: 什么样呢？
4: 一说话都这样
5: 啊。
4: 哎呦，师傅宽，最近忙什么呢？
5: 是，
4: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
5: 嗨，
4: 这
5: 练不出来了，
4: 就这样了。
5: 嗯，
4: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5: 对，
4: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5: 哦，训练
4: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5: 凭什么？
4: 凭的是气。
5: 哪行？
4: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
5: 哦，
4: 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
5: 啊，
4: 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5: 不行，
4: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5: 在
4: 这儿。
5: 哦，下边。
4: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
5: 哦，
4: 有人管这叫中气。
5: 呵，
4: 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5: 丹田气，
4: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
5: 哦，
4: 唱出歌来才好听。
5: 什么样？
4: 唱出天堂在，声音好听。
5: 哦，
4: 声音必须得通了。
5: 哦，气通。
4: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
5: 哦，
4: 你看我们单位，
5: 啊，
4: 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
5: 嗯，
4: 往那一坐都这样。
5: 对，一群耗子，
4: 蹦蹦蹦蹦蹦，
5: 嗯，
4: 啊。啊啊啊啊啊！
5: 都这么练，
4: 一，
5: 嗯，
4: 一，嗯，一，一，一，一，
5: 怎么了？这是
4: 没气儿了？
5: 怎么没气儿了？
4: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5: 是啊，
4: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
5: 哦，
4: 这个气它不往上走啊，
5: 嗯，
4: 都往下走啊。
5: 哦，都练了脚气了。
4: 哎，对了。
5: 哦，
4: 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5: 那得，
4: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
5: 哦，
4: 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5: 那得
4: 蹲着。
5: 对，
4: 蹲着。哎，蹲着，这样蹲好了。
5: 哦，
4: 啊，腰不能塌啊。
5: 是，
4: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5: 哦，
4: 蹲好了以后，
5: 嗯，
4: 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
5: 这，哎呦呦呦呦，
4: 然后呢，你使足啊，
5: 拿起就说呀，
4: 怎么了？
5: 这叫手，
4: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5: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
4: 哦，你四只手，
5: 对，你才四只手呢。
4: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5: 就一个字，手，
4: 就是它吧，
5: 哎哎，
4: 就这东西吧，
5: 啊，就这玩意儿，啊，嗯，
4: 这个把这手哈，
5: 啊，手
4: 摁在地上，
5: 嗯，
4: 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
5: 哦，
4: 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5: 是吗？
4: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
5: 嗯，
4: 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5: 怎么了？
4: 噪音污染。
5: 哦，
4: 嗯，啊，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5: 哦，音准不好了。
4: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5: 哦，
4: 嗯，
5: 那您什么时间练？
4: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5: 对，是凌晨三点。
4: 哎，夜深人静。
5: 哦。
4: 四下无人，
5: 哦，
4: 然后我就出去，
5: 哦，
4: 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
5: 哦，
4: 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5: 哎呦，不，
4: 真的，我教你。
5: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啊，不好找您。
4: 好找极了
5: 啊！
4: 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5: 那找什么呀？
4: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
5: 啊，
4: 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5: 是，
4: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5: 怎么会有绿光啊？
4: 哎，我也奇怪了。
5: 嗯，
4: 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刷刷的冒绿光。
5: 那甭问呢，
4: 哎，
5: 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到一块儿了。
4: 对，有道理，
5: 有吧？
4: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哎，我教你。
5: 不行，
4: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5: 咱别凌晨三点。
4: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5: 咱别凌晨三点。
4: 啊，
5: 你看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
4: 啊，
5: 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4: 非得在这儿学，
5: 在这儿学。
4: 行，
5: 啊，
4: 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5: 好
4: 啊。一共分三个部分。
5: 哦，三部分。
4: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
5: 哦，
4: 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
5: 啊。
4: 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5: 知道，
4: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5: 对
4: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5: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4: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5: 啊，谢谢
4: 啊。我先喊喊嗓子。
5: 啊啊，
4: 注意啊。
5: 哎，
4: 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
5: 哎，
4: 手啊，
5: 嗯，
4: 一定要挠住了地啊，
5: 哎，
4: 喊个嗓子
5: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4: 抖，
5: 嗯，
4: 抖，抖，
5: 低了，
4: 啊，
5: 高点，
4: 高抖，
5: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4: 抖，
5: 嗯，
4: 抖，大家注意啊，
5: 哎，
4: 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
5: 哦，
4: 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
5: 嗯，
4: 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5: 是啊，
4: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5: 是吗？
4: 嗯，我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5: 哦，您来，
4: 抖，
5: 哎，
4: 抖。抖，找着了，
5: 那往下唱。
4: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
5: 哎，
4: 抖。

0: 么样？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1: 第三部分。
0: 唱点什么呢？啊，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1: 好，
0: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嗯，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1: 花脸
0: 作战啊，
1: 大花脸，
0: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嗯，哼，一啊，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一啊，强酒宴，百战在。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6: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哎，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嗯。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5: 对，
6: 我再介绍介绍他。
5: 介绍我？
6: 刚才我们啊，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5: 说什么呢？
6: 她是我的新搭档，
5: 合作的时间不长。
6: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嗯，还是我的徒弟。
5: 高老师是我师傅。
6: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5: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6: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5: 我有13个师哥。嗯。
6: 啊，就是他离着我近，
5: 在一个单位。
6: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相，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5: 分量够，
6: 连骨头带皮197斤，
5: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6: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5: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6: 他有特点呢。
5: 有什么特点？
6: 他有一条好的声带，
5: 就是喜欢唱歌，
6: 嗓子非常好。
5: 您过奖了，
6: 孟凡贵。
5: 怎么着？
6: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5: 对，
6: 通过你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5: 这是我的心愿。
6: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5: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6: 喜欢
5: 爱听唱歌啊。对
6: 对，
5: 朋友们很热情。
6: 对，
5: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6: 那好，
5: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6: 什么问题？
5: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6: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5: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6: 哦，看哪个？
5: 就看那张纸。
6: 哎，看什么？
5: 看那张纸。
6: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5: 就看那纸。
6: 那叫纸啊？
5: 那是纸。
6: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5: 怎么了？
6: 那这不现眼吗？这个
5: 没有
6: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5: 这人多呀。没怎么，
6: 这还人多
5: 啊？这不是
6: 限的多点儿？
5: 没限，怎么限？
6: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5: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6: 人家就叫愣子。
5: 怎么我怎么得
6: 记住了？那不叫纸，
5: 那叫什么呀？
6: 那叫谱。
5: 谱，
6: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5: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6: 胡唱？
5: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啊，水平最高。啊，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嗯，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6: 是
5: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6: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5: 轰鸭子干什么呀？
6: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5: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6: 有这水平？
5: 当然了。
6: 别让我难住你。
5: 怎么难住了？
6: 看见了没有？嗯，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嗯，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5: 张嘴就来，
6: 你唱我听听。歌

0: 对了，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放！我踹你，这是我踹，你唱的，那管什么？你管什么？
2: 这么一会儿功夫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1: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1: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呢？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1: 别。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1: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1: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1: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夸你两句
1: 啊？
0: 那行
1: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

0: 呦，我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1: 哦哦哦哦哦哦！
0: 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倒竖眉呀，老师实在是美。哎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不，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10: 咋的呀
9: 呀，嫂子，嫂子你快点，
10: 哎，来了
9: 呀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10: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9: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10: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9: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
10: 啊，
9: 这喝江德福。
11: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啊。
9: 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11: 哎，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9: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啊。
11: 就是
9: 老姜
11: 啊，
9: 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11: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9: 这么特殊的日子
11: 啊，
9: 你记着呢。
11: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9: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了。
11: 啊，那个，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好。哎，
9: 哥
11: 啊，
9: 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11: 啊，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9: 你还不如忘了呢。
11: 咋的了？
9: 今天是什么日子？
11: 81啊。
9: 81是什么日子？
11: 建军节嘛。
9: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11: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9: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了。
11: 不是不是，他……
9: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11: 啊啊 啊！我们在聊
9: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11: 嗯，好看好看。
9: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11: 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9: 走走走，
11: 先乱你
9: 说。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11: 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9: 真讨厌。哎呦，这护膝
11: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9: 我腿不疼啊。
11: 啊，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的。
9: 讨厌。止鼾神器，治
11: 治打呼噜的。
9: 我睡觉打呼噜吗？
11: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9: 哼，哎呦，这刮胡刀，
11: 电动的。
9: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11: 以防万一。
9: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
1: 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9: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1: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吃吧，爸，
9: 亚飞。这江德福，
11: 哎呀，忘了。
9: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呀，
11: 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9: 我不要礼物。
11: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9: 这可你说的。
11: 我说的。
9: 我就一个要求。
11: 你说。
9: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11: 哪三个字儿啊？
9: 我爱你。
11: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9: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11: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9: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11: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9: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11: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9: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11: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9: 你说不说？
11: 不说。
9: 你说。哎，
11: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哎
9: 呀，我不知道。
0: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11: 解散。
9: 一边去。哟，
7: 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着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9: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7: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11: 我没忘，我
7: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9: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7: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9: 我不换。
7: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9: 儿子，你去哪儿啊？
7: 我迎一下我哥去。哎呀，
9: 你别走。哎
11: 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9: 过几天啊？哎呀，
11: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9: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11: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9: 你还有理了你？
11: 反正我没错。
9: 那是我的错。
11: 你也没错。
9: 那就是你的错。
11: 咱俩都没错。
9: 爸，
12: 我们回来了。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
13: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12: 那可不吗？
13: 孩子，我爱你呀。
12: 我也爱你。
13: 你爸爸呢？哎
11: 呀，老常。
13: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11: 哎呀，这挺好的。
13: 都嘚嘚的，我嫂子呢？哎，
11: 这
1: 老少，
13: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
11: 你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你
13: 等，哎，
11: 老太，
14: 你们都不管我，
13: 管老班长呀？哎
11: 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14: 不小心。翻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11: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14: 真有意思
11: 啊？啥意思？
14: 他说你呀， 滚一边去。
15: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14: 是啊。哎，
15: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14: 啊，嫂子，你说。
15: 你媳妇儿还好吧？
14: 嘚嘚的。
15: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4: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5: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12: 那你比我呀，老尚啊。嗯。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14: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12: 看看
14: 你还记那干啥？
15: 哎，老尚，
14: 记不住你遭罪。哎，
15: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14: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但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12: 哪说那么严重啊？
14: 你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2: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14: 真的、啊
12: 哎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啊，
14: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儿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2: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15: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2: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15: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2: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15: 我就是不明白。
12: 你说你、这个、
15: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12: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她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她，我还是个爷们吗？
15: 爸，
12: 别说了。
15: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0: 好了，
1: 我
0: 算了吧，吃饭，吃饭。
2: 蒋南福，
1: 等，
2: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0: 爸，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2: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2: 你使劲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3: 我说出来了，
1: 哎，我说出来了。
0: 爸，
1: 爸，
0: 爸，
1: 爸，
0: 爸，
1: 爸，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4: 我爱你。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相声演员这个功课您都明白吗？
7: 当然知道了。
6: 都有呢？
7: 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6: 你看你多好啊。
7: 啊，
6: 说我知道。
7: 说你知道。
6: 说就是说话嘛。说话嘛。你好、啊、你好，吃了没有？吃了了，吃啥呀？江面镇，
7: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是这个说吗？
6: 这么说吗？
7: 都不是这意思
6: 啊，
7: 说也是绕口令，
6: 绕口令，
7: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是说呀。
6: 哎呦，哎呦
7: 呀，
6: 这就绕口令啊！
7: 啊，对对对对，
6: 哎呦
7: 啊，
6: 哎，那个。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下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这是不是也是绕口令、啊？
7: 这也是绕口令。
6: 哦，
7: 我们除了说还有呢，我们还有唱呢。
6: 哎呦，
7: 我就知道是这个，你
6: 这还有唱呢？
7: 不会别的了，
6: 唱
7: 太平歌词，一般人就来不了。
6: 太平歌词
7: 啊，
6: 那个。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7: 别嚎了，别嚎了，都别嚎了，别喝酒。李毅老师，你怎么不呲牙乐了？
6: 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太平歌词？
7: 对。
6: 哦，这就是太平歌词。
7: 你这是干嘛呢？
6: 生气了是不是？
7: 废话，
6: 看不惯我。
8: 多新鲜呢！
9: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8: 这位怎么这模样啊？刚才说的那些，相声演员都会，
9: 这都会。
8: 你除了这些，你还会其他的吗？
9: 这都行啊！
8: 啊，都行。
9: 什么都行啊！
8: 大调曲子你能来吗？
9: 大调曲子还更拿手，
8: 还更拿手，
9: 更拿手。
8: 你就唱两句
9: 大调曲子，
8: 你唱两句我们听听，好不好？
9: 听你这，就拿手的啊！
8: 你来。
9: 十冬腊月黑咕咚，家家户户睡朦胧，大地偏多寂静，多好听！
8: 好了好了，我个，你可以了，没完了是吗？别唱了，你有点飘了似的吗？
9: 我怎么了？我
8: 干嘛呀？上台撅人是不是？
9: 不是撅人，
8: 说一个你会，说一个你会，
9: 咱就这能耐。这，
8: 哟，这位可太狂了，这位。
9: 这我还搂着说呢，
8: 还搂着说呢。
9: 对呀、啊、对呀、啊，咱就唱方面，告诉你谁也不服，知道吗？
8: 谁也不服。
9: 对了，
8: 你这话可太大了，
9: 一点都不大。
8: 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老师啊，我随便请上一位来就比你厉害。
9: 你请，
8: 你
9: 请。
8: 我请的这一位啊是咱们中原第一女丑哦，电影《满江红》配乐的主唱张老师，张小英张老师。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老师您快来了。
9: 这张老师是你帮手啊？
8: 对呀、
9: 啊。哎呦，还好。
8: 张老师、这位太可气了。我说一个他会，说一个他会。没有面子了，
10: 我在下边看了，
8: 我很尴尬呀，您得帮帮我。
10: 那你说叫姐咋帮你嘞？
8: 多温柔，您我唱是唱不过他，您肯定行，你们俩 PK 一下，完事儿呢，您要是赢了，我把我这个月的工资都啊，我拿20请您喝牛肉汤。
10: 我走吧。
8: 这，开玩笑呢。我请您吃水席。
10: 哎呀，我走吧。
8: 两顿。就爱
9: 两顿水席就打发了，你看看。
10: 我唱啥呀？
8: 您就唱《满江红》当中的片段就行了。
10: 那我试试吧。
8: 您来两嗓子，俺听听。
9: 没用没用没用，
11: 要我忘恩是也有成效，二王官战天空的八路先王，三宝官扫殿后会上将，四宝官硬到头干我总量。
8: 好，太好了。哎呀，怕了吧？我告诉你，现在吐香还来得及啊。
9: 咱就实话实说，你这个帮手反正就是唱的还行吧，还行吧。还行吧，还行
10: 吧。来，小伙子，
9: 你干
10: 了几个？河南的豫剧你会吗？
9: 会吗？相当会。
10: 哎呦，
8: 口气太大，
9: 一点都不大。
10: 那咱俩合作一段啊？
9: 咱俩唱一回。那您说咱唱哪段？
10: 鉴黄姑。
9: 那行了，就来
10: 来来
9: 来，音乐来。

0: 与驸马
1: 你好，
0: 有一个宦官，上马受宦官夫人的命姓，为犯吕桥难公，宦官名叫陈世美，欺君罔上，罪难容。
1: 好。
0: 请动。

0: 唱的可好啊！
1: 你别说，你小伙子唱的不赖。
0: 我不中。
1: 哎，原来光叫你唱的，现在你还会唱单曲了。
0: 你
1: 以后咱多喝多。
0: 你教教我。
1: 以后咱
0: 多喝多。
1: 咱俩多喝多。
2: 姐，快走啊！水席，吃水席，咱就吃水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成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直的价。

0: 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1, 2, 3, 4，
0: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6: 所谓恐惧，就是尿湿了裤子；所谓勇气，就是虽然尿湿了裤子，但还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好久没有尿裤子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请大家呢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13513啊，我们雨露均沾。哎，说到雨啊，今天上午还下了一阵雨，对吧？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就停了，所以呢这个气温啊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没有到30多度以上。好像最近一阵子都会有突如其来的降雨，包括下个礼拜啊，所谓黄梅时节家家还没有吧。我看这个梅子虽然已经长出来了，但是还没有黄啊，还没有黄。所以各位在晚高峰的路上呢，请注意交通安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就开心果英格松说来打卡了，连续打卡第6天了，好啊，六六大顺呢、啊。等到第600天、6000天的时候，不重要啊，未来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过去是什么样已经无法改变了，所以当下第6天，今天是星期四，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13，发送阿拉伯数字513。我不知道大家上一次去爬山，去山里面是什么时候了啊。我呢是要求自己每个礼拜都去登山一次，去跑山一回，因为跑山跟跑平路完全是两种感觉，对吧？那是必须的啊。所以呢我跟山的感情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深啊，因为我觉得是什么呢，在山里面啊有几种好处。第一种呢，对他呢给你创意，这不是开玩笑啊，这是科学家论证出来的，就说一个人你无法找到创意的时候，那只是因为你的房顶啊不够高。你不要笑，讲的是真的啊。你试一试，比方说你在家里，你有一个创意的方案，或者是要写一篇创意的作文，你突然没有灵感怎么办呢？哎，你可以到，比方说到博物馆，对不对？那房顶要高一些啊，对不对？比你家肯定要高。那 更高的地方是哪里呢？那肯定是户外啊，大自然呢。那天有多高，是不是你的创意它就有多高？这是一方面的好处。还有一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山里的时候啊，它会给你治愈。至于什么呢？比方说你心情不好，你压力很大，你很压抑，那你到自然界当中去走一走，科学家也是论证了，说10分钟左右吧，你就会好很多啊。这比什么喝药啊、吃酒啊都要来得快，而且要来得更加的无害啊，无害。所以自然界真的是一剂良药，而且自然界真的是一个宝库啊！大家关注阿拉伯数字513，关注阿拉伯数字513，发送以后来看一看，这是我们昨天三人行给大家上的这张图。
5: 人，你们好啊，我是山，这是我的孩子们，花、草、树。对对对，还有在我这儿常住的小动物们，如果你看见他们的话，那就请多多关照了。另外啊，欢迎你们常到我家来做客。不过呢，家里什么都有，您啊，就别留下任何东西了。
7: 朋友们，在您亲近自然、锻炼身体的同时，别忘了保护自然，拒绝污染。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这今天早晨我跑步的时候还好，下的雨比较小啊。回来以后雨就下大了。今天早上我还拍了张图，叫"今天你跑步了吗？"然后拍的是就是我行进的一段路上，然后那个杨树啊，全部都被砍了头，被绝育了吗？你知道吧？但是什么呢？但是它旁边啊，旁边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上。那些杨树他没办法砍啊，你没办法到高速公路上去作业啊，你知道吧？所以就看着那个画面非常的非常的就是有对比性。高速公路上的杨树还是长得高大挺拔啊，就是该怎么生孩子还怎么生孩子。然后路这边的杨树呢就被全部都砍了头。你说如果杨树他要是能说话的话，他会说什么呢？哎，就两边差距这么大，会不会有一边羡慕嫉妒恨呢？嗯，所以这些创意都是来自于大山给的呀。发送阿拉伯数字513，发送阿拉伯数字51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我经常会发一些就是跑步的一些小的感悟或者是所见所得，然后。就我发了以后基本上呢点赞的人啊不超过5个人嘛。但昨天这张图发了以后呢，我说实话啊，7个人。我好激动啊，你知道吧，我好激动啊，居然有7个人。我都不知道我的朋友圈居然有7个人。吓坏我了。后来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下以后呢，有开心果说啊，真的吗？把我拉到你的朋友圈里，我来给你点赞。真的，后来我就请了几位开心果啊，大家真的是非常给力啊。然后今天看到我发这张绝了的图啊，然后真的就点赞了。然后我数了一下呢，点赞的人4个人，到目前为止4个人啊。所以大家还是非常的关注环保，是吧？啊。这是我昨天在跑山的时候，我没有准备去捡垃圾，山也无痕的。虽然我有的时候会去做这个事儿，但昨天呢就想去锻炼一下，但看到满地的垃圾，实在是忍无可忍。然后正好有一个人。

0: 扔了一个红色的破塑料袋，我就拿这个破塑料袋装了满满一袋的垃圾。你说捡完了吗？没有，没有啊。所以每次看到以后还是挺让人唏嘘的。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蜀山，它从上到下爬上来，海拔200左右，跟安徽广播电视台差不多，你知道吧？我就搞不懂，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吃的？你知道，人有的时候是因为饿，饿了你才会吃啊。但那个爬升就那么一丢丢啊，就上下，你不说跑啊，就说走的话，上下，一个多小时吧，就饿成那样嘛，我就搞不懂。包括有时候坐车啊，什么东西也是，大家都带着很多的食物，饿，反正我是怕上厕所，你知道吧？所以基本上我在路上是不吃不喝。然后这个爬山的时候，我就看到满地各种各样的美食啊，各种各样的美食，我就不报这些品牌了啊，因为他们没有给广告费嘛，知道吧？我就不报了。但是还有一包烟啊，那水那就更多了。哎呀，真百思不得其解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说，我说山野无痕这个行动，就是去山上捡垃圾这个行动，最最成功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动失败。就是行动失败，你知道吧？为什么？就是你到山上想去山野无痕，你发现没有垃圾可捡，没有 nothing 零，哇！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1: 是什么让你来跑一场168的比赛的？
2: 一种信仰吧，此生必跑。
1: 在过去的30几个小时里面，你脑子里面在想点什么呢？
2: 完赛吧。来肯定不能白来，一定要拿下。
3: 钱最多，赶紧搞完，下次不报168了，
4: 晚上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纯粹。
5: 昨天 CP4 的时候，有一个盛热汤的大哥说，要相信的力量。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鼓舞我。这句话一张送给大家。
6: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有开心果说，人家去大蜀山游玩，带吃带喝，那是一种浪漫吧？这是浪漫在哪儿了？我不知道啊，还是跑个马拉松浪漫吧？开心果曲径通幽也说，小雨，我要看到你发的圈，肯定天天给你点赞。那加上你的话，那今天应该也就五个赞吧？哎，不重要，不重要啊，就是一个记录啊，就是一个记录而已。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Tisser 说："杨树说了，我呀不喜欢侧分，我呀喜欢前刺。我不知道什么叫前刺侧分，我刚刚还上网去搜了一下，因为我无法可分，无法可刺，知道吧？"但是我今天看到那个杨树啊，他是路易十六了，知道吗？我也是看到有一位开心果，也是我们的马拉松跑者，在我的朋友圈底下说了一句，他说："哇哦，一排路易十六。"我当时没有明白是什么，你知道？我还去问 AI， 你知道吗？

0: 师，副驾驶。
1: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7:4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啊！来，接下来我们来一句话说说你是一个。

个什么样的人？一句话来说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反正我是一个见不得家门口和我经常跑的地方有脏的人，我真受不了。但我绝对不是说只有大蜀山这么脏，有些地方比大蜀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要笑，我讲的是真话。你比方说那个什么合肥十峰之一的白马峰，我的乖！我那次带孩子去玩嘛，因为那个路非常非常的陡啊，我们走的不是说他修好的上山路，而是完全野路，但野路上也一路都是垃圾，说明也有人上，知道吧？那简直了，脏的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去好的一个过程吧。反正我是一个见不得眼前有脏的人，我看到门口有垃圾，我都要，不管是不是我们家的，我都帮他倒掉，受不了啊！我讲真的，我以前更夸张，我受不了地上有头发嘛，自己头发也不行。直到家里现在住的全是女人，我妥协了。来吧，一句话说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好喜欢这首歌啊，叫《无名的人》。可惜，可惜，大家伙儿都不是无名的人，对吧？此时此刻在晚高峰路上的各位，你们都不是无名的人，你们的名字叫来一起三二一，开心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2: 大都城的开心果、
3: 河北的开心果、
4: 南卡拉的开心、
5: 河北的开心
6: 果、的开心果、
7: 国都的开心果、
8: 自建的开心果
1: 冠名播出。
0: 来吧。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听节目参与互动，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的互动留言。这一趴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用一句话来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用一句话来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小胖啊，小胖说，我是一个跑很远的路都会去吃小蛋糕的人。你认不认识一个主持人叫胖培啊？反正他是这样子的，就是突然想吃一个食物，然后他可以半夜然后开车到芜湖。现在有很多的芜湖的开心果，你们应该感到骄傲吧。然后胖培去了以后发现你们的都熄灯了。太疯狂了啊！太疯狂，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就是跑再远的路就为了一个吃的，可以可以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骆驼祥子说，我是一个好久没有看朋友圈的人，赶紧看，给我点赞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菲菲啊，菲菲说，我是一个不管多晚都会下楼丢垃圾的人。哦，那你跟我差不多，你多晚丢垃圾的时候，你是穿睡衣去丢呢，还是？哎，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有的人就是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换上正装啊，拖鞋也不穿，然后睡衣睡裤也不穿，一定要换成正装，讲究啊，讲究。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曲景通幽说，我是一个随和的人。哦，随和的人，这个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吗？哦，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再具体一点，比方说我们的这位开心果，他说，我是一个只坐地铁三号线的人。你是一个只坐地铁三号线的人，我来看看你家大概在什么位置啊。
9: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10: 杨欧杨富先修路。
11: 开心抱一抱，
1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11: 开心抱一抱。
13: I want your papa。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最近一段网传视频当中显示，在一家烧烤店内，一个女子让宠物狗坐在卡座上，并用铁签儿将肉串喂给宠物狗吃。

随后又将签子放回桌面，不少网友对这一行为感到非常的气愤。此事发生以后，大连的这家烧烤店呢已经停业整顿了，所有的烧烤签和食材都已经销毁，店面正在全面的消杀。所以总是有这样的人，对吧？这个狗狗呢，也许啊是他的爹，是他的妈，是他的儿女，但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这个事儿也是跟吃有关系啊，但是这个吃的呢就更刺激一些了。你以为南方的大蟑螂只会满地乱跑吗？在生活中被人喊打吗？殊不知原来南方大蟑螂还有很多的用途和功效，经过专业提纯无菌处理之后，在很多，请大家听好啊，在很多护肤品的制作里都用作原材料之一被用到。还有我们吃的花生酱，部分花生酱会添加经过严格处理的蟑螂提取物作为天然乳化剂和增稠剂。说了这事儿以后，不知道大家对护肤品和花生酱怎么看啊？但不管怎么说，蟑螂用它的生命为人类的生活添砖加瓦，只要卫生健康就行，是不是？咱们是不是还要说一声大蟑螂 Thank you very much。 好，最后呢来到我的老家山西太原啊，有一户人家一年的用水量竟然高达400多吨，而且连续3年这么多，直到2026年初，当再次看到这家住户一年用水量接近400吨的时候，物业经理上门询问，一男子以家中有老人为由婉拒，物业经理觉得不对呀，于是就报警了。经过警察现场询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你们猜怎么着？该男子是一名逃犯，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一次偶然间，他发现洗衣机的轰鸣声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于是他天天在家里洗衣服。所以这个事儿啊，说明啊，那老话说的对呀、啊，做贼心虚啊，是不是？一点都不假呀！喜欢听洗衣机的声音，你开个洗衣店好了呗。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易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人在江湖飘啊，哪有不挨。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抗击打能力已经很强的小雨。今天啊，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啊，周四到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这几天呢，说是都有雨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注意未雨绸缪。如果说早高峰、晚高峰的路上，在路上遇到下雨的话，一定要保持好车距，一定要保持好车距。雨天路面湿滑。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们。你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开心果松哥，松哥说，我和你一样，是一个啥都可以戒掉，就是戒不掉酒的人。那我不养我，你别说酒了，我连疤都戒不掉。我啥都戒不掉，哎呀，真是，哎，没有恒心，没有毅力。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祥子说，我是一个开心的人，喜欢吐槽的人，话多的人，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你这话说的我就听不懂了。我问一下，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开心副驾驶的各位开心果，你们哪个人眼里揉得进沙子呢？啊，什么叫你是一个眼睛揉不进沙子的人？谁眼睛揉得进沙子呀？啊，当自己是贝壳啊，磨珍珠呢？这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的开心果啊。翠的花开，他说，我是个简单真诚的性情中人，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不用揣测，不用琢磨，所以我现在都远离那些所谓的江湖人士，江湖太险恶，人心太复杂。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想它复杂它就复杂，你想它简单呢它也就简单吧。啊，不要搞什么复杂，不要搞什么套路，是不是？开心副驾驶套路还少吗？ 请你同学说，我是一个出门就带零食的人。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就是室友，大学室友啊，破冰的时候，就是拿出我的零食，然后分给大家吃。所以有一个爱好，其实也挺好的啊，吃零食可以可以可以。玛雅说，啊，我呀，我是一个女人。
8: 这个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有人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觉得这个副驾驶会一直陪伴着我。

我们的看警馆队长说，我是一个一直在找自己的人。我是一个一直在找自己的人。其实这话听着好像挺啊，自己在哪都不知道吗？现在握着方向盘在听开心副驾驶的不就是你吗？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也在找。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迷失，都找不到自己，而痛苦，而所以每次在开心副驾驶的这段时间里，哦，现在是不是煽情煽早了呀？节目还有一段时间啊，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如果大家觉得找自己、自己是谁这个问题很难的话，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简直，哎呀，我本来对这个题目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OK 的，虽然不容易，但我觉得大家都是人才啊，大家都是人才。什么题目呢？我就这样跟大家讲吧。来，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周四、周五、周六、周日，那从今天开始算起吗？今天星期四嘛，对吧？周四、周五、周六、周日，最不同的选项是哪个？你说啊，什么玩意儿？对，最不同的选项是哪个？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四个啊，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很简单吗？

0: 最不同的选项是参与互动，注意安全最重要。
1: 想捕捉一只美丽的蜻蜓，却打碎自己心爱的花瓶。燕子飞回了屋檐下的巢，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要爬上山顶去看风景，可走到山腰，脚已经起泡。停下来，在溪边喝一口水，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

0: 你也绝对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么糟。就赶紧跟我说，我是一个坏人，对，就是坏人，反正我不是好人。怎么说呢？我觉得，但凡说这样的话的人，就像是一个人说我没喝多，那他肯定喝多了。当一个人说我不是个好人，我是个坏人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初在某网站上的名字叫一般混蛋，就不是特别混蛋，你知道吧？一般混蛋。就人总会有一些犯错的时候，或者是，会有一些产生不好想法的时候，对不对？但是你还能反思，想到自己有什么地方是有过失，那就很好呀，对吧？我们的开心果娜娜说：“我觉得我是一个越来越理性的人。那越来越理性的人，你告诉我，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哪一天最与众不同啊？你理性，理性到哪儿去了？哎，还有你们回答问题不带这么回答的，不带这么搞的。”哦，大家就回答周四、周五、周六、周日。Why？ 为什么？你们就是让我帮你们来玩尽天空是吧？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这随便随口，他后面就我操，不合适哦。来，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这四天，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啊，哪一个选项最与众不同？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0: 极具显配啊。
1: 狂烧脑为闪耀，经常用脑，
0: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2: 18:12，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都是怎么选择的啊。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哪一项最与众不同？哪一项最与众不同？有开心果说，周六我可以不用考虑几点下班，也不用考虑明天上班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啊。迟之亮说，他选的是周日，因为周日呢是承上启下。哎呀，你是小学作文没白写啊！啊，这个承上启下用的是恰当好处啊。甘薯嘛说选周六，因为明天还休息是最轻松的。但我一直觉得就是周五明天，因为后天就要休息了，这时候感觉是最好的。哎，有人啊，你看啊，我们的花姐说，我选周日，因为其他三个都是数字。你看，刚才啊，有很多开心果说什么轻松啊、愉快啊，你们这个东西啊，都是属于主观，属于主观题，就你觉得轻松，我觉得不轻松啊，对不对？哎，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做观点。而花姐说的这个就是事实了。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四五六都是数字，而周日它不是数字。我们再来看看啊，开心果阿姨说，选周日，因为它没有周六。你选的太有道理了呀，周日没有周六啊。哎，娃娃鱼的观点和我们的花姐不谋而同啊，不谋而合。对不起，四五六是阿拉伯数字啊。我们的妈呀小蜜蜂说，你这题目出的容易，让咱们上当啊。如果按照单双数来算的话，周五不同；如果按照工作日和休息日来算的话，周六不同。你在说什么？开心果银子说，这题太难了吧，从个人感受上来说，最不同的应该就是周四了，最不喜欢周四了，因为离周末还有两天。我每次不都说周四来了离周末还会远吗？明天不就是周末了吗？明天不就是周五了吗？是不是？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开心果有新的答案啊。开心果 DK 啊， DK 说周四，因为四有五化。各位开心果听听啊，因为四有五化。哇，那其他的字呢？其他的都是四化，不信您数数画一画。大家有没有想明白哦？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天赐说选周五，因为五是第三声，其他都是四声。
3: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4: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仙仙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5: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2: 没有，我也谢谢大家。我的天，你们都太厉害了。我来总结一下啊，大家听好了啊，因为五是三声，你想啊，四六日是不是都是四声啊？五是214是我们的调值表啊，就是五要上来的啊，是唯一一个三声啊。还有一个就是周四的四是五化，其他都是四化。你看，四一笔两笔三笔四笔五笔，其他的什么五六日全部都是四化。因为周日的日不是数字，四五六都是数字。哇。 幸好我没有选择这道题送奖品啊，否则的话我得倾家荡产啊。虽然说没有奖品啊，但是因为今天是周四嘛，周四做菜周五吃，是不是？大家伙呢来，我们一起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今天呢我们请大家吃草莓，发关键词514。那位说不是我种的草莓，不是我种的草莓啊，大家来看一看啊。而且这个草莓你真的只有在开心副驾驶能看到了。发送51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看图发关键词，不要留哈拉兹。

0: 你们不是说听开心副驾驶堵车不堵心吗？我这还在路上堵着呢，你们节目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怎么能结束呢？
1: 总得有人先走一步吧。
2: 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14哦，看到这个草莓，这个草莓是1883年的草莓。哎呦，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对自己啊那么没有自信。因为看到1883年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本来想跟大家讲，这个草莓已经距今有1000多年了。后来我不自信的就用计算器导了一下，发现好像只有100多年。我的天哪，这个脑子真是越不用又越没用啊！1883年的草莓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14514，真的是非常好看。这个展为什么说你只能在开心副驾驶看到了呢？因为已经看不到了。上个礼拜天是这个展的最后一天。上个礼拜天我记得给大家推的是果果展，果果展跟它是同一天结束。所以一档节目没有办法，我们兵分两路，知道吧？所以就推的是果果展。这个是安徽美术馆的一个展，叫做威廉莫里斯展啊。这幅画作非常有名，叫做草莓小偷。草莓小偷，你可以在网上搜到各种各样跟他有关的艺术品。威廉莫里斯是一个艺术家啊，也是一个商人啊。那么他有一天在大自然当中行走，突然看到一只斑鸠啊在吃草莓果，就他

对，有一个那个叫做纺织品，那不叫做画儿啊。啊，纺织品，它很多的地毯啊，什么上面都是这样子的，包括那个放着的那个横放着的那个是什么呢？是它的一个模板，那墙上打出来的是它的那个采光，所以三位一体，你可以好好的欣赏《草莓小偷》这幅作品，我本人特别喜欢，所以我去的时候还买了两个包，这两个包多少钱呢？反正比草莓贵多了。啊，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啊！当然了，你从网上买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14514，你可以不买啊，但你可以去欣赏一下这幅杰作啊，这幅人。

发送阿拉伯数字514514，你可以不买啊、但你可以去欣赏一下这幅杰作啊，这幅人，我就记得，有一个村子，那个村子专门种柿子的，就是很甜的那种红色的软软的大柿子啊，反正我喜欢吃。但是那个柿子他们从来不摘也不卖，干嘛的呢？它专门是给候鸟吃的，候鸟会经过他们那里要飞走嘛，然后给那些鸟吃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啊！就你听到这样的故事，觉得特别的亲切啊，特别的亲切。不知道大家作何感想啊？好了，说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请大家吃啊，现在没有草莓了吧？那就下次请大家再吃草莓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开心副驾驶，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为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定了神儿，起出唇发告齿，开了腔唱几句书中话，声不大入耳一炷香，直着五脏六腑服服帖帖像熨斗，熨过三万六千个毛孔，唱得快快像吃了人参鲜果，十级过后越唱越高了，忽然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

0: 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岳亭在塔前哭父兄叔父，正哭着，王佐拦拦不住，突然间来了本观的观主风云仙长。结果一见面，岳亭不认识，王佐认识。哎呀，这老朋友了，这是把老道吓一哆嗦。王元帅，你怎么来了？闲言少叙，快到豪轩，奔豪轩去了。合计合计不行，领到偏殿吧，领到后院去，到偏殿里头。王元帅，你怎么来了？王佐一点也没有隐瞒，从头至尾把来意说明。我要存一状，替岳家伸冤，替岳家报仇。不过现在我挺难的，我准备天黑喽去找张所元帅和宗泽老元帅，让他们给帮帮忙。他们如果帮不上忙的话，那我就得想办法怎么传一状，怎么能够见到皇上了。哦，哎呀，王元帅呀，岳家死的虚，这事儿我早就知道。我来到庙上给皇上当替身，我到这儿来我还知道三清老道就是为了岳家而死，他给打正实来的，结果扒人没扒出来，不知道这秦桧怎么弄的，神出鬼没呀。说现在你如果找这两位老元帅，不错，十大元帅之一之二，他们能不能够替你们传一状？老岳家现在是反派，人所共知的岳飞在北国做了一次并肩王，竟等着拿下中原，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皇上恨他恨如骨髓，这怎么办？如果要弄不好的话，那皇上要打他们两个罪过，说跟岳家有沟通，一个鼻子眼出气儿，吃里扒外，连他们全家都活不了啊。王佐点了点头啊，说是啊，我也想这一点，我也怕这事儿，这怎么办？哎，正说着话，那门前哇

道给锁上了。来到前面一看，谁呀？彭越。后头不少人。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您不是四门节度使吗？啊，不错，是我。风云县长，你这儿是不是来两个人？哎呀，我这儿天天的，什么人都来呀。俩人，何止俩人呐？您问我具体数来多少，那我都查不清，数不明啊。来两个骑着马、牵着马进来的，有一个没有胳膊的。这个人姓王，叫王佐，有没有？无量佛，没有，没见到啊。哪有牵着马进来的？不知道。好，既然不知道，搜。老大一看坏了，人能藏得住，那马能藏得住吗？马就在后院呢，在铁塔的旁边呢。哎呀，您别着急，这个地方您可要知道啊，我是皇上的替身，这是三宝善地，不能随便搅闹，哪能随便搜呢？三宝善地也得搜啊，国家反叛来了，能不搜吗？你这三宝善地就招个底儿朝上也得招啊，来搜。这老道真没招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外边太后驾到，哇，这人们马上收回来，靠边站。彭越这规规矩矩站在这儿了。哎呀，老道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刚才跳了180迈，这一阵这算稳定下来一点儿。眼看着凤辇进来了，来到了里边，倒在门前了。凤辇停下，风云急忙过来施礼参见。孟老太后，跪体金安，贫道给您磕头了。哎呀，风云县长，免礼平身，起来吧。两个人搀着老太后下来了。老太后往旁边一看，哟，这大门的两旁怎么这么些官兵啊？另外还有员主将，他不认识。这彭越吓得眼观鼻子，鼻子问嘴，嘴问心，规规矩矩往那一站，动都不敢动。皇上的母亲，你个康王好色，昏君无道，还没有准主意，就这么个人。但是孝母，对他母亲特别孝顺。要说孟太后来说，得说是女中的豪杰呀，明白人呢。他来干嘛来了？有病了，病还不轻呢，病了好长时间了，最近能有3天水米不进。到这来干嘛？许愿来了，求神保佑让我病体好。另外自己有心病，求佛保佑能够保我儿平安无事，江山稳定。现在他主要是忧虑成疾。忧虑什么？岳飞到底造没造反？现在这仗打起了没完呢，盯着打呀。内患现在有岳家和秦桧，现在两军对垒。外患有金兀术，心不死恐怕还要兵进中原。要有岳飞在那个地方，兵进中原往里头一来，我儿江山难保。可是要听说岳飞在风波亭绞死了，被秦桧所害，想起了这件事情，哎呀，岳飞要真的死了，他儿子造反是对的。

可是有一样，他儿子就这一反，金兀术再要一进兵，他儿子被逼得投降北国了，夸嚓打大宋，我儿江山更完。所以说忧虑成疾，这天下了年往两旁一看，风云怎么这么多的官兵啊？啊，太后，不瞒您了，人家说，您看，往旁边一指彭越，彭越那浑身嘟，心话你要告我一状，我就玩完了。哦，他是什么人？他是四门节度使。四门节度使，吴国带兵到此作甚？太后，请您给我做主，他欺负我呀！刚才他来了，他说王佐来了，反派王佐到我这来了，说什么要翻我的庙，底儿朝上也要翻出来。太后您请想，王佐是反叛，现在正在两军疆场之上，正在和秦桧两下战争作战呢，他能跑离那个地方，他跑我这来做什么？我冤呐，我呀，我正在拦着他妈不好使，幸亏您来了，您要不来这庙非搜不可，闹个乱七八糟，非得翻个翻天覆地，是吗？老太后回头看了看彭越，过来啊，是太后，都磕巴了，太后也叫不出来了，往这一跪，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我来问你，你刚才是来兵要搜庙吗？啊，不错，正是。王佐上这儿来了吗？啊，是。你听谁说的？一个夏老道说的。夏老道，他告诉我的，一个哥们儿王佐，3万来的伙计。哦，夏老道在何处？来啊，把他带进来。有人赶紧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报回将军，夏老道没了。没了，哪儿去了？不知道。我不是让你们好好看着，是看着来的。他说别掐巴着了，已经到地方就在这站着，我就站着呗。你看你们这是干嘛？末不了，我们稍稍一苏神，扔他上房了，跑了。上房跑了，可不是怎么着？啊，回太后，这个微臣有罪。没把那瞎老道看住，他一低了腰上房，他跑了，看来是个飞贼。老太太把眼睛一瞪，大胆！彭越，瞎子能上了房吗？啊，能跑得了吗？胡说八道！张嘴！这彭越自己打自己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进去，这个就在这跪着张嘴。说有没有数？没数，慢慢打去吧。进了庙之后，先去拜三位教主。拜完了神像，心里头主告啊，最主要让我儿子江山社稷平静下来。祖宗的基业传到现在不容易，不能丢到我儿康王之手啊。另外让我的病早早的好了吧，如果好了，过年的今天我来还愿，许完愿之后了，跟着老道请到豪轩吧，坐休息休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消瘦得很，脸色特别不正，老太太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两人搀着进了豪轩，最后坐在当中，风云老道往旁边一站。太后，我看您颜色太不好看了，您是有什么事急的
还是深得贵样，别提了。我现在的病是忧虑成灾，我忧虑的。太后，您身为太后、皇上的母亲呢，您有什么事儿可以忧虑吗？您说一万啊，谁不得听您的？连您儿子也得听您的三分呢，您怎么能这样？县长，

0: 一旦无常万事休，全完了，可没死。现在大宋朝的江山就是风口之灯啊！哦，此话怎讲？贫道我没听明白，你是不能明白。要说起来，现在常年征战不止。 为什么？说靖武珠野心勃勃，侵犯中原，看中原是一口肥肉，他想夺取，七进中原了，八进中原不就完了？其一，其二，岳飞造反了，好可惜呀！我儿康王对他不薄啊。
1: 他本身是金台大元帅，怎么应该造反呢？在北国听说做了义字并肩王，他如果要陪着金兀术倒反中原，这江山立刻就倒台呀。传到我儿康王这儿，这就算结束了。另外，哀家我还听说，说什么？ 老岳家被害了，说是秦桧啊，风波亭绞死了岳飞，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他两个磕头的把兄弟。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岳家造反，人家就是这个口号要报仇。当真要是岳家被了害了，岳家造了反。
0: 金兀术再一打中原，我儿江山难保，我是忧虑成疾呀。今天我请求神仙保佑我儿江山平安无事，保佑我身体无恙，就这么回事。哦，无量佛，哎呀，太后啊，真是您洪福齐天呐！至于江山，您放心。 保证平安无事。您放心，至于您的病马上就好。哦，我现在病可不轻啊！现在我三天水米不打牙了，强挺着我到这儿来许愿来。我这最近来了一位神医，就头两天来的。那看病看的才好呢。这么说吧，人死了埋到地里头。 只要是身体不烂，无丧不发，他的药下去，起死回生，马上就好。何况您老人家这么大个大活人，好好的呢，他要给您治病，能不好吗？哎呀，哀家在宫里头，太医院的院长都给我看过呀，医治无效。
1: 是谁的徒弟？嗨，别提了。要说起他们家祖辈传流啊，就是学医啊，行医。但是到他这辈儿，您别看岁数小，现在岁数可不大。神童，他是做梦啊，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教给他的医术。所以说，他给谁治病是百发百准。有一次。 他倒过泰山了，发现一个和尚胳膊骨大包，这怎么回事？这大包我这大包，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他说里头有个长虫，结果嘎开之后滋喽钻出来，能有三尺多长一条大长虫。老太后吓了一哆嗦，哎呀，照你这么一说，这真是神医呀、啊！看的就这么好，那可不是怎么着？那能不能让他给我瞧瞧？太好了，您看偏偏您今天就来了，您要不来我不知道您有病，不知道您有病我也不能给您介绍这位神童，让这位神童我给您找去，让他给您看看病。哎呀，风云行的这个高兴啊！心话这回穿玉状可能是有门了，转身走了，够本后边，来到后边见到了王左右，见到岳亭啊。

0: 什么事儿？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这么一段事？哦，那您的意思，月婷，你跟着我去，马上给看病去。我是这么说的。哎呀，县长。 您把我吹的也太高，我不会看病啊！您让我打仗去，我看病我哪会？我教给你，你教给我献血也不好使。嗨，你到那儿去，必须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说。瞧见没有？一伸手，拿起个小葫芦，不大点儿，特别精致，上头堵着丝儿，红布缠着，里头有一粒丹药。
1: 要说起来，这一粒丹药谁给我的？你知道吗？活神仙苗光义给我的，他给我的。给我干嘛？就准备什么时候我身体得了大病要不行了，把它吃下去，准好。这个你给他拿去，他就是忧虑病，他没有其他的病，吃完准好啊。然后你们的事情不就成功了吗？
0: 哎呀！把月婷给乐得倍儿八直撂半儿，手舞足蹈啊！县长，我先谢谢您，趴下磕了一个头，把药接过来，揣到怀里头。王佐没露面，还在这藏着。老道陪着，一直来到豪轩。老道进来了，老太后，神童来了，哦。 加一请字，你让看病啊？是不是？加个请字，从外头一低头，有人吧嗒挑起门帘，低头卡门槛来到里边，眼观鼻子，鼻子问嘴，嘴问心，龙形虎步，一个红耳朵。老太太卡不卡巴眼儿？这些日子病的这眼花缭乱呐。 头昏脑胀啊，眼睛看什么都不太清楚。心话这个时候不像是行医的先生，行医的先生文绉绉的，这个要说上疆场上打仗的大将军几乎差不多少，浑身穿都是便服啊。到里边跪倒磕头，参见老太后。
1: 太后在上头看了一看，下边，你是何人？姓字名谁？我姓药，我叫药成功。哦，你的药一下去就能成功吧？哎呀，太后，您说笑话了。实际，我就叫药成功。哦，药成功，我听说你回看病啊，是我回看病。
0: 你看病看的怎么样？太后，这么说吧，这人如果死了，埋到坟里头了，五脏不烂，身体不发，我就能把他治活。哟，本人也是这么说的。本太后有病，你能看吗？能看。 太后，您现在好好的大活人，我可不是咒您呢。您就真是躺到拍子上了，我也能把您治活。嘿，老太后说好，既然如此，来来来，你与哀家。

立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

0: 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风云观主把岳亭直接带到了豪轩，见到老太后之后，老太后一看像一位将军，不像是行医的。结果一盘问，哎呀，这位行医的先生可不是一般，亲口说出来了，死了之后埋到土里头，只要是不发不烂都能够救得活，何况是我呀。好，那你给哀家我看看病能行不能行。哎呀，这不是我祖上积了德了吗？不然我能遇上您老人家吗？来吧。结果老太太把手伸过来了，号脉呀，寸关尺。岳亭一摆手说，不行，我是一介草民，您是皇上的母亲老太后，就凭我这手哪敢碰您的凤腕呢？我要走线号脉又

红线、黑线、蓝线，行，来，快准备。三股线能有1丈多长，这头绑到老太太的手脖上，那头放到桌子上。这乐亭假门假市吧？按着寸关尺，三个手指头一摁，把眼睛一闭，多少一号脉？当时听，拿起，哟，完事儿了。快快解下去吧，解下去了。请问先生，我得的是什么病？太后，我手往线上一摁，我就号出了您什么病？您什么病都没有，您是忧虑成疾。另外，您老人家这个忧虑还不是忧虑您自己，好像是为您的子女哪一个忧虑？您有的病，您这病可不轻啊！老太太一听，我就替我儿子忧虑啊，怎么这么对呀？啊，我这病重到什么程度？有救没救？当然是有救了，可但是。您这个病头已经要到您的心脏了，只要是一进心血管，立刻您就完。您来得早啊！如果说您等晚上您再来到这儿来，您再见我，虽然说我是神仙教的徒弟，我也救不活您老人家了。那么现在有救，有救，您放心。那怎么个救法？吃什么药？你赶紧快说，派人快点赶紧准备药啊，别耽误着。我这儿有药，仙丹呢，起死回生啊。您瞧，兜里伸手把精致的小葫芦拿出来，红塞儿打开一颗就一粒。您把它吃下去，接过来刚要往嘴里放，别。这么吃不好使，需要药引子。来呀，准备几颗香菜，洗干干净净的啊！洗完之后放在碗里头，准备阴阳水，做开了的水上半截去掉，底半截不要，就要当中间的这一点。凉水打来之后，上头不要，底下不要，就要中心这点水合到一起，沏上香菜，然后您再把它喝下去，您病必好。快！再晚了，一旦间，这病头要到心血管里，我不就玩完了吗？马上给准备好了一切齐备，老太太喝下去。您把眼睛闭上，多少的，您养养神。哎，往豪轩床上一坐，眼睛一闭，就觉着这药下去之后，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紧接着就觉着这胃肠这肚子里头，哎呀，怎么这么好受？我这么好是舒服，自己觉着还饿了，把眼睛睁开，哎呀，眼睛还不花了，心明眼亮，这脑袋头昏目眩，没有，全没有了。往外这一看，这一眼睛能看到紧前面大门那去。心肝脾肺肾胆雷大小肠三焦膀胱，可能制药都行到了。老太太欠身离座，往下一顺腿，这个意思要站起来。两个宫女过来，马上赶紧搀着过来，刚要搀，老太太一摆手，不用，拄着龙头拐来的，龙头拐往旁边一放，站起来了。这一走道，脚底下飘轻，哎呀，再加上点精神作用，瞧着怎么这么好呢？真是大大的神医呀！好啊，来啊！保驾来的宗泽老元帅，他儿子宗方在外头呢，让他进来。宗方从外头进来了，来到里边，参见老太后，您有事吗？过去，我给你引荐一下，这是神医呀，姓药叫药成功，啊，好好认识认识。是，旁边站起来。这不是吗？你认识他不？

0: 泽老元帅的儿子少帅，多大岁数？他爹在，他就是少帅。啊，少帅，我给你磕头。别，给我治好病，你哪能给他磕头呢？咱俩的事儿说完再说。来，跪，跪倒听风。太后，我给您跪下可以，您让我跪着，我不敢站着。可但是，您让我听风，什么意思？我封官啊！老太心话，我能让你走吗？将来你就在我太医院，你就在朝里头，什么时候我有病，专门找你，就让你治病。哎，我包了。月亭下边扑哧一笑。太后啊，您当我给您治好了病，我就为了做官吗？我从来不喜欢做官呐、啊，我不愿意做官。为什么？我觉得我行医挺好，治病救人，我这是积德。做官做好了好，如果做不好，据我听说您这儿有个秦桧啊，左班大丞相，还有个老太师，还有个兵部大司马，这三个人那在朝里头可能是专权吧，弄不好把脑袋就混丢了。您看我这多好，平安无事，过个平淡的日子。你放心，谁也不敢欺负你。不，我不做官。嗯，那你不做官，你要多钱？你说话，拿大车给你拉。你说金子是银子，你要多少？你给我治好了病了，皇上保证给你，他不给我给，你要多少？说话。老太后，不要钱，我只是传个名儿，给谁看病都是一样，我不要钱，我家里头呢也够吃饭的。你家都有什么人？什么人没有了，就我一个人，祖宗留下点基业来够用，没事买点药材，我配药各处治病去，就这么事。郎中，钱你还不要？你多少也得要点，一点不要那哪行？不要。那你想做买卖？你要说做买卖，整个临安城里所有的买卖都归你，你是总掌柜的。我一句话，你看怎么样？我不愿意做买卖，根本就不想做买卖。你想种地？行，你看哪儿的地好，你说你要多少，整个咱们全国就是一半的土地归你，让你种，挨家说就算。我儿子是孝子，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多谢您的美意。种地我也不种，我什么都不爱。哎呦，这可难死我了！我身为太后啊，你把我的命给救了。说你什么都不要，我就这么放你走？再说，闲话我还舍不得呢，我得把你留下。那好，既不做官，又不要钱，也不种地，也不行商，我封你为一儿干殿下，谏官大三级，你没官，你是我一儿。见了其他的官员，见面大三级。月亭一听这个不错，还挺好啊。既如此，多谢皇娘。哎，儿啊，起来，起来，旁边，老道给搬个座，搬个座，坐那儿了。过来，宋方给磕头。这是一儿干殿下，我儿子。这么大的宗方啊，少帅，他爹死，他就是元帅啊，过来跪倒磕头啊，参见一儿干殿下。完事儿了，该磕头的都给磕头了，老道行大礼，都完事儿。儿啊，先上朝吧。宗方啊，你同意儿干殿下先上朝去见他的皇兄康王去吧。我多少的呢，我再歇一会儿，我去谢谢神仙去。刚才可能我这一拜神仙 神仙保佑我，我才遇上这位小神医、小神童，不然的话，我病哪能好呢？我谢完了，马上就走。东方仙话就是这么一个郎中，你看给治好了病了，马上一步登天呐，这了得吗？这敢不恭敬吗？啊，殿下您请。皇娘，您看您让我去，我就应该去，我不去我也不孝啊。但是，我不能去。嗯，为什么？你跟皇上称兄论弟了，万贺那是你哥哥，你是他小兄弟，你咋不去呢？你哥俩说什么得见一面。皇娘，我不敢去。为什么不敢去？据我听说呀，那有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呢，还有兵部大司马什么太师爷，那都那我你本来一个老百姓一个郎中，您虽说封了我了，那谁拿我当回事儿？一旦见我去了，人家小看我瞧不起我，那拉倒吧，我不去了，我行我的医，您回您的宫，夺子一提起来您是我老干娘，我是您干儿子，那就得了。哎，成功啊，来来，把我拐杖递给我。拐杖拿过来了。干儿子，看见我这拐杖没有？上管昏君不仗，下管臣宰不忠，代管三宫六院72位偏妃，先斩后奏之权，打死之后再奏与皇上，一点罪都没有。哎呦，皇娘，怎么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好使吗？怎么不好使呢？拿走。谁冲你一翻白眼，你就往死了给我打，打死之后哀家我替你做主，拿走走走。多谢皇娘。宗方带着宗方心话，这老太太这是糊涂了，她到时候谁揍谁怎么办呢？还真得好好打溜须呢。带着来到大门口上，那头那啪啪啪啪，那嘴巴子肿的像胖头鱼似的了。彭越自己打自己还没敢停呢，直接走了。来到武朝门，月亭心里的话，这回报仇的日子可到了，就这个东西打死谁都先斩后奏之权呢，老太太给我做主，我怕谁呀？有机会，老太师非揍死你不可。王邦彦，我不打死你，枉为英雄，复仇不报，不共戴天呐。到了午门跟前了，殿下您随我来。别的没听见老太后说吗？我跟皇上平起平坐论哥们儿，我就这么跟你溜达上去了，合适吗？啊，是是是是，您说的对，说的对，您在这等着，我去给您报一声。总放心话，这谱还来了呢，你说他老百姓什么也不懂，哎呀他真明白，看这个意思这位还挺厉害，你看见没有？转身上殿，康王正在八宝金殿之上办着功呢，母亲有病也愁得够呛，问母亲究竟怎么回事，母亲也说了，安慰母亲您放心，没事儿，江山没事儿，说岳家肯定是造反了啊，我现在我都知道什么事儿，弄明白了岳飞就在北国当一字并肩王呢，结果母亲还老忧虑，太院的医生看不好，太院的院长亲自给看病都看不好，担心呢，这么大岁数了，一旦间有个好歹的怎么办？报，宗方少元帅求见。哦，有请。他保着去许愿去了，这事儿皇上知道啊，就是问问怎么样，是不是？老太太出三天没吃饭了。宗方来到上头，跪倒磕头，参见我主。宗方啊，我来问你，我母后身体怎样？回您老人家好了，嗯。 哎呀，就一许愿就好了。不，遇上一位神童啊。这位神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这一粒丹药下去，老太后心明眼亮，脚底下有根儿了，年轻能有30年呢。哦，哎呀，此人何处？此人，你不做官，不图名，不图利，要钱不要，让他种地多少地不要，做买卖不干。只是传个名而已，人家要走。最后，老太后封他为义儿干殿下，谏官大三级。午门外候旨，老太后让您哥俩见见面。哦，康王是孝子，这是其一。其二，这位郎中，这不神仙吗？这将来一溜到皇宫内院里头，就要死的病，他一治都能好，可以长生不老啊！好，好，好，有请，有请。况且给母亲还治好病了，有请，满朝文武下去迎接。老贼莫七谢听了听，把嘴角往前一搭，大嘴一咧，心里的话：一个郎中什么了不起的？不定怎么给蒙对了，把病给看好了。就做义儿干殿下了，还见官大三级，连我脑袋上管三番，真乃可期。秦桧走的时候，整个的临安城的兵权交给老太师和王邦彦了，兵部大司马了。这俩小子现在专权呢。往下接，宗方看了看老太师，那嘴撇的，像瓢子。心里肯定是不服气儿啊，可仔细一琢磨，外头那位这不是善茬子，我直接要带他上殿，他都不干，这哪是老百姓啊？比老百姓明白的多得多，挺愣是啊。那位看意思吃生米的，哎，不如我如此这般，对，我看个热闹吧。往下走着，凑合到老太师的跟前。老太师，啊，什么事啊？太师，哎，要说这人可了不得，一步登天呢。你说小小一个郎中，他算什么？封义儿干殿下就可以了，还见官大三级。像我这样大三级，大三级，像您老人家身为掌朝太师爷，您两个女儿都送进宫院，您多大的功劳？为国家要忠心耿耿，也得亲自下去接他去。您说我主也不想一想，这合适吗？应该给您留面子。现在除了我主，不就是您大了吗？
1: 嗯，是啊。
0: 那让我去接，我有什么办法呀？要依我看呢，太师爷，您别去。您下了殿，等于奉旨了。到了五朝门，您别出去。难道您真给他磕头吗？见面大伙儿都磕头，你也磕头？那哪能？我哪能给他磕头？这不就结了？您不磕头显得不合适，大伙儿都跪下了，就剩您自己了。您干脆到了五朝门里搬了一把椅子，您往那儿一坐，我带着这帮人出去，大伙儿接他，然后我告诉这个药成功。老太师在里头坐着等着你去给他磕头去，让他给您磕头，您这面子得有多大呀？是不是？还抬高您的威风了，还没有降低您的威风，你看这样好不好？嗯。老太师一听，高，就这么办吧。来到五朝门里，吩咐一声：“来啊，准备一把椅子。”老太师坐在这儿。宗方心里话：“你个老不死的，我好好调理调理外头那位，那拐棍好使啊。那都说了，打死无论老太后做主，先让他把你揍死。”

0: 认识王王艳，他呢也不认识老太师。你看这一帮，真有80岁的，那胡子漂白了也跪倒磕头啊。心里的话，我多少闪一闪吧，身子稍稍一歪歪，心里在想：忠臣没给我磕头，你给老天磕头呢？奸臣都给我磕头呢。大伙儿磕完头，要起来没等起来呢。宗方元帅啊，是殿下，全都来了吗？啊，回殿下，全来了，只有一个人没来。嗯，他是何人？老太师。他为什么不来？老太师说了，您见官大三级，见谁都可以大三级。见着太师，您得矮三级。让您给他磕头去，他在五朝门里呢。嘿，这越听着火，嘣就撞上来了。行啊，哦，见官大三级，唯有你比我还大三级。行行行行行，来来来，大家免礼免礼免礼，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帮人都起来了。带着这帮人进五朝门，刚一进午门，要说宗方也够坏的，殿下您瞧，哎，那儿坐着那位就是老太师莫奇谢。哦，月亭回头不看燃环罢了，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老太师。今天我不打死你，等待何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近30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出现了巨大的提升。1990年的时候，人均的预期寿命是68.55岁，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到了77.93岁，增长了将近10岁。而“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岁，同时让人们健康的老去，做到老而不衰，老而无病。2023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与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联合研究团队，对老年食蟹猴开展了为期3年的维生素 C 干预研究。他们发现，维生素 C 能明显改善老年食蟹猴脊髓运动神经元的衰老。俗话说，人老先老腿。可见，人体衰老后最先退化的是运动能力。因此，这项发现或许可以延缓我们的衰老。一直以来，很多科学家都将延缓衰老作为目标，而这些努力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5: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衰老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上一场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生命老化的过程就是身体器官走向衰竭的过程。皮 皮肤失去弹性，皱纹和老年斑悄然爬上脸庞，头发逐渐被时间染白，牙齿一颗颗的告别，骨骼也开始变得脆弱，骨密度降低，这使得人们每迈出的一步都显得沉重。血管开始变硬变窄，缺乏弹性，为了使同样数量的血液流经变窄变硬的血管，心脏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高血压便成为了不请自来的客人。一多半的人到了65岁左右就会患有高血压，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新陈代谢变缓，大脑也在悄然缩小。30岁的时候，大脑是一个大约1400克的器官，颅骨刚好容纳得下。而到了70岁的时候，灰质的丢失导致头颅出现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隙。老年人的头部一旦遭到撞击，颅内出血的风险会大大增加。一系列的变化让衰老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恐惧。科学家们从古至今一直在探索衰老的秘密，寻找对抗衰老的钥匙。
4: 为了抵抗衰老的到来，究竟人们都曾想出过怎样的办法甚至怪招呢？古人会使用百里香、马玉兰、洋甘菊、杏仁油、蜂蜜等做成护肤品，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年轻。古埃及人还使用指甲花来掩盖白发。同时，许多男人将各种动物的脂肪涂抹在头皮上，包括鳄鱼、山羊和狮子的脂肪，以防止秃头。迷迭香油、蓖麻油和杏仁油也被用来促进头发生长。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凯撒·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古罗马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多年征战沙场，所向披靡。可他也有惧怕的事情，那就是衰老。他对永恒的青春有着一种痴迷，那他会怎样留住自己的青春呢？当时的古罗马雕像都是要雕刻的尽可能真实，但是凯撒·奥古斯都却总是命令工匠将自己雕刻的尽量年轻，并放置在全国各地公开展示，以表示自己依然年轻健壮，从而赢得更多信任。尽管奥古斯都活到了76岁，但研究人员却始终不知道他老年时的样子。
5: 出于对衰老的恐惧，人们一直在寻找是什么对人类的寿命设定了限制，如何才能让衰老的时钟慢下来。到了16世纪中期，一位百岁老

0: 人出现了。那个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大约只有40岁左右。这个人是威尼斯的一个贵族，名叫路科纳罗。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不羁，到了35岁左右，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得特别差，整日疲惫不堪，健康状况不佳，患有胃肠道疾病和持续发烧的问题。他检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推断出饮食是导致他患病的罪魁祸首。他将这种状况归因于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暴饮暴食，生性放荡。从那之后，路科纳罗以量化原则为核心，每天限制自己只吃350克食物，包括面包、蛋黄、肉、汤和414毫升的酒。这种方法相当成功。1550年，当他83岁的时候，出版了《长寿的艺术》一书，描述了实现长寿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被翻译成了多国语言，英文版到19世纪为止已经翻译了50多次，可想而知它有多么火爆。这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为了活得长久，你需要生活节制，吃的既简单又少。
1: 路科纳罗最终于98岁去世，但是为什么限制饮食可以延长路科纳罗的生命，却并没有人知道。在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人们从未停止寻找导致衰老的原因，并提出了各种关于衰老的理论，活力论、磨损论、废物堆积论等等层出不穷。然而衰老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人们依然在尝试各种奇怪的方法延缓衰老。1889年，法国一位72岁的老人正在将一管新制备的注射液缓缓注入体内，他是内分泌学先驱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卡尔，他在对自己进行返老还童实验，而他注射到体内的竟是豚鼠和狗睾丸粉碎后的提取物，这样的注射物令人不寒而栗。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抵抗不期而至的衰老。塞卡尔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堪称疯狂的状态来研究医学。在20世纪之前，民航飞艇和飞机没有诞生的年代，一个人一辈子横跨一次大西洋都是件稀罕事。布朗塞卡尔在25年的时间里，乘船横跨大西洋足足60次之多。他认为，眼界和经验与书本里的知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一生都在英国、美国、法国、埃及等国家游历学医。哪里有最新的医疗资讯，哪里有典型的医疗项目，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为了进行实验，他还饲养过至少500只豚鼠。
0: 其实布朗塞卡尔一直以来都以疯狂著称，比如他试图通过给死囚的头颅注射血液帮助其恢复生命，为了研究组织的特性，他将猫的尾巴移植到公鸡的头上，或者将第二个脑袋移植给狗。在毛里求斯霍乱流行期间，他竭尽全力想拯救更多的生命，因此想要弄清楚病情传播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为此他还吃了病人的粪便，等待霍乱症状的出现，并且服用鸦片丁来检验其对于治疗是否有效。总之，布朗塞卡尔可以为了科学研究无限疯狂，也正是这份对科学的执着追求，使得他成为了法兰西学院实验医学系的主任，并在1886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89年，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机能下降得很厉害，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每天工作18小时，于是便给自己进行了这次注射。随后他自我感觉身体状况有了质的飞跃，像是年轻了30岁。
1: 布朗塞卡尔在巴黎的生物学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了逆转时间的注射疗法，并描述了自己的惊人改变。令我的助手惊讶的是，我可以保持站立几个小时，我现在可以毫不费力的，甚至不假思索地上下楼梯，几乎是跑着的。我可以举起比以前重15磅的重量，

0: 甚至连尿液的平均长度也增加了25%。然后他以溶液的形式销售这些动物睾丸提取物，他声称这种溶液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他的疗法遭到了科学家的嘲笑，他们称这种溶液为布朗塞卡尔长生不老药。然而这种药不仅没能使他返老还童，甚至也没有帮他留住性命。5年后他便与世长辞，不老神话也就此破灭。衰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就想出了各种办法来对抗衰老。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摆脱不了衰老与死亡的步步逼近。人类的寿命是否有极限呢？科学家对此看法并不统一。1912年，一位医生的一项发现使得人类的永生似乎成为可能。
1: 1912年，法国外科医生卡雷尔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开始了一项实验，在培养皿中体外培养鸡的心脏组织。在那个年代，进行体外组织培养是一个很热门的研究。他和助手每天向鸡心脏细胞中加入肉汁培养液，仔细检测细胞分裂代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们培养的鸡的心脏细胞竟然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3个月之后还在跳动。于是卡雷尔发表了论文《论生物体外组织的永久寿命》，认为细胞是可以永生的。这个说法自然就引起了科学界的关注。卡雷尔继续培养着这批细胞，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他们观测到这些细胞一直可以分裂，不减速不停止，没有表现出任何缺陷。慢慢的，细胞培养的时间大大超过了正常鸡的寿命。难道说细胞真的可以永生吗？
0: 这个理论流行了大约半个世纪，这一结论给了人们无限希望。难道人是可以永生的？其实在自然界中，永生的生物并非不存在。灯塔水母是一种很可爱的微型水母，直径只有几毫米。当水母死亡时，会下沉到海底并开始

0: 人们一直希望可以像灯塔水母一样永生。那么既然细胞可以永生，一旦人找到通往永生之门的钥匙，一定也可以获得永生。因此，科学界对于卡雷尔的观点表示出了越来越多的信任。1939年，卡雷尔退休，他将这些细胞交给他的助手继续培养。1944年，卡雷尔因病去世，可他的这些细胞却依然存活。直到1946年，他的助手才终止了实验。这些细胞已经存活了长达34年的时间，却依然没有出现任何衰老的迹象。就这样，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被认可。
1: 卡雷尔的理论之所以被高度接受，主要是因为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在血型被发现之前，为了避免排异反应，他提出了用患者细胞制造器官，并发明了大量用于移植和无菌工作的设备。他还是血管缝合术的提出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雷尔开发了初级外科伤口护理技术，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另外，甭管是什么人，永生绝对是最吸引人的一个理论。同时，科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推论，既然细胞是可以永生的，那么衰老一定是发生在细胞之间，一定是细胞间的废物积累太多才会导致衰老出现。随后，有不少科学家开始重复卡雷尔的实验，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成功复制他的实验过程。而一旦发现实验失败，研究人员就会将其归因于培养液的条件不合格、技术人员错误的处理细胞，或者是未器皿当中污染。偏偏就没有人怀疑过卡雷尔自己的实验是有问题的。
0: 从1912年开始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风靡了几十年后，才有人开始向他发起挑战。他就是美国生物学家伦纳德·海弗利克。1958年，海弗利克在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开始研究病毒是否会导致人类患上癌症。他培养了人类癌细胞，他设想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含有会导致癌症的病毒。他要将正常的人类细胞暴露于这些癌细胞的提取物中，看是否会使得这些细胞变成癌细胞。对于这项研究，他需要在实验室中培养不含任何病毒的正常人体细胞。海弗利克使用胎儿的肺细胞，因为与成人细胞相比，它们含有病毒的几率较低。海弗利克共培养了25株胎儿细胞，结果过了8-9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些细胞好像有记忆，能记住自己的分裂次数。随着分裂次数越来越多，分裂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这些细胞在分裂了大约40至60次后便停止分裂。这些停止分裂的细胞并没有死亡，因为它们继续新陈代谢，但它们再也无法分裂。
1: 这些无法继续分裂的细胞并不会死亡，但是它们变得不那么高效，也更容易发生错误，丧失工作能力。这样，很多衰老现象就可以得到解释。比如，人的成纤维细胞，这种东西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但是一说胶原蛋白，我们就明白了。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代表的就是年轻啊，而胶原蛋白就是依靠成纤维细胞合成的。如果成纤维细胞衰老或者大量死亡，那么皮肤就会失去弹性。不仅如此，胶原蛋白还负责将钙输送到骨细胞，加快钙质的吸收。同时，胶原蛋白本身还会在骨质中形成细密的网状结构，将钙质牢牢地固定在骨骼腔内，使骨骼变得更加牢固，更加强大。有人说呀，胶原蛋白就像是人体的钢筋一样，它的减少最终会导致缺钙，骨密度下降，骨质疏松，这也是老年人骨骼脆弱容易出现骨折的原因。我们也会发现有不少人在老了之后变矮了，那是因为椎骨密度下降，椎骨之间的软垫组织失去了水分变薄，从而导致脊柱缩短，人看上去就变矮了。因此说，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我们的衰老，听上去很有道理。

0: 可是海弗利克的结论和当时流行的细胞永生理论并不符合，那么究竟是谁的问题呢？
1: 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利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利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利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利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利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利克极限为40至60次。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

0: 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为了验证自己实验的正确性，接下来的时间里，海弗立克开始扩大自己的实验范围，从老鼠到鸡以及猫狗再到人的细胞，他都用来做实验。最终发现，无论怎样完善实验条件，这些细胞都无法永生，而且分裂的次数都很有限。为了进一步确认自己的理论，海弗立克还培养了人胚胎组织的细胞以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细胞。最终发现，胚胎组织细胞比年轻人的细胞分裂的次数更多，而年轻人的组织又比老年人的组织分裂的次数更多。海弗立克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海弗立克极限的概念。大部分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大部分人类细胞分裂40至60次，细胞分裂速率会逐渐减慢，直到细胞静止，无法进一步分裂。也就是说，细胞分裂会导致细胞走向衰老。不仅如此，动物细胞的寿命和海弗立克极限似乎有着相关性。小鼠大约有3年寿命，它的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只有大约15次。加拉帕克斯龟的寿命大约为200年，它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则高达110次，而人类呈纤维细胞分裂的海弗立克极限为40至60次。
1: 海弗立克不仅得到了这些数据，他还找到了控制细胞衰老的关键部分。1965年，海弗立克尝试把衰老的细胞核去掉，然后将年轻的细胞核植入衰老的细胞当中，细胞恢复了分裂，并且按照年轻状态下继续分裂下去。这说明决定细胞衰老的部位是细胞核。在研究当中，海弗立克还发现了一件令他倍感意外的事情，那就是有一种细胞不受极限限制，它可以永远分裂，或者说它是永生的。这就是他所研究的癌细胞。在他来来回回重复实验的大约3年里，各种细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而那些癌细胞却从未停止过分裂，像是新生的一样，保持着分裂的活力和速度。癌细胞竟然是永生的，这个结论把海弗立克自己都吓了一跳。
0: 留住青春，减缓衰老的步伐，一直以来都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从各种配方的护肤品，到控制饮食的长寿之道，再到疯狂的科学家使用动物睾丸提取物来为自己注射，试图延缓衰老。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防止衰老的秘诀。而法国医生卡雷尔的一项实验给人们带来了希望。1912年，卡雷尔开始在培养皿中体外培养基的心脏组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他培养的鸡的心脏细胞竟然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难道细胞是可以永生的？这个结论为人类永生的梦想带来了希望。因此，这个理论风靡了几十年，直到生物学家海弗立克的出现，这一认知才被打破。海弗立克在研究癌细胞时，意外发现人体细胞根本无法永生，而是有着有限的分裂次数，最终衰老死去。而这正是导致人类衰老的原因之一。不仅如此，他还发现，癌细胞竟然拥有无限复制的能力。换句话说，难道癌细胞可以永生？这个结论把海弗立克自己都吓了一跳。
1: 人体当中癌细胞才是能够永生的，这个结论是谁也无法接受的。1961年，海弗利克写了一篇论文，此时距离卡雷尔1912年首次公开细胞永生的理论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论文寄到了著名的科学期刊《实验医学杂志》，杂志的编辑立刻拒绝了这篇论文。他的理由很简单，任何从事组织培养工作的人都知道，在体外适当的环境下，正常细胞是永生的。没办法，海弗利克又把论文寄给了另一本名为《实验细胞研究》的期刊，这一次顺利发表了，但迎来的却只有嘲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也有人按照他的方法得到了和他相同的结果，但是他的理论依然没有被接受。
0: 在海弗利克看来，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导致了一个个衰老症状出现，也正是细胞分裂次数的限制决定了我们的寿命极限。那么究竟人类寿命极限是多少呢？正常人类的体细胞分裂次数大约是40至60次，每一次大约是2年左右。从理论上来说，人类的平均寿命可达120岁。海弗利克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时间里，单枪匹马与细胞永生论进行着对抗。他四处演讲，他每次演讲的开场白都是：我们无法阻止衰老过程，更不用说返老还童。人类一旦受到某些损害，机体的某些部分就会老化一些，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海弗利克在2011年接受《柳叶刀》杂志采访时说，即使在科学界，要打破长达半个世纪的固有认识也并不容易。要想让人们认可海弗利克的研究，还要等上十几年。而这个突破竟然与我们的染色体研究相关。
1: 海弗利克极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大家所忽视，直到一个新理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现状。我们来看一张图，这张图呢大家并不陌生，这就是染色体。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人体当中有23对染色体，它是我们的遗传物质。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染色体的两端好像都被一个帽子封住了，这个东西就叫端粒，它和我们的寿命息息相关。早在1938年，年轻的遗传学家穆勒在研究黑腹果蝇的时候，他将果蝇暴露于 X 射线之下，然后进行观察。在这种辐射之下，果蝇的基因出现了异变。在最近的几次观察当中，穆勒注意到受辐射的染色体的末端基因始终没有出现突变，他认为这是因为染色体末端有一个保护帽。他用希腊语结束和部分两个词的结合为这个保护帽命名，翻译成中文就是端粒。穆勒推测这种保护帽的结构对于染色体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具体是什么他也不明白。
0: 1958年，科学家了解了 DNA 双螺旋的复制机制。复制时，双螺旋会打开成两条链，然后在聚合酶的作用下复制为两根双链 DNA。 正是因为 DNA 的完美复制，生命体才得以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1971年，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奥洛夫尼科夫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奥洛夫尼科夫教授住在一栋位于莫斯科的小公寓里，每天搭乘地铁上下班。有一天，在乘坐地铁上班的路上，他突然意识到，染色体的双链结构和地铁列车的双轨道十分相似。他萌生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细胞分裂时，染色体的复制是否同轨道铺设一样呢？
1: 奥洛夫尼科夫的设想是什么呢？地铁轨道的铺设是借助一种机械装备完成的，这种机械装备叫做铺轨机，它可以一点一点地向前铺设轨道。但是在铺设轨道之前，就必须要有人工先将两根铁轨安放在路基之上，否则铺轨机根本无法

0: 开上去，但是这一部分铁轨呢，根本不是由它来完成的。那么，再说一个比方吧，我们手里抓着一个小动物，想给它身上涂上颜色，但是它会挣扎，我们不能松手。于是，等我们给它涂完颜色，手一松开，我们就会发现，它的手是没有被涂上颜色的。同样的道理啊，DNA 单链的复制时候，它的聚合酶会紧紧结合在这条链子的起始端，逐步合成新的 DNA 链。但 DNA 聚合酶唯独无法复制它在起始阶段所结合的那一段 DNA， 一旦放手 ，DNA 就会飘走，无法进行复制。因此，每复制一次就会变得短一点，这部分丢失的就是端粒的一部分。所以，经过复制新形成的端粒要比复制前的短上那么一点。
1: 1978年，一位名叫伊丽莎白·布莱克本的生物学家，在奥洛夫尼科夫设想的基础上提出，端粒会影响细胞衰老，因为细胞每次复制，染色体的端粒都会变短，这样细胞经过几十次的复制后，端粒缩短到一定程度，便会向细胞发出停止分裂的信号。这不正是海弗利克极限中所提到的细胞分裂次数有限的原因吗？
0: 细胞停止分裂对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呢？连结我们关节的软骨细胞端粒变短，基因的表达发生变化，软骨中蛋白质代谢变慢，于是软骨出现损伤，变得越来越薄，对力的缓冲变得很差，导致软骨细胞更容易受损。同时，端粒缩短使得分裂速度也变慢，导致新的细胞替换不上去。老年人很容易出现关节疼痛、肿胀等问题，就是因为由此患上了骨关节炎。再比如，老年人的伤口愈合会较慢，那就是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说，可以用于生长新皮肤的细胞数量变得非常少了，需要一点一点集合起来补充，因此就会特别的慢。再比如说，白细胞数量的减少导致免疫力下降。此外，目前已知的动脉粥样硬化通常都发生在血管壁受损的地方。当血管壁部位的细胞因为抽烟、高血压、高胆固醇等原因反复受伤，最终会用光它们的复制能力，导致血管壁损伤无法修复，血管壁上的硬化斑块就会开始出现。因此，控制细胞分裂次数的端粒就像控制人体衰老的时钟。
1: 对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谁都不会相信自己正在衰老。事实上，衰老从很早就开始了。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在不断的衰老。大部分细胞衰老后，总会有新的细胞分裂再生，由此来维持身体机能。随着时间推进，细胞再生分裂逐渐变慢，特别是脑细胞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接着皮肤起了皱纹，肌肉萎缩，然后动脉、心脏功能随之衰退，整个身体渐渐衰老。可是，为什么癌细胞就可以做到永生呢？
0: 癌细胞为什么可以永生？答案依然是由布莱克本揭晓的。1985年，布莱克本在用池塘中的单细胞生物四膜虫进行端粒研究。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这种单细胞生物不会出现衰老和死亡。布莱克本想看看它的端粒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结果发现，四膜虫的染色体复制后，端粒会神秘地再变回原来的长度，这就违背了端粒学说，而这或许正是四膜虫永生的奥秘。是什么导致缩短的端粒再次生长呢？最终，布莱克本发现，原来四膜虫体内有一种能够重新延伸端粒的酶，人们把这种酶称之为端粒酶，它可以使四膜虫的端粒在分裂后重新回到最初的长度。癌细胞就拥有端粒酶，因此在每次分裂之后，端粒酶会帮助它重新进行修复，这样就可以无限制地分裂下去，不会面临衰老，所以癌症才会如此难以攻克。

0: 随着癌细胞越来越多，它会夺走机体越来越多的营养，最终导致人死亡。
1: 端粒的逐渐变短影响了细胞的分裂，从而使得我们从皮肤到骨骼甚至血管都出现老化。可衰老不仅体现在外表上，老年人更容易感染流感等病毒，接种了疫苗但保护作用不明显，这些都是免疫功能下降的体现。2024年，自然杂志报道了一项新研究，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伊文·威斯曼团队通过注射一种抗体，就能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让年迈的免疫系统全面恢复年轻。研究人员给一批走向衰老的小鼠注射了这种抗体，几个星期后与同龄对照组

0: 而这种新抗体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细胞，干细胞。这些干细胞可以转化为淋巴细胞，从而修复机体免疫力。干细胞到底有何神奇之处？这要从人的孕育说起。每个人都是从两个生殖细胞融合形成的受精卵开始孕育，受精卵迅速分裂，形成两个新的胚胎干细胞，然后分化形成不同类型的细胞。婴儿在刚出生时，体细胞数量约为30,000亿左右，其中干细胞约为60亿，这是人一生中干细胞数量最多的时候，也是生长最快的时候。而成人是由大约200种以上细胞构成的，特定的细胞类型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且不能相互替换。比如，当你的神经细胞受到损伤，负责运输氧气的红细胞是无法突然变为神经细胞，对受损的组织进行修复。然而干细胞却是个例外，干细胞是一种没有被赋予特定功能的细胞，它既能够进行细胞分裂生成新的干细胞，也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分化成特殊功能类型的细胞，例如神经细胞、骨细胞、红细胞等。干细胞一般有2种来源，一种存在于成年个体的组织器官中，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
1: 干细胞端粒酶的发现使得科学家对于卡雷尔细胞永生的实验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在添加培养液的过程当中无意识地混入了干细胞，干细胞转化为新的基心细胞分裂下去，只要一直添加培养液，就相当于源源不断地在培养新的细胞，所以就不会出现衰老迹象。干细胞既然可以一直分裂，一方面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变成一个新的干细胞，那为什么人不会永生呢？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0: 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100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落，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5: 宋王喜尹想要造反，他知道没有兵权不能成功，他通过的妻子累里找萧燕燕要兵权，他要当西南招讨使，然后呢带兵反戈一击，打上京夺皇位。万没想到萧燕燕不信服他，给他个副使是管粮饷的，气得他到书房是大骂萧皇后。没想到有人呢进屋偷听，这个人身体灵便，脚步又轻，宋王没发现，直到他骂累了，身后人说话他才瞧见。他回头一看，来人是3年前收下的护卫太保，叫呼达。王爷，小人只怕你难以久安，我看萧娘娘她不容你呀。王爷，如果你不嫌弃，我愿为您分忧解愁。宋王喜尹非常高兴，我没白养呼达，将来对我准有用。好吧，你有这么句话，我很高兴我有用你的时候。哎，我叫你弄那种药弄到手没有？回王爷，我找您就是为了药来的，为了给您弄强筋壮骨药，我去了一次伊科山哈巴七尔庙，庙里大喇嘛给了一副海狗肾，叫我给您泡酒喝。他还说，要不是明天萧娘娘到庙里去降香，他们需要打扫佛堂准备贡品，不然呐，他给您现配几副药。宋王喜尹一听万分高兴，好啊，这药快拿来我收下。哎，你要不说我差点忘了，今天早朝萧娘娘告诉文武群臣，明日他带几名文官到哈巴七尔庙降香，还说叫他姐姐和我同行。喜尹想，这可是我杀皇上宰娘娘的好机会，我来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要在他降香之时动手脚，保证万无一失。想着说，呼达，走到你屋去，干什么？嗨，你给我走吧。主仆二人来到呼达的西跨院内，进屋之后，呼达，把你的衣服找出一套我换上，我到郊外去一趟。哦，王爷，难道是为萧皇后降香之事？这小子你呀惊过度了，不许多嘴，快，哎，时间不大，找出一套短靠来，这是武士的常服。就这样，宋王喜尹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换上这身武服短靠去。 给我牵匹马，在后花园角门等候，我要出去一趟。一会儿你家王妃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我到郊外散散心。哎，小人记下了。王爷，用不用我随您去啊？不用不用，用的时候就找你，好吧？就这样，宋王来到花园角门，这呼达已经把战马牵过来。那宋王接过马鞭子，抓缰在手，任蹬战马，直奔京外驶去。现在小满刚过，上京城外草木正深，黄河水滋润着两岸的草原。永庆升平时节，那些达官贵妇、士商贫民成群结队的在郊外啊骑马射箭，或在水中游戏。宋王低着头，生怕被人认出来，打马如飞，一直跑了50多里，前边是一棵山。他催马上山，顺着环山道拐弯抹角，再往前看，前边是一座大庙。这座庙太大了，前后5层院子，占了好几十亩地，有上千间的房舍。嚯，周围红院墙，上边琉璃瓦，离远一看，金碧辉煌，肃穆庄严。善男信女呀，络绎不绝，两旁边做买做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什么庙？这是哈巴齐尔庙，是大辽国最大的喇嘛庙。宋王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顺着台阶踏踏踏踏往里走，很快来到哈巴齐尔庙的山门。按理说应该往正殿去，他没有，把缰绳拴好之后进山门，而是往后院转，转来转去，转到禅堂这儿。这块非常近，禅堂也叫佛仓，是主持喇嘛居住的地方，闲人不许进。他正往上走，就听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弥陀佛，施主，如果烧香还愿，请到正殿，不要过来。宋王没理他，还顺着台阶往上上。嗯，真乃大胆，滚下去。上边说话的人呢，一伸手来推宋王，宋王往旁一躲，把帽子啪就摘下来，抬头一看，说话是个大喇嘛，有40多岁，身高9尺开外，项短脖粗，大肚囊，心剃脑瓜皮，上边有摩顶戒疤，一身土黄布僧衣，下边是白袜云鞋，外罩黄色袈裟，手里拿着108颗的菩提子素珠，浓眉肿眼泡，小眼睛塌鼻梁，大嘴上是清虚虚的胡子茬。宋王一看，心中暗喜，心想我找的就是他，想不到在这碰上了。宋王故意的不脸一沉：大喇嘛，九尾了，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弥陀佛。大喇嘛这才仔细的看了看，上下打量半天的仔细瞧，哎呀，原来是王，刚想说王家千岁。西隐赶紧把话茬接过来：哦，在下王二前来拜访。哦哦哦哦哦，施主，里边请。这阵大喇嘛心腾腾直跳，真想不到宋王来了。就这样，大喇嘛在前，宋王跟在后边，俩人一前一后的步入佛仓。来到里边之后，砰，将门关好。宋王刚一转身，大喇嘛撩一跪倒：哎呀，恩公在上，在下接驾来迟，多有冒犯，万望恕罪。嗯，起来吧。说着，监王大模大样往这一坐，大喇嘛在下手站立。大喇嘛手下有上千人呐，在这一带讲经说法，他是头把交椅，连大辽国的皇帝皇后对他都待如上宾，待为国师。可是在宋王面前呢， 毕恭毕敬，他欠他的，短他的。宋王说，大喇嘛，3年前那件事你还记得吗？
6: 小人怎敢忘怀。当初你是怎么说的？王爷救我一命，我肝脑涂地，以死相报。好，今天我找你就是要用你了，不过我不想叫你死，我想叫你替我办事，你能办不能办？王爷纵然叫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算有良心。是啊，贫僧每日都为您在佛前祈祷，祝您身体康泰。
5: 那没用啊，现在我用你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办。
6: 哎呀，王爷，要用小僧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那位说了，这个大喇嘛和宋王有什么交情啊？他怎么那么怕这个奸王啊？书中暗表，这个大喇嘛是幽州人，俗家姓弯燕，名叫德静。说起来啊，他是女真人，这个人家里有钱，练了一身好功夫，文武双全。因为在幽州城里打死人命，贪了官司，才出家为僧，逃到上京。因为他武艺好，又读过诗经，又会讲汉话，又会讲契丹话，还会女真话，很快的得到大家信任，升为庙里的主持，在这一带威信非常高。可就是恶习不改，怎么？好色。出家人谨记杀盗阴王酒，他一是好色，二是好杀。庙里头来烧香的大姑娘、小媳妇、半老徐娘，只要有几分姿色，他以讲经为名经常留宿，有的是通奸，有的是强迫。因为他干的秘密始终没暴露，就在3年前惹下大祸。怎么？有一个姑娘到庙里烧香，被他看见了，堵在大殿百般调戏。这个女子一头撞死在殿柱的佛前。事发之后，大喇嘛被下狱，按刑律呢应该把他杀了，偏巧啊，管这个案子的总监就是奸王席隐。那席隐本就是个贪官，大喇嘛派他徒弟暗中献上一件无价之宝，就是九曲七彩珠。宋王大喜，立刻用个礼带桃僵，找一个人把大喇嘛换下来，把那个人处死了，保住了大喇嘛性命。对这个救命之恩，当然大喇嘛不忘了。今天奸王席隐就想叫大喇嘛下手，在庙里处死皇上皇后。大喇嘛不知道啊，王爷您叫我干什么？是不是明天萧皇后驾到啊，到这烧香来？
6: 对呀，
5: 今天我们正打扫佛堂呢。那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想要在这儿讲皇后皇上置于死地。尽管大喇嘛有武功，又好色又好杀，可是叫他刺王杀将他也害怕呀。哎呀，皇上皇后跟宋王是弟兄，是一家人呐。为了争夺皇位，嗨，你们哥们儿都不讲手足之情，我管这干什么？
6: 王爷，好啊，要是在这庙里动手，这地点太合适了。
5: 那您派谁下手呢？
6: 我想派你。
5: 啊？叫我？
6: 我
5: 怎么？你害怕了？
6: 不不不，而是我没有准备，不知道您有什么打算，您出主意我去做。
5: 好，萧燕燕和皇上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 护驾将军韩德让。那韩德让在大辽国内无敌手啊，不知道高僧如何对付他。哎，王爷，为了报答您对我的恩情，我即便死在韩德让手也心甘情愿。不像话，不是叫你送死，而是要成功，要萧燕燕死。那好办呐，不就是韩德让吗？他只要进我的庙，就好比虎入牢笼，咱们呢来个暗下毒手。对，我也是个意思，你先琢磨琢磨怎么能将萧燕燕夫妻置于死地。您没主意，容我思之。这大喇嘛在屋里转来转去，忽然有了主意。王爷，我有办法，我善摆弄五毒，我讲啊，五毒汁儿未成的毒药针暗藏在黄缎子拜殿内，萧燕和皇上到庙里一定要磕头烧香，他们只要往黄缎子垫上一跪，被毒针扎上，立刻中毒而亡。好，太妙了，只是皇上和娘娘一死，韩德让一定要抓你，你怎么能脱身呢？你打不过他。王爷，别看我打不过，打不过可以跑，就在大殿的明柱后边有萧仙埋伏，只要按动崩簧，我就可以从明柱下边下去，然后通过地道回到这个佛仓，再从佛仓我出来。嘿嘿，尽管韩德让再有本事，他抓不着我，他也是干着急呀。哎呀，高僧，我谢谢你了。如果成功，本王如果能裁撤登基，你就是护国大师啊。哎呀，多谢千岁。随后宋王又千嘱咐万叮咛，此计一定成功，不可失败。这才离开佛仓，出了山门，牵着马离开古刹回上京。一进城门呢，就是道路特别拥挤，他想快走越着急越进不去。为什么呢？这个上京啊，是个经商的好地方，什么西夏的、宋国的、黑水国的、渤海国的商人都到这儿。那还不说，越挤越出岔，前面来了官兵，押了一队乞丐，那有好几十人。这些要饭的，老的老，小的小，瘸的瘸，少眼睛少眼睛，特别慢，正好挡在宋王的马前。其中个大个子，嘿呀，人高马大，就拱在宋王身旁不动地方。奸王洗眼气的把脚抽出马凳，照顶大个子的臀部，当就给一脚，给我滚。哪知这药方花子急了，滴溜一转身把拳头举起了，好小子，你敢揍我。嗨呀，奸王想，药方的还敢还手，嘿，好小子，你找死。呜，他把鞭子举起来，想用鞭子打药方花子，哪知道药粉花子和宋王四目相视，宋王一看，耶，是你，嘿，是你，俩人都认识，谁呀？这个要饭的正是高勋，当初官拜南枢密院使，三年前被贬出朝，音信皆无，想不到成了乞丐，头戴开花帽子，身穿破了的衣服，补丁落补丁，光着脚，塌了鞋，脸上抹的一道一道，怎么变成这样？哦，不当官就受穷了？不对，他离开京城的时候没有抄家，他有的是钱，不至于挨饿要饭。嗯，他一定是乔装改扮到京城摸底来了。哈哈，这高勋胆子太大了。高勋看宋王一身老百姓衣服，哦，他到郊外干嘛？甭问，这条老狐狸又阴又损又狠，萧燕燕，你呀没把他看透，将来你准吃他亏。他穿这身衣服，准是到外边结党营私去拉人去了。想这儿，他刚想张嘴说话， 送王冲的摆摆手，俩人把手都撂下了，往前一凑合，在一插身的时候，高勋低声说：“王爷，你救救我！”“
6: 嗯，你怎么了？”“
5: 我是贫困潦倒，想找着昔日老朋友求求帮，进京就被官军抓住了，说明天皇上降香，沿路要清除要犯的，把我们这人抓到一起，要送到祖州修皇陵。你看我正没法脱身，快，你救救我！”宋王一伸手，在怀里掏出五两银子，把离他最近的一个当兵的叫过来：“哎，军爷，你看这个大个子吗？是我的亲戚，因为犯了疯病跑了出来，我到处找没找到，在这儿碰上了。您行行好，把他交给我吧。”说着把五两银子塞到当兵的手里。当兵接过银子一看，哎呦，眉开眼笑啊：“好好，你把这大个子带走吧。哎，不要留在京城啊。”“我知道了。”宋王下了马，在前边走，将高勋带到小胡同内。监王喜隐问：“高年兄，离京之后你上哪儿去了？”“
6: 哎，我躲到深山老林对付活着呗。”“
5: 你进京干什么？”“
6: 你也不是外人，我呢不瞒你，我想找女里求帮要点钱花。”“
5: 嘿嘿，不至于吧。”“
6: 恐怕你是贼心不死。”“
5: 哎呀，我都成要饭的了，有啥贼心？”“
6: 哎，王爷，你这身打扮是不是另有文章？”“
7: 哎，高勋呐，你可别乱猜啊，我现在可学好了，娘娘对我够意思，把她姐姐许给我，我现在娇妻爱子，嘿，一切都好。我也不打听你那事儿。那好，女里大人府就在那边，我往这么走，咱们后会有期。”“
6: 好，再会。”宋王任登上马，打马入飞，离开了高勋。边走边想：“萧燕燕呢？明天我要杀你，高勋又和女里勾结，这座京城非热闹不可。”简短接说，宋王回到府里，下了马，来到呼达房内，将官服换上，到前边一看，王妃哭像泪人一样。一看宋王回来，这通数的呀：“你上哪去了？你怎么不管我了？你叫我进宫找我妹妹给你要官，我好不容易给你弄个招讨副使，可是你连个谢字没有，还冲我发火。”

0: 你将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可不活喽。哎呀，宝贝儿，宝贝儿，哎呀，刚才是我不对，现在我想通了。身为西南招讨副使，太好了，掌管钱粮，不缺钱花，不用冲锋陷阵，这个美差事普天下难找。哎呀，王妃，我谢谢你。连忙给擦眼泪，说小话，哄了半天，丽丽破涕为笑。宋王熙也心想，丽丽啊，你傻去了，明天我就要你妹妹的命。到了次日清晨，吃罢早饭，丽丽梳妆已毕，换好了衣服，王爷快走啊。哎，好，哎，你先走，我方便方便。说着他转身找呼达，呼达，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该用你了。一会儿我到大喇嘛庙烧香，有大喇嘛动手讲萧燕燕皇上置于死地，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大喇嘛呼达刺杀萧燕燕能否成功，下回接着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先王喜隐派护卫太保呼达到喇嘛庙去协助大喇嘛行刺，并且告诉呼达，如果大喇嘛行刺成功更好，不成功要将大喇嘛置于死地，这就杀人灭口，免得把我们咬出来。呼达点头说声遵命，转身走了。喜隐这才急急忙忙地来到府门外，上了坐骑，跟着丽丽直奔五朝门。到五朝门外一看，将相的队伍已经排好了，皇上娘娘居点也来了，一路无事，很快来到哈巴齐尔庙门外。在旁边保驾的正是韩德让。这大喇嘛哪见过

0: 这个阵势啊，一看皮宝军、玉丈军拿刀持枪，威风凛凛，一个个怒目横眉，就把庙打得包围了。走在最前边是个大个子，像半截黑塔一样。哎，庙里头谁管事？啊，弥陀佛，正是小僧。请问这位将军您贵姓？在下萧达林。庙里可有闲杂人？可有坏人隐蔽？将军放心，管保安全。嗯，我得瞧瞧。萧达林带着二十人腾腾腾到庙里走了三圈啊，什么也没看到。来到庙外见韩德让，韩将军，里边很正常，请万岁娘娘下军辇到庙内进香。嗯，韩德让不放心，又在庙的周围转一圈，又打量大喇嘛。这大喇嘛一看韩德让这两只眼睛烁烁放光，不知道为什么不敢跟他碰眼光，吓得直低脑袋，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眼睛看脚面子，怎么心里有鬼呀？嗯，韩德让想，眼是心头之苗，心灵之窗，这个大喇嘛为什么不敢看我呢？是不是有事？他围着大喇嘛转一圈，这一下子把凶僧更吓住了。将军，您在这看什么？这位高僧，你俗家贵姓？在下姓弯燕，哪里人士？俗家是幽州人士，在这儿多少年了？已经有七八年了。请问您是？我叫韩德让。哎呀，久仰久仰，久仰将军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相见，实乃贫僧之幸啊。快请万岁皇后到庙里去吧。嗯，高僧啊，你要知道，如果圣上在庙里有一差二错，你该受何处罚？贫僧知道，贫僧知道。就这样往旁一闪，韩德让一摆手，娘娘皇上下居辇下坐骑，跨门槛儿走甬路直奔大殿。正殿是日月佛，大喇嘛头前引路，皇上皇后紧紧跟随，众人在门外守护。院子里也站满了御林军，韩德让跟进去了，在后边就是丽丽素素。前文说过，小素素许给太平王，太平王死了之后，她就嫁给了那个护卫太保雪豹子阿波了。现在素素心满意足，为什么？阿波对她特别好。那还不说，阿波呀挺有心眼儿，他把太平王的钱拿出来招了不少兵马。要不说呢，人心不足蛇吞象，一旦他地位提高了还想往上挠着，他自己握有兵权。素素呢跟着丈夫来的，这些人紧紧的跟随来到大殿内。来到殿里，看殿里的和尚在那敲发器，眯了摸了念经呢。萧燕燕回头看了看韩德让，韩将军，庙里主持是哪位？啊，就是那个僧人。哦，大师父，弥陀佛，贫僧参见皇后。我说，高僧啊，这庙里你都检查过了？
1: 检查过了。
0: 好。点香吧。
1: 是。
0: 你别人大喇嘛假装恭维失礼，心里有事，用眼角的余光一个劲儿的看宋王喜隐。那监王一看心腾腾直跳，心想，大喇嘛你看我干嘛呀？你这鬼鬼祟祟的，一会儿非叫萧燕燕和韩德让看出破绽不可，你别瞅我呀。宋王急忙一转身，他把脸转到墙那边去了，大喇嘛也转过身来，他眼睛盯着两个黄缎子蒲团，心想，快快跪下，只要跪下有一根针扎到你膝盖骨上，哼，小燕燕，皇上你就得死，我算报答宋王恩情。他一劲儿看黄缎子，叫萧燕燕含得让都瞧见了。这大喇嘛看这个店干嘛呀？有什么事啊？韩将军， 你看看蒲团下有什么。是，韩德让苍狼抽出肋下宝剑，用剑尖叭把左边蒲团挑起来，一看什么也没有，一方个又放在原处，把右边这个叭挑立起来，瞧瞧什么也没有，也放在这儿。冲着萧燕燕看了一眼，点下头，意思说没有什么机关，你只管磕头吧。萧燕燕想，刚才他检查我也瞧见了，没什么。不对，还是多加小心为妙。高僧，娘娘，请问日月佛与如来佛谁更尊贵呀？这个，因为他方才走神，所以一时脑子没反应过来，被问个张口结舌，这怎么比呀？韩德让知道不好，皇上着急了，爱妃快焚香磕头，祝告我佛保佑咱的皇儿平安康健。哦，是是，有小僧人将先点着了，递给皇上一柱，递给娘娘一柱。萧燕燕接过来，没有拜佛，大喇嘛心的话，快了，跪下就行了。可是萧燕燕一看大喇嘛那样，汗珠子顺着额角往下掉，青筋蹦起有半个手指高。不对，准有事儿。韩将军，叫那两个僧人替我们烧柱香，然后我再烧。是。韩德让暗暗佩服，嘿呀，燕燕真聪明啊。哎，二位小师傅，你们两位替万岁娘娘烧柱香，弥陀佛遵旨。啊，大喇嘛吓傻了，刚想制止，他不敢呐，因为这这么多人。两个小僧人接过香来，上前拜留拜讲香，插在香炉碗上，扑通往这一跪，刚往蒲团一跪呀，大叫一声，啊，哎呦，疼死我啦！扑通躺地下，两个人呢抱着腿，疼得来地下翻滚，叽里咕噜。拿现在钟点说，没有三分钟，两人绝气身亡。只见两人嘴唇都青了，是中毒而死。宋王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看，我又失败了，倒霉倒在这个大喇嘛。你胆儿小鬼，你自己一惊一乍的，你给萧燕燕送信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把个宋王吸引急得团团转。韩德让一看，啊，娘娘万岁，这大喇嘛有意谋害。说着来到切近，用宝剑扑把这蒲团垫挑起来，立起来仔细一看，迎着光，那上有针尖带反光的，一看两人死，知道是中毒而亡。皇上急了，大胆的贼人，是何人指使你来害寡人？从实招来。那凶僧早有防备，他一看两个小僧人要拜佛，就知道不好，身子渐渐的退，退来退去，退到有萧仙埋伏的明柱后边。他的手一摸萧仙埋伏，准备逃跑。这阵萧燕燕传旨，萧大林快将凶僧拿下。得令啊！萧达林答一声，扭头找大喇嘛，只见大喇嘛躲在明柱后边，他蹭往前一近身，伸手刚要抓，那凶僧啪用手一碰萧贤脚下一跺，唰嘎啦啦啦啦，哗嘣，连人带脚下方砖全掉到下边了，呼隆的一声，萧贤再一犯砖地，又重新合拢，严丝合缝。萧德礼一看，耶，哎呀，哎呀，娘娘千岁，凶僧跑了，找地道。哦，快把地道口打开，把他抓住。是，萧达林叫两个当兵的去搬这个萧贤，怎奈他不知道机关按钮，用手抠啊，那可费了劲了，怎么也弄不开。站在一旁的监王西隐松了口气，看来大喇嘛有两下子，只要他离开大殿，就不至于把我

我出来。韩德让上前施礼，娘娘千岁。这凶僧早有准备，他要刺王杀驾，不能叫他逃跑。快，给我搜，把地洞口打开。再看身旁的太监以及御林军呐、啊，呵，这边找机关，那边弄埋伏，那边抠方砖。韩德让拔出宝剑也在这帮忙。回头再说大喇嘛，大喇嘛从日月殿一直趁到下边，然后顺着地道，特特特特特行走如飞，心砰砰直跳，心想：哎，我太没用了，怎么能弄漏了呢？这下子一败涂地，我得赶快走。就这样，他很快的来到地道口的另一头，这另一头啊，就在他住的那个佛舱那，就是禅堂着。嘎巴，一拧消弦，地道口啪打开了。凶僧手扒洞口，蹭掌身躯来到上边，又把翻板给扣好了，随手拿起包裹转身刚要走，就在那个屋门口站一个人，僧人打扮。心想，嗯，这个人是怎么进来的？我的佛藏门外边上锁，他怎么来这儿了？你是什么人，竟敢进入我的佛仓？面前站着僧人一阵冷笑：大喇嘛，你不认得我了？哎，实话告诉你，我是宋王府曾经到你这买过药的呼达，我是王爷的护卫太保，宋王就怕你走漏风声，派我在这等你，要杀你灭口。不过你是上西天还是下地狱，休要怪我啊！这是宋王叫我这么做的。说着一百单刀唰奔大喇嘛劈了起来。大喇嘛急忙往旁一闪身，晃双掌去战呼达，怎奈屋小转不开，再加上呼达本事大，大喇嘛一走神，呼达的一刀扎进大喇嘛千心，随后啪把刀往外一抽，血迹噗喷到墙上。只见大喇嘛身体栽几栽，晃几晃，扑通尸体摔倒。呼达在死尸上蹭蹭血迹，将刀收好，离开了佛舱，转眼之间没影了。这边把大喇嘛杀了，韩德让萧丹岭还不知道呢，他们费了九牛二虎劲把暗道口打开了，顺着地道来到佛舱一瞧，好嘛，大喇嘛死了。他们都后悔呀、啊，晚来一步，赶紧回正殿向皇上娘娘如实禀报。萧燕燕明白了，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案，大喇嘛是被人主使，又被人杀了灭口。哎呀，那是谁呢？他把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留在庙内，叫他把此案查清问明。就这样，皇上皇后带着大臣回京都，那宋王喜眼赶紧带着他的妻子丽丽回到王府。到家之后，那宋王是造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呀。这回行刺本该成功，想不到又失败了。幸喜的是，呼达杀了大喇嘛，不至于把我牵连出来。可是下步怎么办呢？哎呀，急得三天请假都没入朝。第四天早晨，门军来报，说是女里将军求见。哦，监王一想，女里现在跟萧燕燕不共戴天，她主动找我，好，我正好用用这个炮筒子。好，有请。还没等接呢，只见女里领个仆人已经来到客厅，见礼已毕，到厅内分宾主落座。宋王说：哎呀，女里将军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啊，来看看你，有事吗？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啊？有事，请把你的仆人退下。宋王历来办事特别谨慎。女里乐了。

怎么，你还怕我身后站这个人呢？你仔细看看，他是谁？仆人也说，王爷，分别才几天，怎么就把我忘了？前些日子多蒙搭救啊。嗯，宋王这才注意，哦，你是高轩，你好大的胆子，你不怕落入官府吗？当初你被贬出朝，说得清楚，永远不许你回京都啊。高轩笑了，王爷，我到别地方我害怕，到你这儿有王爷保护，我怕什么呢？分别多日，思念王爷，渴求一叙呀。嗯，宋王不放心，他赶紧到门外告诉呼达，你看守屋门，不许任何人进来。是，呼达在门口守候，宋王这才来到里边。二位有事吗？女里说，王爷，我们来不用拐弯抹角，说实在的，我们恨萧燕燕，恨不能将她碎尸万段，只要萧燕燕不除掉，我们有生命危险。高修的事啊，王爷您也不会心甘情愿受他驱使。二位轻举妄动，自找苦吃啊。太平王、宁王都死在萧燕燕手，要我说忍了吧。宋王千岁不能忍，你比我们清楚，萧燕燕在庙里烧香，不就差一点点就死在大喇嘛手了吗？这说明瞎猫也有碰上死耗子时候。嗯，宋王想，是啊，就差一点点，一字之差，那还了得了。哎，他们俩想干什么，我得听听。你们想怎么办？怎么办？哼，我女里想好了，武力解决，带兵抓皇上，杀娘娘。哎呀，你们想杀皇上娘娘，你们找我干什么呢？嗨，别的还用不着你啊。说实在的，我们杀了皇上也不想登基，我们就保你，把皇位让给你。现在有点困难呢，我们不缺人，就缺盔甲，我们想要500副盔铠甲胄，你要给我们弄齐了，哎，皇位归你的，我们到府上来就为这件事儿。哎呀，你们俩是不是做梦呢？我上哪给你们弄盔甲？我家里又没有。哎呀，宋王千岁，你别装糊涂了，谁不知道最近你荣任西南招讨副使，掌管钱粮军械，别说500副、5000副也易如反掌呀。呵，你们俩可真算计到家了。哎呀，先王想，怎么办呢？我给是不给，要冲我们志同道合，都为了杀萧燕燕，我应该帮忙，要是行动不密被发现，我要受他们株连，不给他们，这两个人真要造反成功得下皇位呢？怎么能又保住我的安全，又能把盔甲给他们？这个老狐狸心眼多呀，坐那直打主意。女里不高兴了，哎，王爷，你真不痛快，我可不是埋怨你啊。3年前宁王之末扯旗兴兵已经成功了，得下皇城，抓住太子，都怪你反水子到太保山给萧燕燕送信，是他回兵京都，你把我们大伙全出卖了，安之化被杀，高的人被削指为民，宁王也死了，你弄个功臣，嘿嘿，还娶了萧燕燕的姐姐，你有了美人就忘了仇家，我们因为你家破人亡，应该找你算账，我们不找你麻烦就算万幸了。怎么着，要500套盔甲你不给？你不给，今天咱们可就论道论道。女里眼珠子瞪得跟豆包似的，拍桌子再跺脚要拼命啊。宋王说，哎，将军息怒，唉，我给萧燕燕通风报信也是万不得已呀。其实萧燕燕早就知道了，过去事情提那干什么呢？这几年我也没好啊，我在家净哄老婆了。嗨，别说这，你甭管怎么地，官复原职。

0: 成了副元帅。哎，别，行，不就是500副盔甲吗？我给你，哎，我也不用表白，将来你们看到我吸引如何将萧燕燕置于死地。我看这么办才能两全其美。你们可以盗铠甲，今夜三更，我派人把当官的都弄走，你们准备好车辆，打开军械库，把东西拉走。女里和高勋都高兴了。这两个人呢，原来都是统领三军的高级将领，对军械库的情况特别熟悉，不用问。他们记一番，认为没有漏洞，才起身告辞。金王西隐为了配合女里等人行动，叫家兵把看军械库的人都找到我这儿，干嘛呢？我要请客，我新官上任，顶头上司请客，那些个下级军官个个受宠若惊啊，不但准时赴宴，还带来礼物。宋王叫他护卫太保呼达找来扎卡，扎卡是呼达的好朋友，你们俩今天晚上到军械库配合女里行动。定更以后，宋王喜饮大排酒宴，王妃丽丽斟酒布菜，这些将官什么野绿高、野绿强、野绿沙，一个个喝得十分尽兴，全醉了。那边呢，呼达巡风扎卡在酒里下迷魂药，把看库的小卒灌迷糊了，取些钥匙开开军械库的门。女里高勋赶着大车来了，就这样很快把铠甲全都偷出来。偷回到女里府之后，呵，女里高勋高兴啊，这回我们就成功了，咱们有人呢。女里说什么时候动手？天亮之后，我出城去将我那800敢死队的人带到城里，有盔铠甲胄，你准备好马匹，明天我们就可以打下皇宫，杀皇上，宰娘娘，保宋王登基继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月亭在塔前哭父兄叔父，正哭着王佐拦拦不住，突然间来了本观的观主风云仙长。结果一见面，月亭不认识，王佐认识。哎呀，这老朋友了，这是把老道吓一哆嗦。王元帅，你怎么来了？闲言少叙，快到豪轩。奔豪轩去了，合计合计不行，领到偏殿吧，领到后院去，到偏殿里头。王元帅，你怎么来了？王佐一点儿也没有隐瞒，从头至尾把来意说明。我要传御状，替岳家伸冤，替岳家报仇。不过现在我挺难的，我准备天黑喽去找张所元帅和宗泽老元帅，让他们给帮帮忙。他们如果帮不上忙的话，那我就得想办法怎么传御状，怎么能够见到皇上了。哦，哎呀，王元帅呀，岳家死的虚，这事儿我早就知道。我来到庙上给皇上当替身，我到这儿来我还知道三清老道就是为了岳家而死，他给打正石里头，结果扒人没扒出来，不知道这秦桧怎么弄的，神出鬼没呀。说现在你如果找这两位老元帅，不错，十大元帅之一之二，他们能不能够替你们传御状？老岳家现在是反叛，人所共知的岳飞在北国做了一次并肩王，竟等着拿下中原，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皇上恨他恨如骨髓，这怎么办？如果要弄不好的话，那皇上要打他们两个罪过，说跟岳家有沟通，一个鼻子眼出气儿，吃里扒外，连他们全家都活不了啊。王佐点了点头啊，说是啊，我也想这一点，我也怕这事儿，这怎么办？哎，正说着话，那门前哇，就这进去了。刚才打听了，眼看着进去两个人，拉着马进去的，没错，有一个没胳膊的。哎呦，坏了，我出去看看。老道出来了，让两个人千万别出门，把门倒给锁上了。来到前面一看，谁呀？彭越。后头不少人。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您不是四门节都使吗？啊，不错，是我。风云县长，你这儿是不是来两个人？哎呀，我这儿天天的什么人都来呀，俩人何止俩人呐？您问我具体数来多少呢？我都查不清，数不明。 来两个骑着马牵着马进来的，有一个没有胳膊的，这人姓王，叫王佐，有没有？无量佛，没有，没见到啊，哪有牵着马进来的？不知道。好，既然不知道，搜。老大一看坏了，人能藏得住，那马能藏得住吗？马就在后院呢，在铁塔的旁边呢。哎呀，您别着急，这个地方您可要知道啊，我是皇上的替身，这是三宝善地，不能随便搅闹，哪能随便搜呢？三宝善地也得搜啊，国家反叛来了，能不搜吗？你这三宝善地就招个底儿朝上也得招啊，来搜。这老道真没招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外边太后驾到，哇，这人们马上收回来，靠边站，彭越长规规矩矩站在这儿了。哎呀，老道这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刚才跳了180迈，这一阵这算稳定下来一点儿。眼看着凤辇进来了，来到了里边，倒在门前了，凤辇停下，风云急忙过来施礼参见孟老太后，跪体金安，贫道给您磕头了。哎呀，风云仙长免礼平身，起来吧。两个人搀着老太后下来了。老太后往旁边一看，哟，这大门的两旁怎么这么些官兵啊？另外还有员主将，他不认识。这彭越吓得眼观鼻子，鼻子问嘴，嘴问心，规规矩矩往那一站，动都不敢动。皇上的母亲，你个康王好色，昏君无道，还没有准主意，就这么个人。但是孝母，对他母亲特别孝顺。要说孟太后来说，得说是女中的豪杰呀，明白人呢。她来干嘛来了？有病了，病还不轻呢，病了好长时间了，最近能有3天水米不进。到这来干嘛？许愿来了，求神保佑让我病体好，另外自己有心病，求佛保佑能够保我儿平安无事，江山稳定。现在他主要是忧虑成疾。忧虑什么？岳飞到底造没造反？现在这仗打起来没完呢，盯着打呀。内患现在有岳家和秦桧，现在两军对垒。外患有金兀术，心不死恐怕还要兵进中原，要有岳飞在那个地方，兵进中原往里头一来，我儿江山难保。可是又听说岳飞在风波亭绞死了，被秦桧所害。想起了这件事情，哎呀，岳飞要真的死了，他儿子造反是对的。可是有一样，他儿子就这一反，金兀术再要一进兵，他儿子被逼得投降北国了，夸嚓打大宋，我儿江山更稳。所以说忧虑成疾。这天下了辇，往两旁一看，风云怎么这么多的官兵啊？啊，太后，不瞒您了人家说，您看，往旁边一指彭越， 彭越那浑身嘟，心话你要告我一状，我就玩完了。哦，他是什么人？他是四门节度使。四门节度使，五谷带兵到此作甚？太后，请您给我做主，他欺负我呀！刚才他来了，他说王佐来了，反派王佐到我这来了，说什么要翻我的庙，底儿朝上也要翻出来。太后您请想，王佐是反叛，现在正在两军疆场之上，正在和秦桧两下战争作战呢，他能跑离那个地方，他跑我这来做什么？我冤呐我呀！我正在拦着他妈不好使，幸亏您来了，您要不来这庙非搜不可，闹个乱七八糟，非得翻个翻天覆地，是吗？老太后回头看了看彭越，过来啊，是太后都磕巴了，太后也叫不出来了，往这一跪，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我来问你，你刚才是来兵要搜庙吗？啊，不错，正是。王佐上这儿来了吗？啊，是。你听谁说的？一个夏老道说的。夏老道，他告诉我的，一个胳膊王佐，3万来的伙计。哦，夏老道在何处？来啊，把他带进来。有人赶紧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报，回将军，夏老道没了。没了，哪去了？不知道。我不是让你们好好的看着，是看着来的。他说别掐巴着了，已经到地方就在这站着，我就站着呗。你看你们这是干嘛？末不了，我们稍稍一苏神，扔他上房了，跑了。上房跑了，可不是怎么着？啊，回太后，这个微臣有罪。没把那瞎老道看住，他一低了腰上房，他跑了，看来是个飞贼。老太太把眼睛一瞪，大胆！彭越，瞎子能上了房吗？啊，能跑得了吗？胡说八道！张嘴！这彭越自己打自己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进去，这个就在这跪着张嘴。说有没有数？没数，慢慢打去吧。进了庙之后，先去拜三位教主。拜完了神像，心里头主告啊，最主要让我儿子江山社稷平静下来。祖宗的基业传到现在不容易，不能丢到我儿康王之手啊。另外让我的病早早的好了吧，如果好了，过年的今天我来还愿。许完愿之后了，跟着老道请到豪轩吧，坐休息休息，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消瘦得很，脸色特别不正。老太太身体一点劲儿都没有，两人搀着进了豪轩，最后坐的当中，风云老道往旁边一站。太后，我看您颜色太不好看了，您是有什么事儿急的，还是身得贵恙？哎，别提了，我现在的病是忧虑成灾，我忧虑的。太后，您身为太后皇上的母亲呢，您有什么事儿可以忧虑吗？您说一万啊，谁不得听您的？连您儿子也得听您的三分呢，您怎么能这样？县长， 因为我活着，我要是死了，两腿一蹬，两眼一闭，我什么都不想了，气化清风，肉化泥呀。你们出家人讲话了，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全完了。可我没死，现在大宋朝的江山就是风口之灯啊。哦，此话怎讲，贫道我没听明白，你是不能明白。要说起来，现在常年征战不止，为什么？说靖武珠野心勃勃，侵犯中原，看中原是一口肥肉，他想夺取，七进中原了，八进中原不就完了？其一，其二，岳飞造反了，好可惜呀！我儿康王对他不薄啊。他本身是金台大元帅，怎么应该造反呢？在北国听说做了一字并肩王，他如果要陪着金兀术倒反中原，这江山立刻就倒台呀。传到我儿康王这儿，这就算结束了。另外哀家我还听说，说什么老岳家被害了，说是秦桧啊，风波亭绞死了岳飞，还有他的儿子，还有他两个磕头的把兄弟，不知道是真是假。现在岳家造反，人家就是这个口号，要报仇。当真要是岳家被了害了，岳家造了反，金兀术再一打中原，我儿江山难保，我是忧虑成疾呀。今天我请求神仙保佑我儿江山平安无事，保佑我身体无恙，就这么回事。哦，无量佛，哎呀，太后啊，真是您洪福齐天呐。至于江山，您放心，保证平安无事，您放心。至于您的病，马上就好。哦，我现在病可不轻啊，现在我三天水米不打牙了，强挺着我到这来许愿来。我这最近来了一位神医，就头两天来的，那看病看的才好呢。这么说吧，人死了埋到地里头，只要是身体不烂，五脏不发，他的药下去，起死回生，马上就好。何况您老人家这么大个大活人，好好的呢，他要给您治病，能不好吗？哎呀，哀家在宫里头太医院的院长都给我看过呀，医治无效。他是谁的徒弟？哎，别提了。要说起他们家祖辈传流啊，就学医啊，行医。但是到他这辈儿，您别看岁数小，现在岁数可不大，神童。他是做梦啊，来了个白胡子老头教给他的医术。所以说，他给谁治病是百发百准。有一次，他到五台山了，发现一个和尚胳膊鼓大包，说怎么回事？这大包，我这大包，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他说里头有个长虫，结果嘎开之后，滋喽钻出来，能有三尺多长一条大长虫。老太后吓得一哆嗦，哎呀，照你这么一说，这真是神医呀，看的就这么好，那可不是怎么的？那能不能让他给我瞧瞧？太好了，您看，偏偏您今天就来了，您要不来，我不知道您有病，不知道您有病，我也不能给您介绍这位神童，让这位神童，我给您找去，让他给您看个病。 哎呀，风云心里这个高兴啊，心话这回穿衣状可能是有门了。转身走了，够奔后边，来到后边见到了王佐，又见到月婷啊，大喜呀。县长，什么事儿您这么高兴？什么事儿？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一段事？哦，那您的意思，月婷，你跟着我去，马上给看病去。我是怎么说的？哎呀，县长，您把我吹得也太高，我不会看病，您让我打仗行，我看病我哪会？我教给你，你教给我现学也不好使。你到那儿去，必须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说。瞧见没有？一伸手，拿起个小葫芦，啪嗒点儿，特别精致，上头堵着三红布缠着，里头有一粒丹药。要说起来，这一粒丹药谁给我的，你知道吗？活神仙苗光义给我的，他给我的。给我干嘛？就准备什么时候我身体得了大病要不行了，把它吃下去。准好这个，你给他拿去，他就是忧虑病，他没有其他的病，吃完准好啊。然后你们的事情不就成功了？哎呀，把月婷给乐得奔八直撂棒，手舞足蹈啊。县长，我先谢谢您，趴下磕了一个头，把药接过来揣到怀里头。王佐没露面，还在这藏着，老道陪着，一直来到豪轩。老道进来了，老太后，神童来了。哦，加一请字，你让看病啊，是不是？加个请字，从外头一低头，有人吧嗒挑起门帘，低头卡门槛，来到里边。眼观鼻子，鼻子问嘴，嘴问心，龙行虎步，一个红耳朵。老太太卡不卡不眼儿，这些日子病得这眼花缭乱呐、啊，头昏脑胀啊，眼睛看什么都不太清楚。心话这个时候不像是行医的先生，行医的先生文绉绉的，这个要说上疆场上打仗的大将军几乎差不多少，浑身穿都是便服啊。到里边跪倒磕头，参见老太后。太后在上头看了一看，下边，你是何人？姓字名谁？我姓药，我叫药成功。哦，你的药一下去就能成功吧？哎呀，太后，您说笑话了。实际，我就叫药成功。哦，药成功，我听说你回看病啊？是，我回看病。你看病看得怎么样？太后，这么说吧，这人如果死了，埋到坟里头了，五脏不烂，身体不发，我就能把他治活。哟，本人也是这么说的。啊啊啊，本太后有病你能看吗？能看。太后，您现在好好的大活人，我可不是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风云观主把乐亭直接带到了豪轩，见到老太后之后，老太后一看像一位将军，不像是行医的。结果一盘问，哎呀，这位行医的先生可不是一般，亲口说出来了，死了之后埋到土里头，只要是不发不烂都能够救得活，何况是我呀。好，那你给哀家我看看病能行不能行。哎呀，这不是我祖上积了德了吗？不然我能遇上您老人家吗？来吧。结果老太太把手伸过来了，号脉呀，寸关尺。月亭一摆手说，不行，我是一介草民，您是皇上的母亲老太后，就凭我这手哪敢碰您的凤腕呢？我要走线号脉哟。老太太一听啊，走线号脉，光听说走线号脉来着，我没有亲眼目睹看见过，我没遇上过，头一回啊。好，需要什么线？红线、黑线、蓝线。行行行行，来，快准备。三股线能有一丈多。

0: 五常，这头绑到老太太的手脖上，那头放到桌子上。这乐亭假门假式吧？按着寸关尺，三个手指头一摁，把眼睛一闭，多少一号脉，当时听拿起，哟，完事儿了，快快解下去吧，解下去了。请问先生，我得的是什么病？ 太后，我手往上线上一摁，我就号出您什么病？您什么病都没有，您是忧虑成疾。另外，您老人家这个忧虑还不是忧虑您自己，好像是为您的子女哪一个忧虑？ 您有的病，您这病可不轻啊！老太太一听，我就替我儿子忧虑啊，怎么这么对呀？啊，我这病重到什么程度？有救没救？当然是有救了，可但是您这个病，这个病头已经要到您的心脏了，只要是一进心血管，立刻您就完。您来得早啊！ 如果说您等晚上您再来到这儿来，您再见我。虽然说我是神仙教的徒弟，我也救不活您老人家了。哦哦，那么现在有救，有救，您放心。嗯，那怎么个救法？吃什么药？你赶紧快说，派人快点赶紧准备药啊，别耽误着。我这儿有药，仙丹呢。 起死回生啊！您瞧，兜里伸手，把精致的小葫芦拿出来，红丝儿嘣儿打开一颗，就一粒。您把它吃下去，接过来刚要往嘴里放，别，这么吃不好使，需要引子。来呀，准备几颗香菜，洗干干净净的啊！洗完之后放到碗里头，准备阴阳水。
1: 做开了的水，上半截去掉，底半截不要，就要当中间的这一点。凉水打来之后，上头不要，底下不要，就要中心这点水，喝到一起，沏上香菜，然后您再把它喝下去，您病必好。快，再晚了一旦间，这病头要到心血管里，我不就玩完了吗？ 马上给准备好了一切齐备，老太太喝下去。您把眼睛闭上，多少的，您养养神。哎，往豪轩床上一坐，眼睛一闭，就觉着这药下去之后，这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紧接着就觉着这胃肠、这肚子里头，哎呀，怎么这么好受？ 我这么好是舒服，自己觉着还饿了，把眼睛睁开，哎呀，眼睛还不花了，心明眼亮，这脑袋、头昏目眩，没有，全没有了。往外这一看，这一眼睛能看到紧前面大门那去，心肝脾肺肾胆肋大小肠三焦膀胱，可能这药都行到了。 老太太欠身离坐，往下一顺腿，这个意思要站起来。两个宫女过来，马上赶紧搀着。过来，刚要搀，老太太一摆手，不用。拄着龙头拐来的龙头拐，往旁边一放，站起来了。这一走道，脚底下飘轻，哎呀，再加上点精神作用，觉着怎么这么好呢？真是大大的神医呀！好啊，好啊，来呀！
0: 保家来的宗泽老元帅他儿子宗方在外头呢，让他进来。宗方从外头进来了，来到里边，参见老太后，您有事吗？过去，我给你引荐引荐。这是神医呀，姓药叫药成功，啊，好好认识认识。是，
1: 旁边站起来。
0: 这不是吗？你认识他不？宗泽老元帅的儿子少帅。 多大岁数？他爹在，他就是少帅。
1: 啊，少帅，我给您磕头。别别别。
0: 我治好病，你哪能给他磕头呢？咱俩的事儿说完再说。来，跪，跪倒听风。太后，我给您跪下可以，您让我跪着我不敢站着，可但是您让我听风什么意思？我封官啊，老太心话，我能让你走吗？将来你就在我太医院，你就在朝里头，什么时候我有病专门找你，就让你治病。哎，我包了。月亭下边扑哧一笑，太后啊，您当我给您治好了病，我就为了做官吗？我从来不喜欢做官呐，我不愿意做官。为什么？我觉得我行医挺好，治病救人，我这是积德。做官做好了好，如果做不好，据我听说您这儿有个秦桧啊，左班大丞相，还有个老太师，还有个兵部大司马，这三个人那在朝里头可能是专权吧，弄不好把脑袋就混丢了。您看我这多好，平安无事，过个平淡的日子。你放心，谁也不敢欺负你。不不不，我不做官。嗯，那你不做官，你要多钱？你说话，拿大车给你拉。你说金子是银子，你要多少？你给我治好了病了，皇上保证给你，他不给我给，你要多少？说话。老太后，不要钱，我只是传个名儿，给谁看病都是一样，我不要钱，我家里头呢也够吃饭的。你家都有什么人？什么人没有了，就我一个人，祖宗留下点基业来够用，没事买点药材，我配药各处治病去，就这么事。郎主，钱你还不要？你多少也得要点，一点不要那哪行？不要。那你想做买卖？你要说做买卖，整个临安城里所有的买卖都归你，你是总掌柜的。我一句话，你看怎么样？我不愿意做买卖，根本就不想做买卖。你想种地？行，你看哪儿的地好，你说你要多少，整个咱们全国就是一半的土地归你，让你种，挨家说就算。我儿子是孝子，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多谢您的美意。种地我也不种，我什么都不爱。哎呦，这可难死我了！我身为太后啊，你把我的命给救了。说你什么都不要，我就这么放你走？再说，闲话我还舍不得呢，我得把你留下。那好，既不做官，又不要钱，也不种地，也不行商，我封你为一儿干殿下，谏官大三级，你没官，你是我一儿。见了其他的官员，见面大三级。月亭一听这个不错，还挺好啊。既如此，多谢皇娘。哎，儿啊，起来，起起起起来，旁边，老道给搭个座，搬个座，坐那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松方给磕头。这是一儿干殿下，我儿子。这么大的宗方啊，少帅，他爹死，他就是元帅啊。过来跪倒磕头啊，参见一儿干殿下。完事儿了，该磕头的都给磕头了，老道行大礼，都完事儿。儿啊，先上朝吧。宗方啊，你同一儿干殿下先上朝去见他的皇兄康王去吧。我多少的呢，我再歇一会儿，我去谢谢神仙去。刚才可能我这一拜神仙，神仙保佑我，我才遇上这位小神医小神童，不然的话病哪能好呢？我谢完了马上就走。宗方歇话， 就是这么一个郎中，你看给治好了病了，马上一步登天呐，这了得吗？这敢不恭敬吗？啊，殿下您请。皇娘，您看您让我去我就应该去，我不去我也不需要啊，但是我不能去。嗯，为什么？你跟皇上称兄论弟了，万贺那是你哥哥，你是他小兄弟，你怎么不去呢？你哥俩说什么得见一面。皇娘，我不敢去。为什么不敢去？据我听说呀，那有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呢，还有兵部大司马什么太师爷，那都那我你本来一个老百姓一个郎中，您虽说封了我了，那谁拿我当回事儿？一旦见我去了，人家小看我瞧不起我，那拉倒吧，我不去了。我行我的医，您回您的宫，夺子一提起来您是我老干娘，我是您干儿子，那就得了。哎，成功啊，来来，把我拐杖递给我。拐杖拿过来了。干儿子，看见我这拐杖没有？上管昏君不仗，下管臣宰不忠，代管三宫六院七十二位偏妃，先斩后奏之权，打死之后再奏与皇上，一点罪都没有。哎呦，皇娘，怎么这个东西这么厉害？好使吗？怎么不好使呢？拿走，谁冲你一翻白眼你就往死了给我打，打死之后哀家我替你做主。拿走走走，多谢皇娘。宗方带着宗方心话，这老太太这是糊涂了，她到时候谁揍谁怎么办呢？还真得好好打溜须呢。带着来到大门口上，那头那啪啪啪啪，那嘴巴子肿的像胖头鱼似的了。彭越自己打自己还没敢停呢，直接走了。来到武朝门，月婷心里的话，这回报仇的日子可到了，就这个东西打死谁都先斩后奏之权呢，老太太给我做主，我怕谁呀？有机会老太师非揍死你不可。王莽燕，我不打死你，枉为英雄，复仇不报不共戴天呢。到了午门跟前了，殿下您随我来，别的没听见老太后说吗？我跟皇上平起平坐论哥们儿，我就这么跟你溜达上去了合适吗？啊，是是是是，您说的对说的对，您在这等着，我去给您报一声。宗方鲜花这谱还来了呢，你说他老百姓什么也不懂，哎呀他真明白，看这个夜色，这位还挺厉害，你看见没有？转身上殿，康王正在八宝金殿之上办着宫呢。母亲有病也愁得够呛，问母亲究竟怎么回事，母亲也说了，安慰母亲您放心，没事儿，江山没事儿，说岳家肯定是造反了啊，我现在我都知道。什么事儿弄明白了？岳飞就在北国当一字并肩王呢，结果母亲还老忧虑。太医院的医生看不好，太医院的院长亲自给看病的看不好，担心呢，这么大岁数了，一旦间有个好胆儿的怎么办呢？报，宗方少元帅求见。哦，有请。他保着去许愿去了，这事儿皇上知道啊，就是问问怎么样，是不是？老太太出三天没吃饭了。宗方来到上头，跪倒磕头，参见我主。宗方啊，我来问你，我母后身体怎样？回您老人家好了。嗯，哎呀，就一许愿就好了？不，遇上一位神童啊。这位神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

0: 怎么回事？这一粒丹药下去，老太后心明眼亮，脚底下有根了，年轻能有30年呢。哦，哎呀，此人何处？此人，你不做官，不图名不图利，要钱不要，让他种地多少地不要，做买卖不干。 只传个名而已，人要走。最后，老太后封他为义儿干定下谏官大三级。午门外候旨，老太后让您哥俩见见面。哦，康王是孝子，这是其一。其二，这位郎中，这不神仙吗？
1: 这将来溜到皇宫内院里头，就要死的病，他医治都能好，可以长生不老啊！好，有情，况且给母亲还治好病了。有情，满朝文武下去迎接。老贼莫妻谢听了听，把嘴角往下一大嘴一咧，心里的话，一个郎中什么了不起的？不定怎么给蒙对了，把病给看好了。 就做义儿干殿下了，还见官大三级，连往脑袋上管三番，真乃可气。秦桧走的时候，整个的临安城的兵权交给老太师和王邦彦了，兵不大司马了。这俩小子现在专权呢。往下接，宗方看了看老太师，那嘴撇的，像瓢塞的。
0: 心里肯定是不服气儿啊！可仔细一琢磨，外头那位这不善茬子，我直接要带他上殿，他都不干，这哪是老百姓啊？比老百姓明白的多得多，挺愣实啊。那位看意思吃生米的，哎，不如我如此这般，对我看个热闹吧。往下走着，凑合到老太师的跟前。 老太师，啊，什么事啊？太师，哎，要说这人可了不得，一步登天呢。你说小小一个郎中，他算什么？封一儿干殿下就可以了，还见官大三级。像我这样大三级，像您老人家身为掌朝太师爷，您两个女儿都送进宫院，您多大的功劳？
1: 为国家有忠心耿耿，也得亲自下去接他去。您说我主也不想一想，这合适吗？应该给您留面子。现在除了我主，不就是您大了吗？嗯，是啊。那让我去接，我有什么办法呀？要依我看呢，太师爷，您别去。您下了殿，等于奉旨了。 到了武朝门，您别出去。难道您真给他磕头吗？见面，大伙都磕头，您也磕头？那哪能？我哪能给他磕头？这不就结了？您不磕头，显得不合适。大伙都跪下了，就剩您自己了。您干脆到了武朝门里搬了一把椅子，您往那儿一坐。我带着这帮人出去，大伙接他，然后我告诉这个药成功。 老太师在里头坐着等着你去给他磕头去，让他给您磕头，你这面子得有多大呀？是不是？还抬高您的威风了，还没有降低您的威风，你看这样好不好？嗯，老太师一听高，就这么办吧，来到武朝门里吩咐一声来啊，准备一把椅子。老太师坐在这儿。
0: 宗方心里话，你个老不死的，我好好调理调理外头那位，那拐棍好使啊。那都说了，打死无论老太后做主，先让他把你揍死得了。去自己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啊！带大众来到外边，大伙哇都跪下了。宗方给引荐他，这就是义儿干殿下。月亭站在那儿，往人群里学嘛学嘛。 他也不认识王邦彦，他呢也不认识老太师。 你看这一帮，真有80岁的，那胡子漂白了也跪倒磕头啊。心里的话，我多少闪一闪吧，身子稍稍一歪歪。心里在想，忠臣没给我磕头，你给老天磕头呢？奸臣都给我磕头呢。大伙儿磕完头，要起来没等起来呢。宗方元帅啊，是殿下。全都来了吗？啊，回殿下，全来了，只有一个人没来。嗯，他是何人？老太师。他为什么不来？老太师说了，您见官大三级，见谁都可以大三级，见着太师您得矮三级。让您给他磕头去，他在五朝门里呢。
2: 嘿，这越听着火嘣就撞上来了。行啊，哦，见官大三级，唯有你比我还大三级。行行行行行，来来来，大家免礼免礼免礼，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帮人都起来了。带着这帮人进五朝门，刚一进午门，要说宗方也够坏的。殿下您瞧，哎，那儿坐着那位就是老太师莫奇谢。哦，月亭回头不看冉环罢了，回头一看，哎呀，原来是老太师。今天我不打死你，等待何时？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4: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啊，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1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9: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0: 啊。哎呦，爸爸晃。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9: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12: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2: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2: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 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

0: 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2: 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领导，
7: 领导。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

0: 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6: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5: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7: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7: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12: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9: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3: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4: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14: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1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1: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2: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哎呦，我的腿。
7: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8: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9: 摔倒了，
10: 走，过去看看。
9: 老奶奶，您怎么了？
11: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2: 谢谢孩子们，谢谢。
1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4: 普普通通。
1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4: 还行吧。
1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4: 一般。
1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4: 凑合吧。
1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4: 妈妈，我好累。
1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5: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16: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7: 妈妈，我球鞋湿了，
18: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7: 妈妈，妈妈，啊！
18: 谁欺负你了？
16: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8: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9: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20: 爸
21: 妈，
20: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匠心是诚信。
6: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5: 匠心是精准。
7: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5: 匠心是沉淀。
8: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9: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有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0: 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1: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这是我应该的。
0: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

0: 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10块，103块。

0: 328块。
1: 不，你看4个块耶。我可以买你1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4: 这什么呀，老古董。
1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5: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7: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7: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8: 传承中国字。
19: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7: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9: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8: 内蕴中国字。
17: 请问孔夫那么贼？
19: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8: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7: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8: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9: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1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1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4: 忙着呢，找别人去。
1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7: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4: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5: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6: 哎呦，爸爸晃。
5: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6: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5: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7: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看喽！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7: 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1: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7: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11: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 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待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7: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0: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8: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9: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10: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0: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11: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12: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13: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4: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15: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7: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8: 啊，
17: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9: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10: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1: 家里电箱坏了。
10: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1: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2: 快带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5: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捡，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3: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4: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4: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4: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5: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6: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7: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8: 我爱你，中国。
9: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

0: 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0: 好嘞。
9: 真凉爽。
11: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9: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11: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9: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12: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2: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4: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5: 用一首歌
4: 在心里头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4: 哦，
5: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更多。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

0: 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鸟语花香。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观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0: 静。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0: 爸爸，什么是爱国？
1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0: 爱。
1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0: 不会。
1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0: 嗯，
1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3: 碳的生活咱得
1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5: 少用点纸，
16: 多栽点树，
15: 少坐点车，
16: 多走点路，
15: 少开空调，
16: 多开窗户，
15: 少坐电梯，
16: 多爬楼梯，
17: 少点懒惰，
18: 少点研究，
17: 少点装修，
18: 少点垃圾，
17: 少点奢侈，
18: 少点攀比，
17: 少点包装，
18: 少点排场，
17: 少点浪费，
18: 少点排放，
17: 少点污染，
18: 少点遗憾。
19: 嘘，少说两句，
18: 行动起来。
1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0: 3、2、1，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21: 哇！
2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3: 我来了！
2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2: 哇哦，好美哦！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
3: 游泳呢？
5: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了？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8: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3、2、1，
1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1: 我来了！
2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

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头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吃饭喽！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吊柜矮一点点。
1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6: 灯光亮一点点，
1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6: 字号大一点点，
19: 3.68块看清楚了，
16: 声音小一点点，
1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6: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6: 坡缓一点点，
2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6: 桌椅多一点点，
19: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1: 挺好的，
22: 挺好的。
1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

0: 点点。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8: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从小
7: 太过分了。
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爱过的人，黑夜比白天多。爱着的人，一句爱你都不敢说。这城市。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4: 是什么话？
3: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4: 对，
3: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4: 哎，这是最要紧的。
3: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4: 怎么？
3: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4: 是啊，
3: 就在48年。
4: 哦，没解放的时候。
3: 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4: 嗯，
3: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儿，
4: 全病了。
3: 病了，我大爷又来了。
4: 湘西那位大爷
3: 啊，
4: 他上这儿来干嘛？
3: 在农村给地主扛长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4: 哦，
3: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4: 就是嘛。
3: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4: 哼，
3: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4: 对，
3: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4: 当
3: 了、
4: 嗯、那哪行啊，那净靠着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3: 找事儿
4: 啊？
3: 穷人有几个阔朋友？
4: 那不是跟院里街坊，
3: 就我们那几家街坊跟谁借呀、啊、那东屋了是个磨剪子磨菜刀的，
4: 那没法借。
3: 哎，南屋楼倒是个买卖人。
4: 哎，那行了，买卖人跟他借来。
3: 那买卖小点儿啊。
4: 做什么买卖？
3: 卖耳挖勺的。
4: 嗨，那太小了。
3: 我们隔壁王科长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你说怎么跟他借？
4: 哎，王科长还没钱吗？
3: 他是卖黄历的。
4: 科长卖黄历？
3: 不，他叫王克章。
4: 王克章啊。
3: 啊，
4: 我听说王科长。
3: 习惯了，大伙儿都叫科长。
4: 嗯，
3: 我们那儿唯一的财主就是那房。

0: 动老太太，
1: 那就跟他借去。
0: 嗨，我大爷在门口转悠半天也没张开嘴啊。老太太看出来了。
1: 是啊，
0: 用钱吧。甭着急啊，先跟我这儿拿10万，不够再拿来。
1: 嘿，
0: 老实巴交的，
1: 这老太太还不错。
0: 要不是你呀，我还真不借呢。
1: 哎，好。
0: 可是5分利呀。
1: 要利钱呢？
0: 啊，
1: 5分呢？
0: 5分利。
1: 好嘛，借10万块钱，每月得给5000。
0: 什么呀？5分利。
1: 啊？怎么个5分利？
0: 借10万呢？
1: 啊，
0: 每月给5万块钱利钱。
1: 哦，这叫对半撅呀，
0: 阎王账啊。
1: 是啊，
0: 我大爷接过钱一点，大娘，我借10万，您这是5万呢、啊、
1: 给5万
0: 啊。啊，对了，我把这月的利钱扣了。
1: 好嘛，拿出来就剩1半，
0: 这是多厉害。
1: 就是嘛，
0: 我大爷拿着钱心里边难过呀。这年头真是没办法，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么大利钱，这到时候我怎么还呢？
1: 是吗？
0: 不行不行，他又给送回去了。
1: 哎，赶快给他们。
0: 老太太一看乐了。
1: 啊，
0: 呵，借钱还是借个你这样的。
1: 嗯，
0: 刚把钱拿走，这下月利钱又送来了。
1: 啊，没动地界，这10万块钱没了。
0: 啊，
1: 多厉害这是。
0: 我大爷说，那我还是借吧。你说不借怎么办
1: 呢？那个钱还使了。
0: 啊，这时候王科长上我们的屋去了。大爷，您怎么单找房东借钱呢？
1: 是吗？
0: 哎呀，他外号叫活阎王，
1: 您看多厉害，
0: 谁惹得起呀、啊？
1: 嗯，
0: 这个年头真是没办法。您看我到大学毕业呢，逼得我卖黄历。
1: 嘿，
0: 上回我卖了东西，这不是买了一辆洋车吗？您看我这身体，拉了2天我就吐血了，
1: 累坏了。
0: 哎，大爷，这个洋车目前我也不用呢，您先拉几天吧。我大爷真受感动了。
1: 哎，倒是天下穷人是一家。
0: 科长，
1: 嗯，
0: 好，我要是挣了钱也有你一份儿。
1: 对，
0: 大爷您这叫什么话呢？现在我卖黄历还能够混碗饭吃，不过您对我那洋车多注点意得了。
1: 哎，
0: 科长，这你放心吧，洋车就是我的命啊。
1: 哎，大爷会仔细。
0: 天一亮，我大爷起来就擦车，
1: 是
0: 一早就拉出去了。
1: 啊，
0: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哎，那会儿比较清静，
0: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1: 啊！
0: 外国巡捕递了棒子过来了。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诚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1: 你看，专欺负穷人。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1: 那不跑就挨打了。
0: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1: 那怎么办？
0: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1: 啊，一窝头500块
0: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1: 哦，对，我忘这个茬了。
0: 这窝头舍不得吃，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边了。一想不行啊，家了还没吃饭呢。
1: 就是嘛，
0: 一想得买点面呢。
1: 哎，
0: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1: 哎，怎么
0: 怕人不乐意呀、啊、
1: 哦，
0: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1: 嗯，
0: 打里边拿出3斤面钱来。
1: 对，
0: 掌柜的给要3斤面。
1: 哎，
0: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1: 嗯
0: 啊，2斤面钱买3斤呢？啊，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涨了。
1: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吗？
0: 就是啊。好，您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1: 怎么办呢？
0: 这到了车厢又找出2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2斤吧。
1: 哎，
0: 啊，2斤呢？1斤了。
1: 怎么1斤了？
0: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1: 可这一会儿一涨啊。
0: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啊。
1: 是啊，
0: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1: 多厉害。
0: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儿也就打碗酱子呀。
1: 是吗？
0: 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拖着面，
1: 嗯，
0: 由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
1: 啊，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这一扔，嘿，你怎么意思啊？撞我干什么？
1: 哟，
0: 你看碎了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水。
1: 嚯，
0: 美国进口货， 这叫
1: 什么？
0: 西皮莱提，
1: 叫什么？
0: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1: 这是不讹人的吗？
0: 你赔，过来就抢啊！我大爷说：“哎，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1: 是
0: 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吧，你不能动，
1: 抢跑了。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0: 哼，
1: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啊！哎，
0: 这西皮莱提什么药这么贵啊？打那边过来一位老头，哎呀，什么西皮莱提，这是讹人的。
1: 嗯，
0: 上回我也遇见过呀，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1: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1: 哎，
0: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
1: 真是，
0: 这抢钱愣没人管呐。
1: 哼，
0: 您说这年头又过来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1: 怎么了？
0: 哎，莫谈国事。
1: 你看看，连话都不让说。
0: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1: 哎，
0: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
0: 洋车丢了。
1: 你看这一天过的，
0: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1: 心里难受，
0: 精神失常了，
1: 啊，愣把一个人给逼疯了，
0: 精神病了。
1: 你看看，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
1: 哎，哎，
0: 直到了北京解放，
1: 嗯，
0: 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1: 啊，这就好了。
0: 是啊，在医院整整住了10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这病治好了
1: 啊，脑子清醒了吗？
0: 清醒了。
1: 哦，
0: 哎，怎么跑这儿来了？哦，这是个医院呢。
1: 啊，清醒了
0: 啊，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来了。
1: 嗯，还想着那个伤兵的事儿，
0: 这是多大的事儿？
1: 多大呢？
0: 昨天。
1: 昨天
0: 脑子是清醒了
1: 啊，
0: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1: 对了，他病10年嘛。
0: 是，嗯，大概是昨天。哎呀，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1: 是，
0: 这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
1: 啊。
0: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1: 哎，
0: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1: 是啊。
0: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1: 干嘛去了？
0: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1: 啊。
0: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
1: 嗯，
0: 大夫，我不吃啊。
1: 啊，
0: 我那儿还剩半了窝头呢。
1: 还想着那窝头呢？
0: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呀？
1: 怎么老想着昨天？
0: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喽。
1: 嗯，
0: 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10年了。
1: 是吗？
0: 啊，10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
1: 嗯，
0: 我大爷一听坏了。
1: 怎么？
0: 这是要敲竹杠啊。
1: 哪有敲竹杠的？
0: 大夫，你行行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1: 对
0: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去，好不好啊？好，您在这儿休息吧，咱们走吧。
1: 大伙儿全走了。
0: 嗯，
1: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怎么这一天就算我10年呢？
1: 是10年吗？
0: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呐，
1: 一块儿算的，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0: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1: 好嘛，还想着活阎王了，
0: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儿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哎呦，这盯着我呢。
1: 人家是值班似的。
0: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哎呦，跟上喽。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1: 是，
0: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1: 嗯，
0: 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啊，吃药，哎，不吃了。
1: 嗯。”
0: 哟，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小李，给3号病房拿药来。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
1: 嗯，
0: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
1: 嗯，
0: 冲着我大爷过来了，
1: 嗯，
0: 把他给吓坏了。
1: 怎么？
0: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1: 怎么？
0: 西皮赖皮。
1: 还想着那个，
0: 跑了，
1: 跑哪儿去了？
0: 回家了。
1: 哎呦，他认识家吗？
0: 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0: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了。
1: 怎么？
0: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嗯，哎，是啊。
1: 嗯，
0: 是。
1: 嗯，
0: 不是。是，
1: 是不是啊？我哪知道啊？
0: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1: 嗯，
0: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1: 啊，小孩，
0: 我大爷给叫住了。嗯、哎，小少爷，
1: 小少爷，
0: 这是天安门吗？
1: 嗯，
0: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1: 嗯，
0: 哦，这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1: 哪有外国人？
0: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1: 啊，
0: 自己，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0: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0: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0: 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对，
0: 什么？人民代表？
1: 啊，听着都新鲜。
0: 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莫谈国事，
1: 好，还莫谈国事，
0: 小孩全乐了。
1: 嗯，
0: 有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别说了，宝贝儿，走走吧，走吧。
1: 那、啊、害怕了。
0: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嗯，
0: 再见。嗯、要打人是怎么着？
1: 哪是打人，那是行礼呢嘛。
0: 把他给吓坏了。他一个人跑出来了，哎，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1: 坏了，没地方找去。
0: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1: 哎，你怎么找着了？
0: 他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1: 哦，对了，从医院出来的。
0: 是啊，
1: 嗯，
0: 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1: 嗯，
0: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啊，
1: 还认识吗？
0: 铁蛋儿，
1: 铁蛋儿，
0: 你是铁蛋儿吗？我说，我是铁蛋儿。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啊，
1: 怎么
0: 一宿长这么高了？
1: 一宿，
0: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1: 寸劲儿长这么快，
0: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
1: 对，
0: 来来来，您上车吧。啊，咱们坐这个
1: 啊，没坐过小汽车，
0: 过去你说哪儿坐过呀？
1: 是，
0: 我说您呐，上车吧。
1: 嗯，
0: 我把摊就给掺进去了。嚯！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1: 还嘀咕什么呀？
0: 哎，铁蛋儿，
1: 嗯，
0: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1: 那怎么不行啊？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0: 哦，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1: 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0: 哎呦，全要了饭了。
1: 哪儿要饭了？
0: 司机同志搭茬了。
1: 嗯，
0: 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1: 嗯，
0: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儿，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
1: 嗯，
0: 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1: 嗯，
0: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1: 是啊。
0: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1: 汽车还丢得了？
0: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了。
1: 怎么
0: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啊、
1: 哎，
0: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具。
1: 是，
0: 我大爷愣了。
1: 嗯，
0: 哎呦，铁蛋儿，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1: 嗯，
0: 走，您进去吧。
1: 好。
0: 哎，不对，
1: 嗯，
0: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1: 好嘛，还想着那个小南屋。
0: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1: 对，
0: 坏了。
1: 嗯，
0: 我大爷急了。
1: 怎么？
0: 哦，你当了活阎王了？铁蛋儿，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1: 这发财了、
0: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一天的功夫变得这样，
1: 老想着一天、
0: 嗯、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1: 哪能当阎王？
0: 我说这个变化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1: 哎，
0: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1: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0: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做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1: 哎，
0: 享福？你这说胡话呢吧？
1: 嗯，
0: 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
1: 嗯，

0: 那我怎么不记得呀？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嗯，
1: 我跟您说吧，
0: 哎，我们爷儿俩这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1: 哦，
0: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您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1: 什么事？
0: 我把你洋车丢了。
1: 还想着洋车呢？
0: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1: 嗯，
0: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1: 在建设局卖黄历？
0: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1: 是吗？
0: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1: 对了，多看看好。
0: 我一想，对呀、啊。
1: 嗯，
0: 好，咱们爷儿俩出去一趟、啊，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1: 还穿着睡衣呢。
0: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
1: 嗯，
0: 我说您带着几个钱？
1: 对，
0: 带着零花。哎，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
1: 嗯，
0: 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1: 2000呢？
0: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就带着10块钱吧。
1: 哎。
0: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1: 好吗？那是什么钱呢？
0: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圆券喽，
1: 是吗？
0: 钱值钱了吗？
1: 哎，
0: 我一想带他们到哪儿去呢？
1: 上哪儿了？
0: 最热闹就是王府井。
1: 哎，
0: 到那儿去了？
1: 好啊，
0: 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
1: 怎么？
0: 哎呦，警察来了！
1: 哎，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0: 甭管哪儿的警察，他带着棒子呢。
1: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0: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碎的？
1: 嗨，那是多晚的事情啊！
0: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1: 哎，
0: 您看看那个警察，
1: 哎，
0: 啊，搀着一个老大娘，
1: 是，
0: 您看还给拿着包袱过马路，
1: 嗯，
0: 多好啊！
1: 哎，照顾老人嘛。
0: 嗨，嗯，那是他妈。
1: 嗨，哪儿的事啊？
0: 他不理解嘛。
1: 就是啊，
0: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1: 啊，
0: 嚯，这个眼睛不够用的了。
1: 哈哈，
0: 哎呦，
1: 啊，
0: 这个怎么比那瑞富祥还大呀？
1: 好，那大多了。
0: 哎，铁蛋儿，这个是什么祥啊？
1: 那不是什么祥，
0: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1: 是吗？
0: 哦，这是哪个东家开的？
1: 哪有东家？
0: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1: 对，
0: 好。啊，倒是真热闹。
1: 嗯，
0: 哦，这是，铁蛋儿，过来，把那钱拿住了，
1: 干嘛？
0: 留神让人抢了。
1: 哪有抢钱的？
0: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不放心呢？
1: 是啊，
0: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
1: 嗯，
0: 在这儿。我给他们带到了2楼。
1: 嗯，
0: 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1: 对，
0: 铁蛋儿，咱们上那小市儿买去吧。
1: 干嘛？
0: 这儿的贵呀、
1: 啊。看哪儿都一样价。
0: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6-7双来。
1: 嗯，
0: 把我大爷吓一跳。
1: 怎么？
0: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1: 是吗？
0: 您随便看一看吧。
1: 哎
0: 哎，他就试了一双。
1: 嗯，
0: 好。这双合适
1: 啊！
0: 哎哎，那个铁蛋儿，快给钱！
1: 哎
0: 啊，我买这双了，给钱，快给钱呐！
1: 忙什么呀？
0: 一会儿涨价了。
1: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0: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
1: 嗯，
0: 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这儿一坐，还是嘀咕，
1: 老怕钱丢了。
0: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1: 哎，
0: 这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1: 怎么？
0: 他跑出去了。
1: 用什么？
0: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儿
1: 啊，
0: 那儿有当兵的。
1: 当兵的？
0: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1: 是吗？
0: 不，人家说的对呀。
1: 啊，
0: 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1: 那是什么兵啊？
0: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1: 呵，怎么追来了？
0: 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由打2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儿全围上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1: 嗯
0: 啊，您把钱掉了。
1: 哦，
0: 老总留着花吧。
1: 哼，还叫老总呢？
0: 大伙儿全乐了。
1: 是，
0: 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啊。 就在这个时候，那广播喇叭响了。
1: 嗯，
0: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1: 啊，
0: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1: 是吗？
0: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
1: 啊，
0: 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3: 怎么讲，
2: 能文能武啊。
3: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2: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3: 这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2: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3: 我哪练过武？
2: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东
3: 西。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2: 军不光军体拳，这架子多好看
3: 啊！
2: 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啊，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3: 花拳绣腿，
2: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

0: 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1: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0: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1: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0: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1: 我吗？
0: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1: 哪有煎饼的事儿？
0: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1: 老北京鸡肉卷，
0: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1: 得。
0: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1: 炸鸡啊。
0: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1: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0: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1: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0: 他们那好家伙，那西欧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1: 哟，僧扯
0: 啊，
1: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0: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1: 对了，
0: 色香味形系这中国这儿来的，
1: 熬炒
0: 中国人炸的，炸鸡炸虾、
1: 嗯、
0: 炸丸子、
1: 嗯、
0: 炸肉，
1: 是
0: 什么都有，
1: 他们没掌握。
0: 当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
1: 哦、
0: 就学了个炸鸡、
1: 哎、
0: 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1: 能吃什么，
0: 肯德基、
1: 嗯、
0: 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哎、
1: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0: 这都没学走。
1: 嗯，
0: 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1: 改的什么
0: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1: 你别瞎说，
0: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1: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0: 对，
1: 整块的肉。
0: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1: 啊
0: 他们都吃
1: 松扯、哎、
0: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
1: 嗯，
0: 有这个皮子，
1: 嗯，
0: 还浇的这个辣汁，
1: 皮瘦啊，
0: 哪吃惯这个？
1: 吃不惯，
0: 哪吃惯这个？
1: 他们得
0: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1: 西红柿片，
0: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喳嘎喳，僧扯，扯完之后，
1: 那这不
0: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1: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0: 哎。您知道吗？
1: 什么事儿去？
0: 我就
1: 说，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0: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1: 嗨飞是哪儿？
0: 嗨飞披萨嘛，
1: 都说高飞披萨嘛，
0: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
1: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0: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1: 哎，说谁都是货了。
0: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1: 马肯波罗。
0: 对，马肯波罗。
1: 梨吃酸梨。
0: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1: 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0: 那叫什么来着？
1: 马可波罗。
0: 马可波罗。
1: 哎，
0: 元朝人。
1: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0: 哎，对吧？来中国旅游吗？
1: 嗯，
0: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1: 马可波罗行记》。
0: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嘎喳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1: 嗯，
0: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1: 回国了，
0: 回国吧。
1: 嗯，
0: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再弄一缸。
1: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
1: 哎，
0: 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1: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0: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1: 意大利。
0: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1: 嗯，
0: 韭菜粉条馅的。
1: 玉货香，
0: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儿
1: 做呀，
0: 哎，鸡蛋馅儿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1: 擀面皮儿，
0: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1: 什么难题？
0: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1: 哎，没学会呀，
0: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就拌好，往上撒吧。
1: 哎呦，
0: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他妈那个味儿不对
1: 啊，
0: 也差不了些许，
1: 跟菜盒子不一样。
0: 别人问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1: 这
0: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1: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0: 就记着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1: 饼子
0: 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1: 嗯，
0: 饼子披萨，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哦，饼子披萨，
0: 哎，对，披萨饼子。
1: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0: 就大概齐。
1: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这
0: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饼子，哎。
1: 那您
0: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1: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0: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1: 你稍微等一下，
0: 哎，
1: 我这披萨。

0: 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1: 啊，
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0: 我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呀，正菜，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0: 叠饱的，要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0: 嗯，
1: 当然这个正菜很讲究，
0: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0: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0: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0: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0: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0: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0: 你别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0: 嗯，
1: 哎，就轻轻翻。
0: 哇，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专门弄的。
0: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0: 是是。
1: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0: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0: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裹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0: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0: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扣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这还前菜呢还主菜得
1: 你别
0: 不像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0: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0: 啊、
1: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爱人好家伙
0: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0: 对岸哦往东岸自己坐
1: 坐跟我坐个对岸
0: 嗯
1: 坐在那边
0: 嗯
1: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0: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0: 嗯、
1: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0: 嗯
1: 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
0: 嗯、
1: 我这还得叫他
0: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0: 嗯嗯
1: My dear 娘们儿
0: 有这个娘们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1: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0: 嗯
1: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他这有这个
0: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是尬的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
0: 啊
1: 这个手艺太严密
0: 嗯
1: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0: 嗯
1: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0: 嗯
1: 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
0: 嗯、
1: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
0: 嗯
1: 人家的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0: 嗯、
1: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0: 嗯
1: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0: 啊、
1: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0: 哎呀
1: 又下去又上来
0: 别说了
1: 哎呀
0: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 冰冻臭豆腐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4: 表哥表哥表哥表哥
5: 别喊对嗓子不好
3: 你是谁
5: 我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3: 可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5: 我不是，我是好人。
3: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5: 我不是。
3: 你就是。
5: 我不是。
3: 你就是。
5: 我不是。
3: 站远点。
5: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3: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5: 我是被冤枉的。
3: 啊，冤枉？什么冤枉？
5: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3: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5: 血？这不是血。
3: 这就是血。
5: 这不是血。
3: 这不是血是什么？
5: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5: 坐马车呀。
3: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5: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叉，噼里咔嚓，哭叉，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哐当！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5: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3: 哎，表哥，表哥，
6: 不准欺负我表妹！
5: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6: 你离远点。
5: 好。
6: 表妹，她是谁？
3: 表哥，她是女魔头。
6: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5: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6: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5: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6: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
5: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6: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5: 这么远可以吗？
6: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3: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6: 可是没吃的呀。
3: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6: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5: 哎，不行不行，
6: 给我们吃吧。
5: 不行，
6: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5: 小刀啊。
6: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5: 我在马车里捡的。
6: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5: 13年前，

0: 迪斯科咋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哎，还有人吗？哎，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你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我不吃辣。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1: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叉嘁哩咔嚓，哭叉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1: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啊！
0: 我不说
1: 了，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3: 啊！李伯通，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怀

0: 电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你了解衰老吗？随着时间的流逝，衰老成为不请自来的客人。科学家该怎样破解关于衰老的秘密？又是否可以寻找到抗衰老的钥匙，探索衰老的秘密？你真的了解衰老吗？身体上无声的变化，悄然侵袭着每一个人。从古至今，衰老都会给人带来恐惧。为了抵抗这份恐惧，人们曾经做出过哪些荒唐举动？适当减少能量摄入，是否会使你看上去更年轻？耳熟能详的自由基学说又究竟是什么？人类的寿命是否存在极限？是什么决定着这个极限？人类真的无法突破120岁的生命极限吗？今天，我们将跟随科学家的脚步，揭开衰老的神秘面纱，寻找抗衰老的钥匙。当我们去医院献血时，并不会因为缺血而危及生命，这正是因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会被动员起来，分化为血液细胞，因此献完血，人依然可以精神抖擞。而另外一种功能更为强大的干细胞，是从发育早期胚胎中分离得到的，被称为胚胎干细胞。它们与成体干细胞不同，具有更高的多能性状态，可以转变为人体中任何一种细胞、组织，甚至完整的器官。这是一种真正的万能细胞。如果将它定向诱导成为皮肤细胞，就能够用来给烧伤患者进行皮肤移植。如果将它分化为神经细胞，就能让那些因为车祸而卧床不起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而令人感到惊喜的是，无比神奇的干细胞竟然也拥有端粒酶。
6: 干细胞端粒酶的发现，使得科学家对于卡雷尔细胞永生的实验有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在添加培养液的过程当中，无意识地混入了干细胞，干细胞转化为新的基心细胞分裂下去。只要一直添加培养液，就相当于源源不断地在培养新的细胞，所以就不会出现衰老迹象。干细胞既然可以一直分裂，一方面生成我们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变成一个新的干细胞，那为什么人不会永生呢？遗憾的是，虽然干细胞拥有端粒酶，但是它并不像癌细胞那样恢复得非常完美，它的端粒依然会出现微小的丢失，只是速度相对会慢一些。
5: 正因为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细胞数量开始下降，到25岁时，人体的体细胞数已经达到60万亿左右，而干细胞数量仅有约10亿。人体停止生长，开始逐渐衰老，到50岁时，体细胞数依旧是60万亿左右，但是干细胞数量仅剩下约3亿。所以百岁老人的干细胞虽然仍然能够产生新的血细胞，但是生产质量与速率已无法与他们年轻时相比。包括我们的头发，它的变白与一种名为黑色素细胞的干细胞相关。随着头发周期性的生长和脱落，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细胞会滞留在一个被称为毛囊突起的特定区域内，这些干细胞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接收不到释放色素的信号，因此头发得不到所需的色素便会变白。
6: 1992年，科学界的一项新发现再次为端粒说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哈钦森吉尔福德早年衰老综合征是一种先天遗传性疾病，这种病于1886年被发现。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在生命的第一年就开始出现早期衰老症状，随后逐年加重，出现白发、秃顶、皮肤老化、白内障、心脏病、中风等等症状，通常在13岁之前就会结束生命，去世时看起来已经像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的衰老时钟会走得如此之快。1992年，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卡尔文·哈利和冷泉港实验室的两位学者共同努力之下，发现患有这类疾病的儿童出生时的端粒长度就比普通人短得多，他们的端粒长度相当于70岁甚至是更老的老人的端粒长度，而他们的端粒缩短速度却要超过正常人。伊丽莎白·布莱克本也做了大量对照实验，并在2017年出版了《端粒效应》一书，书中介绍了各种影响端粒长度变化的原因，特意指出了生活压力对端粒长度的影响。他讲述了这样的案例：母亲照顾生病的小孩时间越长，端粒就越短，压力让他们的衰老加速，而抽烟喝酒的人染色体末端也较短。与此同时，科学家也在寻找减缓端粒变短的方式。端粒酶激活剂应用于人体，研究者发现受试者的端粒长度并未增加，将端粒酶蛋白直接导入细胞，但因为分子量太大，该项研究以失败告终。而将端粒酶信使 RNA 引入细胞当中，却很容易被机体分解，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而利用脂质载体或病毒载体将端粒酶基因导入体细胞中，目前已经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但是否在机体内同样有效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5: 在端粒学说发展的同时，另一种关于衰老的理论也正在悄然崛起，这种理论对我们来说既熟悉又陌生，那就是衰老的自由基理论。炎炎夏日，到海边度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慵懒的阳光、清凉的海风、柔软的沙滩，都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然而假期过后，你或许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得格外干涩粗糙，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紫外线。晒伤、环境污染都会导致皮肤损伤并产生自由基，如果不加以控制，自由基活动会损害细胞并分解胶原蛋白，进一步加剧皮肤老化，甚至形成皮肤癌。2023年11月2日，在《自然》子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人造仿生黑色素，具有治愈皮肤损伤的潜力。原来这种合成黑色素模仿人类皮肤中的天然黑色素，可以更快清除自由基，加速伤口的愈合。它还可以用于护肤霜中，治疗水泡和开放性创口。对付可怕的自由基，人类终于有了新方法。而自由基所影响的可不只是皮肤的衰老，它为什么会对人类造成如此大的威胁，又该如何去清除它呢？
6: 这 就是我们要说的另一种衰老理论——自由基理论。它说的就是啊，生物体的衰老是因为细胞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了太多自由基损伤而导致的。那么自由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左边是正常的分子，它外面的电子都是成对的，非常稳定。右边的就是自由基，它外面的电子不成对，电子不成对特别不稳定，需要急忙找到另一个电子，这样它就会从相邻的分子当中夺去一个电子，而被夺走电子的呢，就变成了新的自由基，它再从另一个完整的分子当中夺取电子，从而导致链式反应。而有些分子是无法在缺少电子的情况之下发挥正常作用的，一旦它成为自由基，它所在的细胞可能就会出现损伤，甚至是死亡，引起组织功能障碍，导致衰老。那么这一过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5: 说到自由基衰老，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丹纳姆·哈曼。他本是一家石油公司的普通员工，研究石油产品中的自由基反应，期间他获得了35项专利。1945年12月，他的妻子带回来一本女士家庭杂志，并对格曼说，这上面有一篇关于衰老的潜在原因的文章，非常好看。这文章也让哈曼对衰老的原因以及治疗方法着了迷，但是作为一名化学家，对于书中所讲的内容理解得并不透彻，于是哈曼干脆辞职，前往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继续深造，直到1954年他才毕业，并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唐纳医学物理实验室的研究员。他终于可以继续思考衰老的问题了，可是4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的研究却丝毫没有进展，这使得他感觉格外沮丧。一天早上，哈曼坐在办公室里思考衰老的相关问题时，他突然顿悟了。在2003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回忆道，在那种情形下，你突然就会知道衰老一定是由自由基驱动的，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将自由基与衰老联系起来。
6: 虽说哈曼自己讲这是顿悟，但他的理论绝不是无根之水。一方面，二战过后，由于原子弹的爆炸催生了自由基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哈曼所在的研究室恰巧正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哈曼通过实验发现，动物在接受了大

0: 大剂量辐射之后，身体出现的状况和衰老过程当中的某一些非常相像，它们会出现癌症、细胞死亡、组织坏死。而当时的科学家已经通过实验知道，水经过辐射会产生自由基，人体当中有一大半都是水，因此辐射定然会引发体内自由基的出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由基必定会在体内大量累积，它们会不断伤害着其他的细胞，最终导致身体机能崩溃。可是该如何证明自己的假设呢？他想到了抗氧化剂。10多年前，他对汽油产品中自由基的研究，让他知道自由基特别喜欢抗氧化物质，因为抗氧化物质可以中和自由基，让它保持稳定。那么这样的方式是否可以用在生命体的身上呢？
1: 在哈曼的第一个实验中，他先让大鼠接受高剂量的 X 射线照射，让大鼠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结果他发现，服用抗氧化剂的大鼠比没有服用的大鼠存活时间要长。这个结果令他很兴奋。之后，他又改变了实验方式，他想知道抗氧化剂的使用是否会延长没有受到辐射伤害的大鼠的寿命。 结果发现，没有接受过辐射的大鼠，在被喂食了抗氧化剂后，寿命延长了大约 20% 在巴黎郊外，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朱莉亚·马夏尔和他的团队也在从事相关研究。他们的研究目标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小型灵长类动物鼠狐猴。实验已经进行了7年，科学家们减少食物的配给量， 来平衡它们对衰老和寿命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叫做热量限制，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减少和控制动物热量摄入的数量。有科学家的实验证明，热量限制在酵母一类的简单生物身上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适当减少热量摄入的确可以延长生物的摄命。 朱莉亚和她的同事们正试图在更接近于人类的动物身上重现实验。他们的实验对象是两组鼠狐猴，一组会得到正常数量的食物，包括香蕉和加入牛奶麦片的粥。第二组的食物数量比第一组少 30% 经过几年的实验，结论是肯定的，热量限制的确可以延长寿命。少吃 30% 的鼠狐猴老得更晚， 也更健康，每日食物摄入量减少 30%
0: 似乎可以获得不错的结果。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解释之前所讲的那位依靠控制饮食活到了98岁的威尼斯人陆科纳罗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后人是这样分析：每一次食物进入体内都要进行代谢产生能量，同时产生一定量的自由基。 如果适度减少摄入量，自由基的产生速度也会相应降低，老化就会变慢。除了食物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会产生自由基，比如吸烟是增加自由基最快最多的方式。吸烟者每吸一口烟，就会制造10万个以上的自由基。另外，喝酒、吃油炸食品、紫外线也会使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从而加速衰老。不仅如此，过大的压力也会导致自由基大量释放出来。 不同方式产生的自由基对不同组织会造成不同伤害。喝酒产生的自由基会积聚在肝脏，因此出现肝癌的概率就比较高。抽烟呢，积聚在肺部，造成肺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当过多的自由基和体内的胆固醇结合，就会造成动脉硬化。那么，想要清理体内的自由基，就需要抗氧化剂。
1: 天然抗氧化剂类别非常丰富，其中大多数是植物来源的，比如很多水果、蔬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C， 葡萄中含有丰富的白藜芦醇和花青素，绿茶中含有大量儿茶酚，儿茶酚低聚物在葡萄和可可豆中含量很高。另外，类胡萝卜素、单宁、黄酮等都能在我们的食物中找到身影。 为了进一步研究抗氧化剂对于自由基的作用，朱莉亚正在研究从水果中提炼出来的白藜芦醇。她想知道它是否真的能够延缓衰老。她在实验中引入了第三组鼠狐猴。 这组属狐猴想要吃多少就吃多少，但每天会被投喂一定剂量的白藜芦醇。在研究的三组共计50只属狐猴中，30只已经去世，活下来的大部分是限制热量组，或者是被喂食了白藜芦醇的那一组。但科学家们还要继续跟踪观察这些长寿的属狐猴，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人体实验。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发现了自由基的新秘密。1973年，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伯纳德·巴比欧通过实验证明，自由基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在生物体中可以被用作武器。当病毒细菌入侵时，人体内免疫系统的战士巨噬细胞就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来攻击和消灭入侵微生物。这种反应被认为是使人类抵御入侵微生物的重要机制之一。这时我们机体的主观感受就是出现了炎症，可炎症过后，大量的自由基便留在了体内，因此炎症被认为是导致衰老的原因。
0: 自由基学说、端粒学说如今是衰老研究中最热门的学说，它为人类了解衰老打开了一座大门。而我国科学家在2023年竟然发现了人类衰老的一种新机制，它竟然与一种古老的病毒相关。
1: 数百万年来，病毒与人类之间的较量可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免疫系统一直在积极应对病毒的入侵，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些病毒感染细胞，并变异成为人类基因组中的一部分潜伏下来，这就是内源性古病毒。它们占据了人类基因组序列的8%左右。2023年，中国多位科学家联合提出了古病毒与衰老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古病毒存在，但是当我们的机体发育完成后，古病毒就被封印在致密的易染色质中，因此它们非常稳定。可就是这沉寂到被忽视的古病毒，偏偏就吸引了刘光慧等人的目光。他们的最新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调控开始显得力不从心，疏于职守，这些沉寂的古病毒基因便可以逃离监控，转入复活。被释放出来的古病毒会启动人体的天然免疫应激反应，从而触发慢性炎症，而炎症正是机体衰老的本质特征。炎症的出现促进了细胞的衰老，更可怕的是，古病毒可以释放到细胞外面，感染旁边年轻的细胞，使其变老，使得衰老具有了传染性。如果可以抑制这些古病毒基因的复活，或许就能够延缓人体的衰老。为了寻找古病毒基因被唤醒的机制，研究团队建立了不同的衰老研究体系，希望可以最终精准锁定古病毒活化的源头，同时探索出抑制衰老的方法。
0: 在探寻衰老的过程中，科学家一直在前行，但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衰老的认知依然少之又少，就连看似成熟的自由基学说和端粒学说也出现了一些无法解释的谜题，等待着进一步去探索。而我们的身体除了前面所讲的生理性衰老之外，还有病理性衰老，就是那些让我们身体变差甚至夺去生命的疾病。作为普通人能做到的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充足的睡眠、控制好饮食、减轻压力、增强运动，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而年轻。
1: 衰老对于人类而言如同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逼近。当我们身体的修复跟不上损伤的时候，衰老就开始了。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找到导致衰老的原因和机制，他们进行了各种尝试，有些甚至匪夷所思，而这帮助人类一点点揭开了衰老的秘密。随着对人体衰老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或许有一天人类可以找到对抗衰老的秘密武器， 战胜衰老，永葆青春，不再只是个梦想。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柠檬、大米、胡萝卜，看似寻常的食物中却蕴藏着挽救生命的元素。人类是如何发现维生素？对于维生素的认识又存在着哪些误区？了不起的维生素。维生素是维持身体生命活动必需的物质，而关于维生素的各种传言和疑问广为流传。感冒后吃维生素 C 是否可以好得快？是否坚持补充各种维生素身体才会更健康？不补充维生素 D 是否会缺钙？多吃胡萝卜是否可以明目？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实验，而最近的一项研究竟然将维生素 C 与肝癌治疗联系在了一起。肝癌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近些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0: 的老年人。在试验中，
1: 哈佛医学院
0: 的乔安·曼森将573名受试者分为两组，分别服用两种补充剂和安慰剂。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和两年后接受了现场记忆测试，结果显示，服用复合维生素的老年人在记忆力测试中的表现略好于服用安慰剂的人，结果相当于将老人的认知衰老减缓了两年，这是非常大的进步。相关研究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
2: 看了前面的内容之后，是不是很快产生了一种冲动，赶紧把家里的复合维生素找出来？维生素啊，咱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要不怎么说平日里啊，这蔬菜水果不能少呢？因为它富含维生素。生活当中关于维生素的传闻实在是太多了，其中有误区，有谣言，自然也有真相。不过呢，往往会看得我们大家伙呀眼花缭乱，也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那咱们今天呢，就花费点时间来给您讲一讲啊维生素的来龙去脉。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维生素这个名字起得多好呀，维护生命的元素。那么它的发现者是谁呢？为什么要给它起上这样一个名字？来看这张照片，照片当中的这个人呢叫卡西米尔·冯克，是一位波兰的生物化学家。1912年，他从糠皮当中提取出了一种物质。经过研究，他认为啊，这种物质对于维持人的生命运行、保证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维护生命正常运转的因子，所以他就借助拉丁文将它命名为维他命。我们中国人呢，把它翻译成了维生素。这两个名字啊，都很形象地说明了维生素对于人体的重要作用。
0: 虽说维生素这个名字的诞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可实际上，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从我们诞生之初一直到今天，维生素一直都与我们相伴。我们的饮食离不开维生素，它作为一种补充剂，也被赋予了很多神奇的功能，美白护发，延缓衰老，补充体力等等。而缺少维生素，则会导致一些疾病不期而至。2021年12月，英国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评估了维生素 B12、叶酸与老年人抑郁症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根据美国焦虑和抑郁协会的数据，全球有2.64亿人患有抑郁症症状。2017年，美国约有1730万成年人至少经历过一次重度抑郁发作。这个数字在2019年上升到1940万成年人，他们至少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抑郁症发作。此次研究对象为3849名50岁以上的人，结果发现，维生素 B12 缺乏症患者出现抑郁症的风险更大。在为期4年的研究中，维生素 B12 缺乏症的老年人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了51%。
2: 在我小的时候啊，维生素 B12 家里是经常备着的，用它来治病。治什么病呢？治家里种的那些花花草草的病。种的花呢，容易烂根或者是黄叶，甚至是倒伏，兑上点 B12 啊，很快就能够见效。这真没想到，到了如今， B12 居然能够跟抑郁症连接在一起。其实维生素 B 族啊，是一个很庞大的家族，人类对于它最初的认识呢，也是从一种疾病的了解开始的。这种疾病啊，当时被人称之为是富贵病，得上它的人往往都是一些权贵阶层，每日里锦衣玉食，吃的无比精致，而那些每天为了一日三餐不停奔波的生斗小民，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得这种病，因此才被人称之为是富贵病。 得上了这种病之后啊，往往病人是很难行走的，因为他们腿部的肌肉都已经开始萎缩，最后呢，全身。

0: 身的肌肉都不受控制，只能是躺在病榻之上等待着末日的降临。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病人开始厌食、恶心、呕吐，肝部肿大，胸腔出现积液，心脏功能逐渐衰竭。当时的医生就认为啊，这是脚底部的一股邪气冲击心脏，导致人体失衡，因此患上了这种疾病，所以给他起名叫做脚气病。这绝对不是说是脚部受到感染，出现了那种带有异味的脚气病，而是指啊一种让人会莫名其妙痛苦死亡的可怕疾病。那么脚气病与维生素 B 族的发现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
1: 19世纪，被称为富贵病的脚气病一直是日本贵族们的一个噩梦，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的病症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脚气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870年，以蒸汽为动力的碾米机被发明出来，这种机器可以一次性大量研磨稻米，成本低，口感也很好。它的出现给普通民众也带来了饮食上的便利，老百姓也可以轻易地吃上香喷喷的精米，但是他们并没有高兴太久，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也患上了这种原来只针对富贵者的疾病——脚气病。这是怎么回事？
0: 由机器碾制的精米越来越多地涌入市场当中，出现在人们的饭碗里，不少以往根本不可能患上脚气病的人呢，也都纷纷得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谁也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军队当中，这种疾病也开始流行起来，这就引起了一位海军军医的注意，他的名字叫做高木兼宽。他发现啊，在海军当中，伴随着食用精米数量的上升，很多士兵开始罹患脚气病，而那些伴随着舰船远航抵达他国进行训练的士兵呢，却极少有人会得上这种疾病。在他们的来信当中啊，经常会抱怨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让他们啊有点接受不了，很少能够吃到日本的大米。由此高木兼宽就想到了，这脚气病恐怕和饮食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高木兼宽很快又发现，在日本的农村地区，很多农民辛辛苦苦干上一年都未必吃得起一顿白米饭，平日里啊就是拿萝卜饭来糊弄肚子，好的时候能掺上一点麦粒儿，吃上一顿麦饭就算是很不错的生活了。生活虽然很艰难，但是这些人从来不会得上脚气病。因此高木兼宽就建议啊，人们平时就应该多吃麦饭，少吃精米做成的白饭。另外，有条件的话，可以吃上一些牛肉，喝上一些牛奶，或许就可以摆脱这种疾病的困扰了。人们按照高木兼宽的建议改变了饮食结构，很快就发现脚气病真的逐渐消失了。虽然问题解决了，可高木兼宽始终也没有搞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挽救了这些病患的生命呢？
1: 几乎是在高木兼宽研究脚气病的同一时期，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也爆发了这种脚气病，每年死于脚气病的人不计其数，当地的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1886年，28岁的荷兰医生克里斯蒂安·艾克曼来到了爪哇岛，由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病菌学说在当时十分流行，所以艾克曼也坚信脚气病多半是由细菌感染所致，但是他并不知道是哪一种致病菌，于是他决定用实验来证实自己的猜想，但是实验的结果却并不如他所想的那般简单。
0: 艾克曼利用动物实验来验证他的猜测，他将脚气病患者的血液注射给一些健康的兔子，看一看兔子会不会得上脚气病。但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啊，这些兔子依旧是活蹦乱跳，该吃吃该喝喝，丝毫没有得病的迹象。没办法，艾克曼只好把实验对象从兔子换成了鸡，没想到这一回啊，效果真好，很快

0: 这些鸡就像人一样，通通的都得上了脚气病。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些鸡居然一个个的痊愈了，这就让艾克曼觉得太奇怪了。人得了脚气病都不好治，那这些鸡是谁给他们治的呢？经过询问，艾克曼发现，居然是他们的厨师治好了鸡的脚气病。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经过一番调查，艾克曼才恍然大悟，原来实验室换厨师了。之前的厨师极为懒惰，每天根本不给鸡单独准备饲料，而是将人的饭菜多做一些，然后将剩菜剩饭直接喂给鸡。看上去鸡似乎享受了最高待遇，可是一直吃精米饭的鸡竟然逐渐出现了脚气病的症状。偷懒的厨师被解雇后，新来的厨师发现鸡竟然在享用昂贵的精米饭，这实在太过浪费，于是每天都给这些鸡单独准备一些菜叶和糙米喂食它们。结果没过多久，鸡的脚气病居然都好了。难道脚气病真的和饮食相关？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艾克曼从监狱里找来了两组犯人，安排他们食用不同的米饭。结果发现，一直吃精米饭的人更容易得脚气病。艾克曼觉得自己离脚气病的治疗真相越来越近。由于他一直认为脚气病是由病菌引起，所以他猜测导致脚气病的致病菌或许就藏在精米中。而糙米糠皮之所以能够治疗脚气病，是因为糠皮中含有可以抵抗病菌的解毒剂。这样看来，脚气病也不是无法击败的，人类再一次迎来了胜利。
0: 艾克曼觉得自己找到解决脚气病的答案了，他随后呢又反复进行了几次实验，终于证实了糙米是可以治疗脚气病的，而过度食用精米之后，人就很有可能会患上脚气病。不过艾克曼始终没有搞明白，为什么经常食用精米之后人就会患上脚气病。直到几年之后，冯克从糠皮当中提炼出了维生素 B 之后啊，艾克曼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人体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因此才会得上这种疾病。所以他就建议啊，人们在碾米的时候啊，最好不要把它碾得太精细，粗加工的粮食营养成分保存得比较全面，吃下去反而有益于身体健康。大量的食用精米白面，看起来好像是日子上了一个台阶，实际上啊，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为什么维生素一开始发现的时候不是维生素 A 而是维生素 B 呢？有一个解释，就是艾克曼他们发现这种新发现的物质可以治疗脚气病，而脚气病的单词的首字母就是 B， 所以呢，冯克他们就把这种新的物质起名叫做维生素 B 了。后来呢，伴随着其他 B 族维生素的发现，人们重新给它加了一个编号，现在呢，我们叫它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的发现过程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又是哪一种维生素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关于它的最新研究。
1: 202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有了有趣的发现。来自洛克菲勒大学的科学团队发现，有一种维生素竟然是毛囊干细胞参与损伤修复的关键。原来，在皮肤受损后，毛囊干细胞能够转变为表皮干细胞，成为皮肤组织损伤的修复大师，同时它也是毛发生长的关键。在很多时候，毛囊干细胞其实是很茫然的，该去长头发还是去长皮肤，这个选择该由谁来决定呢？研究者在小鼠中进行了实验，当小鼠体内这种维生素的含量高时，能够加速毛发周期从休止期进入生长期，且呈剂量依赖形式。当给小鼠吃缺乏这种维生素的饮食时，小鼠的毛发生长周期就会延迟。
0: 在这儿呢，咱们就要敲敲小黑板了，问问大伙儿还记不记得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讲的关于维生素的最新的三种发现都有哪一些？第一种，复合维生素能够缓解老年记忆力衰退的症状。第二一种呢，就是维生素和抑郁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第三种恐怕是让不少啊有脱发困扰的朋友看到了福音。如果这个研究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的话，或许以后脱发就再也不成问题了。言归正传，回到维生素的发现历史当中。那么第二种被认定的维生素是什么呢？它其实也是和一种疾病密切相关的，而且这种疾病出现的历史要远远早于前面提到的脚气病。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很多人啊得上了这种疾病之后，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困扰。怎么治疗呢？古希腊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说呢，人们可以吃动物的肝脏来缓解症状。而他的传承者盖伦在古罗马时期提出呢，这个肝脏呢，我们最好把它烤制，涂上厚厚的蜂蜜，吃下去不仅味道好，更加有益于疾病的痊愈。而在我国古代，要是人得上了这种疾病，医生给出的治疗办法也是多吃点动物的肝脏。咱们老百姓不是经常说吗？肝能够明目啊。这种疾病就是夜盲症。那为什么吃了动物的肝脏之后，这种疾病就会痊愈？肝脏当中含有的是哪一种维生素呢？
1: 19世纪，被称为富贵病的脚气病，一直是日本贵族们的一个噩梦。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怪的病症，为什么偏偏找上自己。直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脚气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世纪70年代，日本普通的老百姓发现自己竟然也患上了这种原来只针对富贵者的疾病，脚气病。这是怎么回事？与此同时，这种疾病也在爪哇岛蔓延开来。经过高木兼宽和艾克曼等人的推测实验后，脚气病之谜终于被揭开。原来它与精米中维生素 B 的缺乏息息相关。而因为维生素缺乏导致的疾病并不仅仅只有脚气病，一种古老的疾病夜盲症也是由于维生素的缺乏而导致的。那么致病原因是哪种维生素呢？
0: 在治疗夜盲症的过程当中，医生们就发现，如果这一年年景比较好，肉蛋奶的供应非常充足，鱼货的数量众多，市场上能够购买到的动物制品包括动物的肝脏很丰富的话，那么得夜盲症的患者的数量就会大大降低，反之得夜盲症的人数就会陡然上升。所以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夜盲症和饮食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那为什么在食用动物的肝脏或者是充分供应了肉蛋奶之后，夜盲症患者的数量就会降低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直到上个世纪初才被揭晓。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麦克勒姆在鱼的肝脏当中提取出了一种黄色的粘稠液体，它可以用来治疗夜盲症和干眼症。而干眼症在德语里边单词的首字母是 A， 于是就将这种物质啊命名为维生素 A 了。
1: 除了肝脏、奶制品等食物，还有什么食物可以为人类补充维生素 A 呢？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胡萝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胡萝卜中并不含有维生素 A， 那它为什么可以明目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

0: 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唐代儿童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唐人对于学习文化的积极性非常高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二集。同盟之年，唐代社会风俗是直接继承于隋朝，可以说服饰穿着、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家常饮食等，隋唐都是一脉相承。隋唐人的世界充满了开放包容的风气，以及形形色色的世俗味与市井气息。今天我们将从一个隋唐人的出生开始说起，领略隋唐人在平凡日常中的生活体验。那么在隋唐时期，根据人口年龄的不同，政府会对人口有怎样的划分？唐代儿童的生活与今天又有着怎样的差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二集《同盟之年》。
7: 咱们今天呢，首先从一个隋唐人的出生开始讲起。咱们看看啊，什么年龄段这个隋唐人呢，他应该做些什么事儿？哎，等于以时间为轴，咱们先把这个隋唐人的一生啊，咱们做一个概括。比如这个孩子啊，一个隋唐人刚诞生的时候，那当然家里人一定会非常的这个高兴。男孩的降生呢，在古代被称之为弄璋之喜。女孩的降生呢，则被称之为弄瓦之喜。